0: 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与我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我记得在国外生活的那些年，很多外国朋友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Miss Wei, what is Chinese medicine exactly?也就是问我，魏老师，这中医啊到底是什么？每次遇到这些外国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会郑重地告诉他们 Chinese medicine is our Chinese belief。 我告诉他们，中医啊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庇佑着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一本《黄帝内经》横贯中医几千年，随后还有《华佗五禽戏》《扁鹊治胃病》，可以说千百年来上古先贤世代摸索，口口相传，留下了一段段传世的治病佳话。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唱的呢就是我们中医文化，名字叫《国粹中医》，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病大法，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遥望当年杏林园，中医神迹胜百花，百草巧治世间病，世世代代功无涯，泱泱中华瑰宝传承。我坚信我们华夏中医必然会享誉世界，它呢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全世界的骄傲。

听完这首歌呀，让我想起来一些我在德国生活时发生的事情。一天，我在细胞自愈研究所正在工作，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我的同事卢卡斯脸色苍白，额头上出现了大量的汗珠，双手按着自己的肚子，表情看上去非常的痛苦。我就问他怎么了，需要叫救护车还是我开车把你送到医院。他跟我讲，自己前一天晚上呀喝了不少的酒，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一上午的工作量非常的大，现在呢突然感觉到胃部绞痛难以忍受。我说那我赶快送你到医院去吧。卢卡斯说不用去医院。他跟我讲啊，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去医院检查过是胃溃疡，一旦去了医院就是住院打点滴吃药，不仅呀耽误时间，还不能够继续工作，关键是除不了根，只能够暂时缓解症状。我家里面有药，我回家吃药就行。可是当时的卢卡斯连走路都是问题啊，我呢就迅速地握住他的左手，不断地按压他手掌心的位置。他面部的表情呀开始逐步的缓和，不像刚才那么痛苦了。

足三里穴。在我给他按压的时候，他说按压的地方呀，明显的感觉特别的酸胀。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感觉到气儿顺了，胃里面呀不是那么难受了。随着我不停的按摩，他的情况渐渐的得到缓解。然后呢，我又给他用我抽屉里面的姜片和晒干的橘子皮泡水，让他呢热热的喝上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他说 Miss Wei， 我现在就好像刚刚泡了温泉一样，身上感觉到太舒服了。 Miss Wei，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神奇的方法，这么短的时间就让我的胃不疼了，感觉还特别的好。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呀，我要么得去医院住上一周，就算是回家吃药也得吃上十几天才能够有所好转。我呢就告诉他，我用的是中医的经络穴位按摩方法，按摩针灸都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属于内病外治，是利用中医的经络穴位学说来进行治病的。我给你按摩的像膝关节下面的足三里穴，虽然呢它离你的胃很远，但是中医认为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主穴，而且还是一个长寿穴，你以后自己啊可以经常的按摩，对于你胃病的恢复会非常好。那我给你喝的是用姜片和陈皮泡的水，我们中医认为呀，姜性味是温热的，它可以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还可以解毒。在我们中国经常呢用于像风寒感冒、胃寒引起来的呕吐，它有非常好的止痛和止呕的功效。你昨天晚上喝了大量的冰镇的啤酒，所以你的胃呀受寒了，受寒之后呢就会产生痉挛，进而呢会产生疼痛。那姜呢是温热的，你喝了之后可以缓解你胃肠痉挛的现象，那你的疼痛自然就缓解了。你喝的水里面呢，我还加了我平时吃完橘子后留下来的橘子皮，我把它洗干净之后晒干，就相当于中药里面的陈皮。我有的时候累了，吃饭不规律，胃也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用它呀泡水喝。陈皮呢有开胃的作用，可以治疗食欲不振，也可以治疗呕吐、腹泻、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的问题。听我这么一讲，让这个外国小伙子惊讶不已，他从此呀对于中医特别的感兴趣。为了表达对于我的谢意，他还特意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和他的爱人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也给他们带了一些我父亲从家乡给我邮寄过来的特产。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他们的女儿，哎呦，这个小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年龄也就四五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就是看上去吧有点瘦小，如果再胖一点，精神头再好一点，那简直就像画报上面的小天使一样可爱。可是到了开饭的时候，孩子却一口不吃。他的妈妈跟我讲，孩子呀经常是这个样子，也带他专门找了儿科的医生看过，还做了一些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医生说孩子的胃肠不好是因为孩子的年龄太小了，不需要用药治疗，就给开了益生菌，让孩子呢经常吃益生菌帮助消化就好。可是益生菌买回来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月，刚开始的一个月吧还有点效果，但是后来呢又没有作用了，孩子总是没有食欲，吃上一点呀小肚子就鼓起来了，大便呢两三天一次，所以这个孩子看上去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头要低，体重呢也要轻，也许等孩子长大一些就好了。我当时呢摸了摸孩子的小手，手心有点热，我让孩子呀把嘴巴张开，看了看孩子的舌头，孩子的舌苔呀非常非常的厚，小嘴巴里面呢还有一股异味，这是典型的积食了。我当时呢告诉了孩子的母亲，
这种情况呀，在小孩子身上很

常见，也就是基石了，给他呢画画石、打打石就可以了。调理好了之后，孩子才能够正常的吃饭，这样呢才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为他爱人胃痛的毛病，就是我用了在他们看来非常简单又很神奇的方法解决的，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呀是对我非常的信任。我第二天呢给孩子送了一小瓶的鸡内金打成的粉。我平时买回来鸡之后，我会从鸡的胃里面，也就是鸡的沙囊里面，把这个鸡内金呀给它扒下来。我呢告诉他们，这是一种中药，可以消食化积。这个原理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鸡这种家禽呀没有牙齿，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会把食物整个都吞进胃里，那为了帮助鸡能够消化这些食物，往往喂养鸡的人呀会在鸡的饲料当中加入像什么骨头茬呀、小石子啊这些坚硬的东西，来帮助鸡胃内的食物进行研磨。所以鸡的胃，也就是这个沙囊啊，它特别的坚韧，关键是有很好的消化能力。我国的古人呀早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鸡内金在中药当中，它是一味能够帮助消化的药物。我家里面的鸡内金呀，就是我平时买回来的鸡，我把那个沙囊呀给它取出来抛开，然后呢剥下来晒干之后打成粉，在家里面呢经常会备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胃呀吃惯了五谷杂粮，如果经常像你们吃肉的话，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所以我平时呢就留意把这个鸡内金备干打粉放在玻璃罐当中，在消化不好的时候或者吃肉吃多的时候，就吃上一点鸡内金，一般呢吃上一两次也就好了。当时孩子的妈妈感觉到太神奇了，虽说呀他们平时不吃动物的内脏，但是为了孩子的健康非常愿意尝试一下。鸡内金是鸡身体的一部分，又不是吃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一些药物。没有想到的是，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孩子的妈妈呀又特意找到我，一见到我之后就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告诉我，孩子吃上鸡内金当天晚上就排便了，第二天早上呀就说自己饿了要吃饭。一个星期下来，吃饭排便都正常了，脸色呢也好看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谢谢我。还说呀，中医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平时扔掉的废物竟然是宝贝，我以后呀也像你一样把鸡的胃留下来，不花钱就能够治病，太棒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替他非常的高兴。我常和外国朋友讲，在中国呀，信手拈来是中药，举手投足是养生。也许就是我们身边呀你感觉到不起眼儿的，或者是厨房里常用的食材，那就是中药，就可以解决治疗一些疾病。还有的时候我们去摇摇头、踢踢腿、泡泡脚，就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德国生活的那几年，这样的事情呀还有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昨天呀，魏老师跟大家讲了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期间，遇到了我的导师约翰教授，他是英国权威的生物化学博士。在这儿呢，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他跟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波爷以及丹麦的化学博士 James在1999年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身体细胞是如何储存以及传递能量做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呢，我因为大学期间的成绩特别的优异，被约翰教授看中了，他呢热情地介绍我到他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细胞自愈学，也就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从而达

到治愈疾病、康复身体的科研项目。真正到了约翰教授的科研团队当中，我才体会到事情呀，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面对细胞自愈的研究，很多地方都要面临挑战。首先，细胞医学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组成我们人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40万亿到60万亿细胞组成的生命体，所以细胞的状态决定着生命的状态。通俗的来讲，就是细胞健康，咱们人就健康。而细胞的活力、细胞的修复力、细胞的分裂再生，这样的能力会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体所有的细胞里，血小板是最小的，只有1毫米，而人体的卵细胞是最大的，最大也仅仅只有1毫米。就这么一粒卵细胞遇到精子之后成为了受精卵，我们每一个人呀，都是从一粒小小的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安家，然后进行分裂再生，再分裂再再生，经过不停的分裂不停的再生，先形成了大脑，再形成了背走神经，再形成了脊柱以及全身八大系统的各个脏器。当母亲怀孕之后，通过 B 超能够看到，头几个月的受精卵呀，它会先分裂出一个大脑袋细尾巴的蝌蚪娃娃，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体。大家来想象一下啊，生命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啊？通过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再分裂成4个、8个、16个，直到分裂到40万亿到60万亿左右，一个生命才算是真正的完美的呈现了。而细胞不断的分裂、不断重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细胞通过优胜劣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变得越来越完整的一个过程。我曾经在研究细胞自愈学的过程当中，和36位全球知名的细胞学专家共同做过一个大型的试验。我们对180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和180位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志愿者进行了对比。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身体健康人的细胞啊，它是饱满的、圆润的、光滑的，就好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球一样，把皮肤肌肉呀支撑得很饱满、很结实，而且呢还有非常好的弹性，互相呢保持着等距离整齐排列，这还有利于细胞间质在其中啊提供营养循环。而不管是患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或者是什么心脏病、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一系列慢性疾病的病人，不管是病史长还是短，病症是轻还是重，他们的细胞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细胞呢不仅比健康人细胞的体积小，而且看上去的话干瘪萎缩，表面呢还特别的粗糙，坑坑洼洼的。他们的细胞像什么呢？就像一块块打碎了的那个玻璃碴子一样，细胞膜有的已经破裂，表面处处都是毛刺，不但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且细胞和细胞之间呀，还会相互的刺破、碾压、侵蚀周围的细胞，导致了相互之间呢互相的粘连，就好像一堆毛线团一样乱七八糟的给缠在了一起，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甚至呢沉淀成血液垃圾。那大家想象一下啊，组成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你说你的身体能不得病吗？你细胞的活力它能正常吗？它还能够进行自我的修复吗？能再次的分裂

爱生完整吗？你能够活得长寿吗？听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的生命由细胞决定，而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决定着人能不能够健康，能不能够长寿。说到细胞自愈医学，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我所研究的方向呀，就是要通过一种方法，让细胞完整的分裂，快速的修复，重获新生。在经过九年的钻研，我们最终呀，决定通过活性肽来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活性肽，这个肽，我们从字面上先来看一下，它左边是一个月亮的月，右边呢是一个太阳的太，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代表着是白天和黑夜，这是一天24小时的循环。我们老祖宗呀还讲过，天地大宇宙，人体小乾坤，人和自然呢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我们人活着，我们全身的细胞、器官、脏腑每时每刻都要不停地来进行运动，不断地进行循环。而活性肽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就曾经呀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肽彻底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和新陈代谢，它在人体呢会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那说到平衡的状态，我是不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伙说过，咱们中医认为呀，一个人只有气血、阴阳、脏腑、内外等等能够处于平衡，或者说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才是最佳的健康状态。那现代医学认为，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活性肽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呀，同样会失去平衡。一旦失去这个平衡，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于小孩子来讲，他的生长呀、发育呀，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会停止。长久下去的话，就会形成侏儒。那对于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来讲，他们的身体当中一旦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能力首先就会下降，紧跟着新陈代谢会发生紊乱，内分泌会出现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将会彻底的减弱，甚至会产生消失的现象。那接下来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像什么失眠呀、身体消瘦呀、浮肿啊，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理改变呀。同时这个活性肽呀，它还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缺少活性肽的人，我跟大家讲啊，你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动作会非常的迟缓，头脑呢不像过去那么的聪慧，更主要的是直接可以引起来我们人体各个部位逐渐的出现全面的衰老，进而引发各种严重的疾病，甚至可以导致我们生命快速的终结。活性肽对于人体的作用，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具体而言，就是修复全身的破损细胞、老化细胞、病态细胞，分裂再生出完整的新生的细胞，最终实现人体自愈。国际生物化学、生命科学、医药学界的权威专家一致地认为，21世纪将是活性肽的世纪。活性肽是细胞新陈代谢、修复、再生、自愈的源泉。早在很多年前呀，活性肽已经作为生化工程、基因工程当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被列入了我国的863规划。活性肽的研发呢

0: 也是国际科学技术最尖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现如今，世界范围内有上万名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现如今呀，对活性态的研究已成为高科技术的一个新的热点。那说到活性态的运用以及推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好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感觉到并不陌生。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说的一点，或者是给朋友们提醒的一点，现如今呀，活性态市场可以说是参差不齐。在研究细胞自愈医学的前九年，我一共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态的成分，但是呢，一一的被我否决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活性态，它们的活性其实是极低的，基本上呀，称不上是活性态。在九年的时间里，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基本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期间呢，我认识了同在德国留学的我的爱人，我们呢，相爱并且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女儿。我的爱人呢，是一位骨科医生，生活呢，虽然不算富足，但是九年之后，我除了积累了一些所谓的经验，对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我跟大家讲，几乎是毫无头绪的。其实做科研就是这个样子，全球90%以上的科研人员，很可能为了一个项目，能够耗费他的一生，可结果呢，仍然是毫无收获。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术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即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在那段日子里，我非常的迷茫，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让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到40岁，每洗一次头，我都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长期的抑郁曾经都让我不止一次的想到了轻生，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的状态。就在我最焦虑的那段时间，另一个惊天的噩耗几乎让我当时彻底的崩溃了。我的父亲因为意外的一次车祸，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我心乱如麻的订好了机票，订好机票赶快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将近2天之后了。我的师兄当时呀，正在国内做生意，所以呢，他在医院守着我的父亲。当我赶到的时候，我看到师兄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目光呆滞，直勾勾地盯着重症监护室的墙壁。我喊了他4-5声，他才听见。 师兄。

跟我讲，父亲在路上呀，被一辆货车给撞伤了，当时就陷入了昏迷。初步检查的结果是颅内出血，抢救了7、8个小时，现在呢还在危险期。医院已经给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了。师兄当时跟我讲，海英呀，你一定要坚持住。主治医生说他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师母还在另外一个病房，不过身体的机能呀，没什么大碍，就是着急的，你也不要太担心。当我看着师兄布满血丝的双眼，我忍不住的哭了出来，让他呢先回去休息，我来照顾父亲。师兄走了之后，我在重症监护室的外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到了昏迷当中的父亲。他脸上满是沧桑的皱纹，身上呢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这些管子就如同本来长在他的皮肤上一样，呼吸产生的水汽在供氧面罩上形成了一次一次的白雾，让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心率监测仪上微微跳动的线条成了他唯一还活着的证明。那个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是止不住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只能看到医院整齐干净的白墙，白得有一些渗人。盯的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只能够看到白茫茫的一片血，再也找不到视线的焦点。那会儿是9月，天气不是那么冷，可是我总感觉到空气当中散发着一股股的凉意，让我呀蜷缩成了一团，唯恐等来的是一个最不想看到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我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坐了11个小时，我爱人呢2次过来给我送饭，我却一口都吃不下去，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的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我那会儿感觉到我头疼欲裂呀。从柏林到上海再到苏州，我累得已经是精疲力尽，我也想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说服自己那样去做，因为我怕当我在睁开双眼的时候，那个唯一能够证明父亲活着的心率监测仪上的线条再也跳动不起来了。我站起来看着父亲仍然闭着双眼安静地躺在床上，就像小的时候我看着他累得睡着了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他脆弱的似乎护士在开门的时候轻轻带过的一阵风就能够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当时特别想哭，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的眼泪根本就流不出来。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那些有钱人开的小汽车来找我的父亲看病，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非常的新鲜激动。司机呢开着车围着我们家的大院子绕了好几圈，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铁疙瘩装上了4个轮子就能够跑，竟然跑得比马还要快。那个时候我明白外面的世界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拿起来木条来教训我的师兄，因为师兄替我背了打烂邻居玻璃的黑锅。师兄背上呀不一会儿就冒出了一条一条的血痕，我在旁边边看边流眼泪。而父亲打完师兄之后又含着眼泪颤着手给他上药。那个时候我懂得了，谁都会犯错，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认错。如果你逃避了，那一定是有人在替你承受本不该承受的代价。我还想起了当我们卫士药堂封管的那一天，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从来不喝酒的他喝了整整一瓶的白酒，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而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静地交代账房，把各地药堂掌柜和伙计的工钱算好，然后每个人再多加上3个月的工钱。因为当时钱不够，
父亲呀，

打算卖掉祖上留下来的两处院子。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初心，不忘善心，不忘人心。我想起师兄去了德国的那段时间，父亲哪怕心里头再苦，却还是要跟着隔壁的大叔一起去码头卸一天的货，只为我们一家人挣一斤玉米面，两斤红薯。那个时候我明白，每个人都要学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独立去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还想起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街坊，今天给我们一颗鸡蛋，明天给我们拿两个馒头，还有给我们送白菜的青菜的来救济我们家，只是为了还当初父亲给他们看病不但不收诊费还时常贴药钱的恩情。那个时候我明白了，滴水之恩必当尽其所能去相报。我还想起师兄从德国打来电话要接我去上学的时候，一连好几天我的父亲呀都在偷偷地掉眼泪。最后呢，为了我的将来，还是咬牙把我送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又送我上了去德国的飞机。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人生啊会有很多的无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强地走下去，走下去。我还想起了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大千世界当中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力量是有限的，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都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可以帮助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儒雅智慧不畏强势坎坷一生却坚守本性的一个普通的中医大夫。看着人在昏迷当中的父亲，我的心里啊一直在祈祷，一直在祈祷，一定要让我的父亲醒过来。但是可能老天呀在我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睡着了，并没有眷顾我。两天之后，父亲的主治医生告诉了我一个最让我不能够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的父亲目前呢正处于半脑死亡状态。从医学上来讲，脑死亡呀是人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也就是说脑干以上的中枢神经系统彻底的丧失了它的功能。而我的父亲呢是半脑死亡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脑干还有功能，但是他的大脑皮层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植物人。半脑死亡状态比植物人呀还要严重，只有最基本的心跳和呼吸，结果就是以后的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清醒过来。得到了这个结果，我当时想哭，但是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人呀在最悲伤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眼泪，只有刻骨铭心的悲痛。我的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一生的辛苦，而我呢陪伴他的时间却太少太少了。所以我当时毅然地放下了手头一切的事情，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他一起走。父亲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没有自主的意识，大小便都失禁了，我就全身心地悉心照料。就这样我整整陪伴了父亲两年。在这两年内，我跟师兄在国内外可以说找遍了最好的脑科医生，就是希望能够让父亲呀苏醒过来。其实从14岁到36岁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对国内的医疗情况呀是不了解的。通过这两年在国内的生活经历，才让我渐渐地明白了国内外的医疗差异。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的老百姓正在逐渐地摆脱西医西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崇尚我们中国的中医绿色疗法。在他们来看，预防疾病要远远大于治疗疾病。
我们中国的综艺文化在国外正在飞速的发展，而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国内啊，却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状态。好多的一些人为了追求快速治疗，哪怕是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这些本身呀，完全可以依靠体内的自愈系统痊愈的疾病，却频繁地去服用大量的西药，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畸形化的治疗。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国内的医疗正走入一个怪圈，那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谓的富贵病，正在逐渐的大众化，心梗、脑梗这些老年病正在快速的年轻化，而像失眠呀、便秘呀、胃病呀、风湿骨病呀这些慢性疾病呢，正在常态化。基本上人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慢性疾病，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然而这种畸形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们的医疗工作者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医疗资源呢严重的不足，甚至有一些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可能你要排上一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队都不见得能够排得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慢性疾病的突发、急发、恶化更是越来越普遍。50岁以上的中年人竟然身体上至少有3到5种慢性疾病，这些人成了医院的常客，而很多很多30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患有了像糖尿病呀、冠心病呀、脑梗呀、风湿病呀等等等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结合您自己、您的亲人、您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身上发生呢？在这2年中，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医院看到太多太多类似的情况。慢慢的，我终于再次肯定了研究细胞自愈医学以及活性肽的重要意义。我渐渐地明白了，哪怕用尽我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恢复细胞再生力的活性肽，最终呢，改变的将会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家庭的命运。在国内的2年，我一直都在照顾着父亲，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父亲依然呀，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2年后的一天，我老家的房子拆迁，我和母亲呀，在收拾老房子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铁盒子里，一封可能已经写了很多年的绝笔信，被我的母亲找了出来。我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原来呀，是我的父亲在他64岁那年写下的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魏氏药堂第11代传人魏正明谨记魏氏药堂历代先祖遗志。中医中药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要怀有感恩之心去炮制，若无天地存精华，若非人类之执着，必将没有中医传承几千年焕然重生的本草中药。作为中医人，要怀有行善立德、大医精诚之心，才能不负天地赐予的天地精华。无论药材贵贱，行医者开方医病的过程中，都要秉承人心仁德之念，而行医治病的过程，则是修心修德、大医之心圆满的过程。医者是一介凡人，但是面对每一位患者，行医者都应披上战袍，逆天而行，这样才能保我中医传承不断，国泰民安，才能助我华夏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武自明一生行医无愧于人，武徒魏有朋，武女魏海英，入医道有所小成。魏氏第11代传人魏正明
郑家峰传遗志，五决定尘归尘，土归土，余辈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秉承先祖传承之祖方，广识天下苍生，不求卫士药堂存于市井闹市之间，但求卫士药堂长存于天下百姓心间。为父所幸，便是一双儿女名父心志，成就天下百姓安康。父魏正明。

看了父亲留下来的这封绝笔，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虽然自己不再行医，但是他心中呀，从未放下过治病救人的信念。我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以百姓康复为己任，我也绝对不能够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所以我下定决心返回德国，继续展开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哪怕失败，我也绝不后悔。在父亲这封信的旁边，还有12张泛黄的白纸，我好奇地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这是我们卫氏药堂深格制新方的手稿，里面记载了深格制新方12味药材的产地以及炮制的方法：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鹿茸、冬虫夏草、隔界、海马、人参、龙眼肉、砂仁、莲子心。这12味药材几乎每一味拿出来进行加减，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经典的方剂，像羚羊角、鹿茸、隔界、地龙、冬虫夏草等等等等，每一味药材呀都是上好绝佳的药材。刚去德国那会儿，我听师兄说过，深格制新方里面的羚羊角呀，用的是赛加羚羊角，更要时常喂食红花和三七，而养殖红花和三七的药田还要投放几万条的地垄，一方面是要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当地垄死后，这个尸体呢将会成为最好的肥料，供养着红花和三七的成长。只有把这样种植出来的红花和三七喂养给赛加羚羊，才能够让羚羊角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达到极致。想到这里，我给早已回国发展并在河南定居的师兄打电话，虽然呢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师兄非常肯定地说，当时父亲传给他深格制金方的时候就是这么跟他讲的。而且师兄还说，地龙也不能够选用普通的地龙，而是一定要选用赤地龙，也就是太湖的红蚯蚓，因为普通地龙斩断之后需要有头有尾才能够重生，而赤地龙哪怕是斩断成为七八节照样可以重生，生命力呢比所有的地龙都要强，堪称历史之最。另外三七呢要选用4年的石头文山山七，隔界用的是广西深山当中的黑点隔界，黑点隔界呀平均每平方公里才有10对，非常的稀缺，可以断尾新生，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人参用的是长白山北坡20年的林下参，鹿茸是长白山散养的梅花鹿的2杠茸，以及呢南澳岛附近的3斑海马，平南石峡的龙眼肉，西藏高原的藏红花，湘潭县历代相传的寸三莲，广东阳春的砂仁。一口气说完这些，师兄呀显得有些累，有点气喘吁吁，但是呢他此刻却无比的兴奋，急切地跟我讲，海英，你在德国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你说如果把咱们家的深格制金方通过高科技技术再次提纯升华，你说有没有可能让师父苏醒过来呀？师兄最后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劈到了我的头上，顿时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是呀，我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人体自愈其实就是通过活性态让细胞呢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那肯定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我们深格制金方当中的羚羊角，俗称通天眼，及赛加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
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可以把人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而地龙拥有断体重生的能力，葛介同样具有重生的能力，甚至羚羊角、鹿茸同样在能够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生长。人参、冬虫夏草更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是泱泱华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而海马咸温入肾助阳，补肾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理胃止泻涩精清心养气，定魂魄稳神志助神意归位。砂仁呢可以行脾和胃行气和中，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是最柔弱的时期。然而砂仁呢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这样的一个方子，不正是我苦苦研究的细胞自愈医

0: 去最适合的方向吗？人生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明明已经拥有，却一直还在苦苦地寻找。和师兄和母亲商量过后，我第一时间买了去往德国的机票。回到德国，我潜心钻研深革制金方的提纯工艺。三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终于成功地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活性炭。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时候，也就是在2003年的3月，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为我提供坚强的后盾。我们兄妹二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其所能，希望可以救回我们生命当中共同的亲人。那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刚刚过去的那个戴口罩的小姐姐好漂亮。
2: 现在口罩不仅是阻挡病毒的工具，更是提高颜值的神器。走在大街上好像每个人都是俊男靓女，那为什么戴上口罩就会觉得变得更好看了呢？
3: 知道不知道？
2: 之前有一项调查随机采访了45位愿意摘下口罩的女生，结果发现只有少部分女生摘掉口罩之后依然颜值在线，大部分都没有摘掉前好看。那为什么口罩具有如此的魔力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人脑可太爱脑补了，即使看到的事物没有相关性，但是也会自动下意识地寻找规律，找出与认知当中相关联的东西。当我们看到被口罩遮住半张脸的人时，不管口罩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要那人的眉毛、眼睛、发型符合你的喜好，那个人在你的眼里，他的下半部分脸就会在你的脑海中脑补出来，会往你理想的方向添油加醋。你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大美女或者是大帅哥。但是有些人即使戴上口罩也并不一定会变得好看，主要是那些眉毛、眼睛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还有平时不修边幅的人。即使口罩再有魔力，因为被主观想法影响，人脑也并不会往好的方向联想。不过长头发的女生可以把头发垂下来，垂在脸颊两边，这样对修饰脸型很有帮助的。
4: 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口罩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说什么大了白丈啊，江将军啊，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帛约讲中了，因此是山人把兵将应该齐参，周忠良渴望将军为我帮您巡讲，我是想有什么绝情大事通过大难公公不商量，我叫你条文地理和形象，再叫你兵书妙方五行八卦兵兵兵阴阳肺腑之言。

厨房偷吃东西，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的干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 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

0: 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0: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

0: 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本期推荐《奇迹少女》。
3: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4: The fate of the world is at risk.
2: 怯懦又富有正义感的少女玛丽娜获得米可唤起的力量，成为新手英雄奇迹少女，并在抗击罪恶中结识了另外一位英雄黑猫罗尔，两人并肩作战，一起共同成长，并守护着世界和平。Movie Time 推荐《奇迹少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选择呀，因为孩子们都想得到那两块糖，但是又不想为此熬上20分钟，想要立马吃上那块糖，但是又只能吃一块。最后的结果显示啊，1/3的孩子宁愿选择等上20分钟而得到那两块糖。当然他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不少孩子只好把眼睛闭起来傻等，以防受到那眼前两块糖的诱惑，或者是用双臂抱头不看糖，或者是自己唱歌跳舞。还有的孩子呢，干脆就躺下睡觉，为了熬过这20分钟。而1/3的孩子选择现在就吃那一块糖，等到实验者一走，1秒钟内他们就把那块糖塞到嘴里了。经过12年的追踪，凡是熬过20分钟的孩子，他们已经16岁了，都有较强的自制能力，他们自我肯定，充满信心，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而且乐于接受挑战。而选择吃一块糖的孩子也是16岁了，他们则表现出犹豫不定、多疑、神经质、好惹是生非、任性、顶不住挫折，而且自尊心呀容易受到伤害。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当中，也证明那些有耐心等待吃两块糖果的孩子，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人和人之间的自我控制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前的这一点小利所诱惑，而丧失了钓到大鱼的机会。那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会适当的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抵制住诱惑，成为一个有自制力的人。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出现很多的诱惑，但如果想快速得到目标，一定要懂得延迟满足。耐得住性子，坚定信念，抵得住诱惑的人，也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采用糖果效应训练孩子的自制力，教会孩子延迟满足，培训孩子的自控力。成年人在理财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欲望，延迟满足，长此以往，对合理的消费观会形成很大的积极作用，也能让自己合理的进行消费。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让孩子学会面对挑战，获得成功。孩子未来是否能够成功，充分发挥潜能，少不了面对困难时的韧性和恒心。但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是什么在影响孩子？是选择还是放弃？是选择争取还是退缩？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格曼博士的研究表明，三个原因决定孩子面对困难和挑战是悲观还是乐观。第一，父母对于日常生活事件的因果分析。换句话说，如果孩子成功的时候，父母总是归结为孩子个人的努力或者是特长，比如你交流能力真好，我都被你给说服了等等，那孩子就会慢慢形成乐观的解释方式。第二，孩子失败时父母的批评方式。如果孩子失败的时候，父母总是归结为孩子的个人错误，并且给他贴上标签，比如说你就是记性差，女孩子数学都不好等等，那孩子就会慢慢形成悲观的解释方式。我们身边有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一点失误，马上就夸大到将来会有多么糟糕的结果。比如孩子只是错了一道数学题，马上就会说，你要是建房子，错了一个小数点得了吗？这是要出人命的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确很重要，但是这反应也有点太夸张了吧，以后还敢再犯错误吗？第三，早期生活当中有负面事件反复发生。早期生活中的负面事件，比如说亲近的家庭成员在自己幼年的时期离世，父母离婚，或者长时间发泄负面情绪等等，如果没有适当引导，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论如何努力，坏的结果总会出现，个人努力不会有用，所以感到无助，将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选择放弃。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相信很多人去过博物馆和一些著名的石窟参观，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禁止拍。

0: 拍照的。
1: 我的拍照技术很好的啊。
0: 当然不是怕你照不好，其实主要是怕会损伤文物。
2: 知道不知道？
0: 我们打开摄像头拍照时，若是没有关闭闪光灯，那可就糟了。因为闪光灯除了会放出可见光，也会放出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而文物会受到这些光线不同程度的破坏，出现褪色、老化、变脆的现象。因为像是木质建筑、书画、丝绸、壁画等文物，用到了矿物质、植物、木材等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高分子结构，含有蛋白质和纤维素，可害怕这个了。如被照射，闪光灯中波长小于350纳米的紫外线，书画中的有机成分就会被分解，纸张出现不同程度的发黄、变脆、老化等不良变化。而如果处于潮湿环境下，还要跟纸上的水分子结合，形成过氧化氢，使颜料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出现变色、褪色等破坏。而闪光灯中不可见的另外一个红外线，热效应很强，被物体吸收之后转化成热能，会使得物体温度升高，从而破坏纺织品纤维，也会使得染料或颜料出现褪色、变色的现象。另外，对一些著名石窟上的壁画来说也是一样的，像敦煌石窟的珍贵壁画，在这几十年间就因为氧化、风蚀和日照等原因，逐渐被剥落，失去了原本的样子。科学家预测，即使保管得再小心细致，但因为人为和自然原因，这些壁画也会大概率在50年后逐渐消失。因此，为了怕游客拍照时不小心使用了闪光灯而加速文物受损，所以禁止拍照。当然，除了这个闪光灯外，也有其他的原因。当这个展区很热门时，一群人对着文物一顿拍摄，会造成展区拥堵，影响后面人参观。
3: 前面的走快点啊，别拍了。
0: 而对像石窟壁画这类文化遗产来说，洞窟里的游客太多，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水汽，让洞窟内的温度和湿度上升，加速颜料颗粒溶解发霉，使得壁画脱落。另外，博物馆可能因为跟展览出血方签订了禁止拍照的条款而限制拍照。
1: 我们要文明参观，不随意拍照，拍到手机里你可能也不会再看。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重庆森林由王家卫执导，林青霞、梁朝伟、王菲、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影片在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失恋的警察与神秘女杀手一段都市邂逅，以及巡警663与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王家卫表示，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曾带着林青霞、杜可风等剧组人员硬闯进重庆大厦去拍戏。重庆大厦里的印度警卫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完成了大厦内部的戏份。而重庆森林是和堕落天使连着一起拍，两部影片也起源于同一个剧本大纲。重庆森林也是王家卫少有的速度作品，因为整部电影仅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
2: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我是一个警察，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编号223。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01公分。我1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

0: 人不要看重庆森林，但是不失恋的人又怎么能看懂重庆森林呢？失恋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转移。有一种失恋是渐行渐远的疏离，没有一刀两断的决绝，而本片当中两个失恋的警察都在经历这种貌似没有什么事的伤痛。可是话说回来，在失恋之余，真正感动人的是一种寂寞。两个帅气的失恋男人，他们的寂寞又不知撩起了多少女人的心扉，勾起了多少幻想。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2: 马上拿出你的电话来了。
0: 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构成了重庆森林的脉络，而两个故事的展开却又如此的契合该片的主题——孤独。那种独树一帜的拍摄手法在今日看来依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而影片当中也充满了大量的画外音，但是它的画外音却并非推动剧情，而是一种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正好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有人说，香港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如同广告一样快速切换。可是王家卫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他对都市生活既眷恋又疏离的态度。王家卫的电影当中的光线总是暗淡的，最精确的形容词应该是暧昧。他用光影营造出一种颓靡暧昧的氛围，让无数的小资男女为之拜倒。而在重庆森林当中，这种暗光长影的表达方式依然运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曾经的老马被誉为西郊007，如今的老马被称为西郊达文西，只因为我那随风而去的秀发，他们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期待着有天能够重新潇洒起来的话，那今天这份报告是一份十足的好消息。脱发是一种常见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它是由于包括基因、激素、外伤、衣源性事件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你一直长时间脱发掉发，而且尝试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效果的话，结果可能就是你的毛囊失去了活性，因此植发就成了这些朋友们的必然选择。你不知道吧，植发竟然被归类为头部整形手术，说起来好可怕哈。当然这种手术主要是运用自体毛囊种植技术来进行头部的美容，简单来说就是把你身上还有活力的毛囊取下来放在你想长毛的地方。发现了吧，毛囊就是我们的头发再次茂密起来的关键。可是从自己身上取毛囊不就等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本来我们也不富裕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不用我们自己的毛囊呢？有，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就通过改造小鼠的胚胎皮肤细胞，培育出了一个月可以长3毫米的毛囊。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1到3毫米，苍蝇再小它也是肉啊。人工制造毛囊非常困难，因为哺乳动物的毛囊通常在胚胎当中产生，这是皮肤细胞和结缔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那日本的这个研究团队的主要突破就是在一种特殊的凝胶当中培养出了小鼠胚胎皮肤细胞，使细胞可以重新再生为毛囊。也就是说在实验室环境当中培养出了毛囊，然后就可以移植到小鼠身上。该团队目前正在使用人类细胞重新进行实验。结论明确一下，这一发现并不会治愈脱发，但却为治疗脱发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即使是活性的毛囊到了一片贫瘠的土地上的话，也会伤心哈。当然到那时，也许我们可以从头发茂密的人身上取下头发，让它在实验室里生长，然后再将这些毛囊进行移植，至少就不是薅自己的羊毛了。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哎，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读点历史，分享一些有趣的历史书。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受学生时期的历史课影响，觉得历史类的书籍啊枯燥无味。但其实啊，历史不是枯燥的，是有趣的。真实的历史是过往的有趣的人和事儿。历史不只是金戈铁马与大人物大事件，从家长里短到柴米油盐，处处有料，处处有趣，一切真实的过往皆是历史。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如果你看不清当下，抽离看看历史，会有很多的启发。那今天咱们首先来看一本有趣的历史书《时尚大唐》。
0: 时尚大唐，作者王一凡，一部唐朝风俗文化的百科全书。现代人玩的很多流行时尚都是唐朝人玩剩下的，从穿衣吃饭到梳妆打扮，从谈情说爱到语言流派，从和尚道士到美女老外，从逛街购物到金融买卖，时尚大唐以现代人的视角写盛世大唐文化。
2: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王朝。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时尚大唐》，从饮食、服饰、婚恋、居住、宗教、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出行购物等几个方面，重现了唐朝宫廷和百姓的实际生活状态，展现了一幅唐朝人日常生活的立体场景图。唐朝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怎么逛街购物，怎么谈情说爱，孩子怎么上学，生病怎么治，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作者都为你细细交代。读完这本书，您可以说是半个唐朝人了。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唐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时代，就连皇帝家都带着鲜卑族的血统，所以他们从来不排斥外来民族。在今天西安的大唐西市回坊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外来民族留给这座城市的印记。这些外来民族在当时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胡族。胡族进入长安以后，热情好客而又极具学习能力的长安人民立即接纳了他们以及他们的风俗文化。一时间，满长安尽刮哈胡风。胡人的打扮，胡人的舞蹈，胡人的喜好，当然也就包括了胡人爱吃羊肉的习惯。在《唐六典》里面，有一条关于当时朝廷每个月向一位亲王供给食材的记载，别的先不说，就看肉的供给，说每个月给羊20口，猪肉60斤，鱼20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能让我们了解到，在一家亲王府的厨房里，羊肉显然占了好大的地盘，而猪肉只有60斤，半扇猪的体积都不到。这足以说明羊肉在唐朝人厨房里的至高地位。唐朝人吃羊肉不拘一格，吃的花样百出，名字取得也很有感染力，如红羊之帐，其实就是烤全羊，还有熏鲟酱。熏鲟是迟疑徘徊的意思，而这个熏鲟酱呢，就是在锅里来回搅拌出来的一种酱。这个酱是羊肉末加上鱼肉末拌成的，一鱼一羊，这道酱是不是听起来都很鲜呢？好了，我们现在提到了鱼肉，鱼是南方人的最爱，地道的长安人并不怎么爱吃鱼，虽然如此，他们如果真吃起鱼来，那可是很有些讲究的，最时髦的吃法就是刺身。什么？唐朝人就会吃刺身了吗？你没有听错，你以为吃生鱼片是日本人的专利吗？错，早在1000多年以前，会吃的大唐人就已经尝过了生鱼片的滋味。不过那个时候不叫刺身，刺身是日本人的叫法，大唐人叫切块，块是一个鱼字旁一个开会的会。他们不仅会把鱼肉切成透明的薄片，有的时候也会切成细细的丝儿，淋丁油，拌上葱丝芥末，还有颜色鲜艳的青红丝。
2: 日本人那个时候视唐为大哥，什么都跟着大唐学，盖房子学，穿衣服学，连吃生鱼片的本事也学去了。学到最后就好像成了他们的专利似的，最后连我们自己也忘记了，其实这道美食本是我们大汉民族的原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

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花神的梯子》，作者胡兰兰，它是由广西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这本书是著名诗人兰兰的第一部读书随笔集，涉及兰波、狄金森、艾略特、雅各泰、辛波斯卡等40位享誉世界的诗人作家。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对世界范围内的作家作品的深度解读，其中有多位已经确定文坛地位，享有世界声誉，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者，也有个别进入作者的阅读视野中但还没有被大规模译介的作家作品。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花神的梯子这一本书的作者兰兰。花神的梯子这个书名来自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的诗篇。这本书收入了我在近十年间发表在诸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京报的深港书评等报刊杂志上的书评文章，写到的诗人和作家将近有40位，其中呢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诗人作家有7-8位。当然了，和其他任何奖项一样，在我看来任何奖都不是文学杰作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这本书里写到的其他的诗人和作家也都是闻名世界的大师和开一代新文风的卓越的创造者。
2: 对于大众熟悉的作品，作者侧重从文本出发，旁征博引，同时结合自身的阅读经历和阅历，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不一般的纵深感。对于还未曾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著作，作者独具慧眼，辨识出这些作家未被更多人发现的卓越和伟大，客观中肯而热情洋溢。
3: 在《花神的梯子》这本书中还有几篇写到了我们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诗人和作家，被誉为澳大利亚灵魂的托管人也是一位诗人，叫莱斯马雷。还有每次外出旅行住在酒店都会带着逃生绳子的荷兰作家诺特伯姆，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等等。这本书里还选了几位女诗人和作家，他们在西方国家呢个个都赫赫有名。除了这个女诗人辛波斯卡和赫塔米勒，他们俩获得过诺贝尔奖之外呢，还有一位获得过艾略特奖的女诗人达菲，擅长写精怪故事的安吉拉卡特，以及小说家莫妮卡马龙。不仅如此呢，伊朗的著名电影导演阿巴斯这次呢也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入选了本书的一章。
2: 这本书是关于书的书，热爱文学的读者可以从中寻找到心仪的作家和诗人，跟随诗人兰兰的笔记探寻这些文学大师充满传奇的经历和他们天才的创作秘密。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诗人阿巴斯的凝望，作者兰兰。有一段时间，至少有2-3年的时间，无论是出差还是在家中度过我那沉闷枯燥的书斋生活，身边总是放着一本古波斯诗人鲁米的诗集，在春天走进果园。这本诗集 由出版人寄给我，并嘱咐我要写一篇书评，让我感到十分

0: 愧疚的是，尽管这本诗集几乎被我翻破了，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心得和感受，最终也没能成篇。这是因为鲁米的诗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通俗易懂，苏菲神秘主义的宗教深意使得评说他们绝非易事，和诗里所呈现的炙热情感相似，这些诗更能够引人进入爱之迷醉的体验，而几乎拒绝评说。有位和我一样喜爱鲁米的朋友曾经给我下载了鲁米英文版的诗集，我对照汉译找出尚未翻译的那些篇章，翻着词典自己偷偷译出了20余首。这些几乎属于隐私的举动，只是说明我极其喜爱中古时期的波斯诗歌。在10世纪到15世纪的500年中，出现了多位为世界文化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波斯语诗人，至今仍在滋养着后世人的心灵。因此，当读到伊朗诗人阿巴斯的诗集的时候，我能够辨认出这些精短的诗句里流淌着的嘎扎勒、柔巴依和对句的古老文化的血液。如果有人说阿巴斯把他的长诗结构能力献给了电影，我并无异议。不过说阿巴斯的电影更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生命底蕴，可能更适合。这本《一只狼在放哨》尽管是由短诗组成，但里面显然有一些长诗因素的线索隐藏在其中。同一主题的观察对象分散在厚厚一本诗集的各处，你总会在后面不断地与它重逢。这些主题非常明显，关于当代的伊朗乡村的变迁，对某些植物随着四季轮回产生变化的观察，对不起眼的昆虫的思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习惯性举止令人震惊的深层揭示，对乡野景物持续的关注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以呈现。和他古老的伊朗诗人前辈强烈的宗教倾向不同，阿巴斯很少在诗中表达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对生命和生灵的爱与悲悯深藏在诗句的背后，甚至古老的袄教对火的崇拜也能在他很多描写16的诗句当中传达出来。
1: 本期读书人亮宇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现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燕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燕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燕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的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鱼这个字。鱼儿的鱼是一个象形字。早期甲骨文中的鱼字呢，从形体上看有鱼吻、鱼眼、鱼身、鱼鳍、鱼鳞和尾巴，非常像鱼的形状。线条虽然简单，但是样样俱全呢。在第一期甲骨文里的鱼字已经被简化了，只剩鱼脊了。到了周代早期，在《博鱼鬼》里，鱼又恢复了图形文字的形体，而且已经较为繁化了。周代晚期，在毛公鼎上的鱼字还是走上了简化的道路。秦代统一文字书同文后，小篆中的鱼字的字形头尾都已经失形了，身体呢跟这个鳍合二为一。历变之后，隶书的鱼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鱼鳍省略了，鱼体鱼鳞变成了田，鱼的旁鳍和鱼尾化作下面的四点，以后便遵循此发展为楷书中的鱼字。鱼的本意是指一种水生脊椎动物，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谓的水虫也，后来引申为形状像鱼的东西等等含义。说到鱼呢，有一个成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说两个人非常的恩爱，相濡以沫。这相濡以沫呀，我们也可以拆开来解释。首先是濡和沫，濡是沾湿的意思，沫是唾沫，原意呢指的是鱼吐沫互相润湿。而另外一种解释说的是濡以沫是用水沫沾湿身体，香呢是外相，原意指的是为保持鱼的外相，要用水沫沾湿鱼的身体。后来呢用作比喻啊，同在困难的处境里面，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而在庄子大宗师里面是这么说到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侯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欲摇而非解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说的就是泉水干了，两条鱼呢一同被搁浅在了陆地上，互相呼气，互相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慈守义，倒不如湖水涨满时各自游回江河湖海，从此相忘来得悠闲自在。与其称欲摇而浅则竭，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事物的本来规律。鱼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读书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这一句激励了几代人的热血台词，出自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董存瑞》的结尾。

0: 存瑞于1945年参军，三年时间屡建战功。
1: 董存瑞同志，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好。
0: 1948年，解放龙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担任爆破组长。
1: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0: 为了爆破一个阻碍部队冲锋的桥形碉堡，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他左腿负伤，但仍坚持冲到桥下。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形碉堡。据董存瑞战友智顺义回忆，当时董存瑞举起炸药包的时候，自己向他冲过去。董存瑞看见了向自己冲来的战友，他大声喊出：“卧倒，快趴下！”右手猛地一下拉开了导火索。几年之后，编剧赵桓在创作电影《董存瑞》的剧本时，根据1947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创作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经典的台词。1948年战场上的董存瑞，这位决定牺牲自己换取国家未来的19岁共产党员，可能来不及想出一句豪言壮语，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担心战友的安危。电影《董存瑞》是一部艺术作品，他用艺术化的语言将那些伟大而朴实的情感表达出来，激励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们用饱满的热情建设整个国家。战场上的董存瑞拥有着坚定的决心，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而电影《董存瑞》的创作者们拥有着坚定的信心，他们无暇地升华出英雄的伟大。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竹石，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鉴赏，朱泽杰。郑燮是清代中叶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目。这首《竹石》即为题咏竹石图之作，他侧重写竹，兼及于石。大意说，竹子紧紧地咬定青山，毫不放松。这是因为它原本就扎根在岩石的破缝当中，它经历过自然界的千磨万击，反而更加坚劲。任凭你来自东南西北的狂风。这首诗的语言十分通俗小畅，但它的意义却非常深刻宏远。诗歌描写的是竹子，赞颂的却是人。写竹子坚劲，也就是写人的坚韧劲拔。诗中以屹立的青山、坚硬的岩石为背景和基础，说竹子咬定青山，立根于破岩，经得起千磨万击，受得住四面狂风，即象征着一个人不怕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困苦和排挤打击。可以说，这首诗通过咏竹塑造了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精神强者的形象。他的立意构思同明代于谦的《石灰吟》颇有相通之处。竹子在古代与梅、兰、菊一起被人们誉为四君子，在他的身上具有许多的美好品德。这些品德通常主要是指凌云冲霄的进取精神，虚心善待的谦逊态度，并兼备梅、兰、菊诸物的清高、幽洁、隐逸等高风亮节。 而郑燮这首诗则着重写竹子的坚劲，赋之以又一种美德。这在他的另一首题画竹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中也有着类似的表现。由此可见，郑燮对于竹是尤其看重和推崇其坚劲这一面的。郑燮之所以如此推崇竹子的坚劲，恐怕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他生性正直倔强，同情劳动人民，不怕达官权贵。早年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他就曾在一幅送给山东巡抚的竹画上提过这样四句诗：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中即反映出关心民生疾苦，愿意为老百姓做些好事的进步思想。任职期间遇到灾荒年头，他为民请命，力争赈济，所请不获允，便毅然拂袖而归。晚年他寄居扬州，生计艰难，靠写字作画糊口谋生。他是当时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这个怪恐怕就包含倔强不屈的坚劲性格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竹子的坚劲其实也是他个人性格的生动写照。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夜探剑山，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刺了个艳谱，还是假人。这一剑扎上毫无反应，与此同时，从扎的那个窟窿里头呼呼冒黄烟。佟麟一看不好，紧堵鼻子，为时已晚。这种烟叫五毒温黄烟，走五官通七窍，光堵鼻子没用，从眼睛耳朵眼儿哪儿都能进人体里头。佟麟就觉着头重脚轻，五脏往上一翻，眼前金灯烂晃，哎呀，扑通摔倒，铃铃铃铃铃铃，宝剑落地，人事不醒。您想佟麟能好得了吗？究竟佟麟死没死，是否叫人抓住了，您先别急。哎，咱把这茬啊先放到这儿，翻回头再说太平侠智亮、地行仙楼瑞和天灵侠王凤这三位大侠，跟佟麟早都约会好了。佟麟去剑山，他们仨在山洞里头等着，左等佟麟也不回来，又等也不露面，把老哥仨给急的顿足捶胸啊！哎呀，这事儿闹的，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让佟麟一个人进剑山。天已经都亮了，佟麟还没回来，三位侠客心往下一沉，就知道佟麟遇上了麻烦，肯定是凶多吉少啊！要不再等等，等到晌午了，佟麟还没回来，又等，等到日头偏西了，仍然没影子，完了，海船完了。三位老侠是默默无言，本想进剑山打听个虚实，看看佟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没敢去，也是白去啊。老哥仨一商议，赶紧回建州给年的人报信去吧，别这么死等了。就这样，三个人顺着原路下了百丈崖，穿过黑风口，利用黑天的时候偷偷地过了大江，回到建州。公馆嘛，乱成了一团了，佟麟失踪了，屈指算来七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把个钦差大人年羹尧急的也吃不下去了，也睡不着了，人们乱作一团。后来这镇东侠侯廷也有点后悔了，你看佟麟走就他知道。老侠可心说，海川呐，本来我劝你不让你去，你执意不听，跟我讲出一番道理来，说的我没词儿了，我才放你走的。我以为这个事情有把握，要这么一看，海川算完了。难道说他？好老侠不敢往下想了，一看大伙急得那样，不说也不行了，他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 告诉了年德人。年德人听完了十分不满，心说镇东侠要换个旁人呢，我不能怪他，唯独是你，你什么身份？你跟佟林什么交情？你不仅德高望重，而且阅历极深，你应当向海川讲述城破利害，把他给拦住，起码也得取得我的同意。你看这事儿弄的，年羹尧本想狠狠地教训一顿侯德霞，但他没这么做。他深知这侯廷，人家为什么？人家一不当官，二不领官饷，人家是帮忙，这是客情。要不是冲着佟林，你请都请不来，有什么理由批评人家？年大人不住的点点头，打了几个嗨声。你别看年羹尧没说什么，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可不干。侯杰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大哥，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好几天了，你只字不提，你假装糊涂，你要早说出真相，大伙儿想想主意，派几个人追海川去，事到了现在你才提这事儿，你太可恨了你。他们是亲哥俩，二侠所说也不是没道理，把大侠侯廷说的是低头不语。哎，正这么

嗨，我们就为佟侠哥的事儿回来报信来了。哗，老少一听啊，就炸了锅了。年轻的人全都挤进屋里，伸着脖子就问：“怎么样？我师父怎么样？我师叔怎么样？海川怎么样？”三个侠客互相看了看，楼瑞一推王凤，我说：“老哥哥，你说吧。”“好，那我就说。”“大人，各位，海川可能出事了。”“怎么出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人还挺命，我们说跟着他，他不让，我们只好留在山洞等他。约会好了，他说天亮以前肯定回来找我们仨人，结果只等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回来，恐怕是摊上危险了，我们不敢再等，特此回来禀报。”一句话，真相大白，在场的人全哭了。首先是年的人眼泪掉下来了，他嘴上不说，心里头清楚，可以断言佟林九死一生，不是叫人家伤害了，就是叫人家活抓了。他这一掉眼泪，年轻的人呢更控制不住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红玉耳、杨小香、杨小翠、孔秀等等诸人嚎啕大哭：“师父，师父，师父完了！”在位的大侠们也都掉了眼泪了。完了，这回海川肯定是死了，这个死字谁也不愿意讲，但是心里都这么想的。唯独病太岁张方没掉眼泪，张方晃着假扁头，看看这位，瞅瞅那个，巴嗒巴嗒滋味动开了脑筋。当分析完了，张方把脚一跺，把桌子猛力一拍，啊啪！就好像抽风似的，把大伙吓了一跳，都不哭了。年的人一瞪眼：“张方，你这是何意？”我说：“大人，各位，把你们眼泪都擦下去，哭什么？”“哦，我明白了，你们这一哭就认为是我师叔佟林死了，对不对？你们不累说，我替你们说，其实这大可不必。我师叔死没死，你们谁看见了？你们瞅见没瞅见？这是咱们自己心里这么想的。其实我师叔福大命大造化大，谁有事儿他也不能有事儿，谁死得了他也不能死，就是你们都死了也得剩下我们爷俩。”大伙一听啊、哦、你也死不了啊、嗯、张方接茬说：“我说各位，大伙算一算，我师叔佟林一出世啊，在来风镇掌打铁背龟雷春，雪地遇上雍亲王，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大闹清水潭烈焰寨，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往后金银烂石岛，九月九赴重阳会，大闹八卦山玲珑岛三月三亮标会，以及最近的古刹玉皇顶。我师叔遇上多少麻烦，死了吗？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在古刹玉皇顶掉到山涧里，那会儿大伙就以为着啊，不是淹死就摔死，哎，结果人家平安回来了。我看这回啊也不例外。你说你们这一哭多丧气，您还别说，叫张方这

0: 们拍这顿咋呼，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都不哭了。年大人点点头，但愿如此啊，老天保佑。神佛睁眼，盼望着海川安全归来呀。可是镇东侠呢，听罢了之后是点了点头，也希望这样，总是心不落体呀。大人，张芳说的虽然有理，不过呢，那是一厢情愿，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万里有个一怎么办？我的意思，咱们还应当主动的想个办法，派个什么人呢进剑山，什么接洽的人呢，把这个实情摸清楚，究竟海川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各位大家看看，
0: 我们是否现在就领兵攻打剑山，不必等到年末了。张芳一拨了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人，这使不得，万一我师叔佟林没死，落到他们手里头了，您要一攻打剑山，就等于催命符，那就催我师叔快死，到时候打急了眼珠子都红了，英王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看这此事不妥，那你说呢？我说，哎呀，咱们在座的没这么一个接洽的人，谁能进剑山串个门，哎，说话之间把实情就套出来，没有这样人呢。哎，天灵侠王凤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大人，各位，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个人来，离着咱们建州不远有一座天险庄，大家知道吧，天险庄可是个大地方，有位老庄主叫谭啸龙君，桃源桃洞天，大家还知道吗？哎呀，很多侠客也都想起来了。是是是，桃老侠客无人不知。天灵侠说，这桃源呢跟我处的还不错，这么办吧，我们就赶奔一趟天险庄，跟陶德侠商量商量，恳请他出头帮忙进一趟剑山，不知大伙儿意为如何。年的人说，那太好了，那么您跟这个姓陶的靠不靠？靠，有交情。说这话在几十年前呢，我们受医师传授，还是师兄弟呢，只是近些年音信不通了，但是有老交情，靠着我的面子也得请他给帮忙。有人就说，陶大侠坐镇天险庄，可我们听说了跟英王富昌关系可挺不错呀，现在是剑山天险庄段家庄成为鼎足之势，他们是互通有无，穿一个裤腿儿。万一我们去了再上了当，那可怎么办？王凤说，事到如今呢，就得冒点风险了，不然谁还能有最好的主意？大伙商量半天也只好如此了。那么谁去呢？镇东侠一拍胸脯，我去。二侠站起来，算我一个。李元也站起来，也有我一个。很多人都报名，最后决定天灵侠王凤当向导，东侠二侠李元跟着，代表年的人跟老少的英雄去请桃源出面。当然了，携带很多的礼物，为了节省时间呢，每个人都骑着马，老少英雄一共19位。本来不想带病太岁张芳，这张芳非要跟着不可，最后把他的名字也给补上了。离开

建州赶奔天险庄，路上无话到了，一看这天险庄这个地方，依山靠水，背后是大山，对面是绵江，水旱码头。因为现在时局挺吃紧，所以呢，老百姓集资在天险庄的外围修了一道庄墙，这庄墙都有两丈来高，底下石头的基础，上面是干打垒，也有垛口，也有人巡逻。庄子呢有东西两个门，没有南北门。天灵侠王凤领着大伙来到东门，一看吊桥高挑过不去，从马上跳下来，仰面往庄墙上看，庄墙上有巡逻的庄兵啊，庄兵也看着这些人，大白天的，庄兵看干什么的？哎，哪来的？你们想干什么？弟兄们，别误会，小老儿王凤是也，江湖人称天灵侠，要见你家庄主陶大侠呀。你就说我姓王，叫王凤。等一等啊，有人送信儿去了。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吊桥放下，从里边出来五六十庄客，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两个漂亮小伙。哎，甭提这俩小伙多漂亮，一个个头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矮着一点，高点的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一条去黑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腰铃，足蹬快靴，挎着口宝剑，看年纪20左右岁。挨着他这位比他矮着一点，稍微有点红扑扑的脸膛，眉赛新月，一对笑眼儿，准头端正，方海口，骨腮帮在那腮帮上，还有挺深的一个酒坑。酒坑您懂吗？就这腮帮上有坑，男的女的，哎，要有这玩意儿点缀一下，显得漂亮和媚气，但也有不好看的。那这小伙儿，这酒坑在这摆着，显着那么吸引人。老少英雄暗挑大拇指，这男人要长在这份上，这就是女子的天仙一般，怎么这么漂亮？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可不像一般的男人，男身女态，扭扭捏捏，可不那样。一看就是练家的。这小伙肋下挎了一口刀，从吊桥过来了。等到了近前呢，王凤才看出来，哎呀呀，俩孩子长这么大了。那个高个白脸的叫凌元，人送绰号叫赛石猴，就因为他猴拳练得非常好，武功啊轻似猿猴，故此有美称。那个矮点的长得最漂亮这个小伙，乃是天险庄庄主桃园之子，名叫桃秀，小名叫小秀子，那功夫也棒极了。天灵侠王凤一算计，哎呀，我能有10年没来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上哪儿认识去？这要仔细辨辨模样，回忆回忆，还能认出来。但这个成年人呢，这模样很难变了，就是老与不老之间的变化。两位年轻人直奔天灵侠王凤，我们当谁呢？原来是蒙叔，叔叔在上，小侄给您磕

0: 头。
1: 嗯，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看看你们哥俩。你叫凌元，
2: 是，
1: 您还记得这吧？你叫陶秀，
2: 是，
1: 哎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哦，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眨眼间你们都是成人了，我等焉能不老啊？你爹在家吗？
2: 在。
1: 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正张罗着人呢，收拾房间呢。让我们出来接您
2: 啊！好，
1: 我这还带了不少朋友，听说了，这都是来来，我给介绍，这位就是大侠侯廷，东昆仑；这位是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这位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
2: 哎呀，
1: 闹了半天都是成了名的高人，我等眼拙失礼了。大伙客气了一顿，这样呢就挨个的简单的给介绍介绍。19个人呢，用得着那么介绍吗？所以没介绍张芳。这张芳这脸皮就这么厚，下了马自己挤过来了，把胸脯一拔，还有我呢。不用别人费事，我自我介绍一下。两位年轻人低头一瞅，一个小个儿，罗圈腿，弯胳膊，夹扁头，饼子脸，斗鸡眉，这难看就是甭提了。说话嗓音还发尖，背着条大锥子斜挎皮囊，嬉皮笑脸的倒挺热乎啊。您的我病太岁张芳是也，江湖人称天下无敌第一的高人。哇，大伙全乐了。两位年轻人还没听过这词儿呢啊，自吹自擂。但是知道张芳不知道？要说张芳的名气比佟林自然比不了，但是一般人都知道。闹了半天是鼎鼎大名的少侠客，欢迎欢迎，还不欢迎也来了。那往里请往里请，这才英雄大聚会，聚魄剑山。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少庄主凌元和陶秀把老少英雄19个人接进天险庄，大伙儿进了庄子一看，嚯，这地方真够大的，足能有2000多户人家，东西一条大街笔管调直，又宽阔又平整，在这个镇边上铺号林立，商业繁荣，街上行人不断。时间不大，来到一所庄院的前边，这所庄院太阔气了，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虎纹石的地基，广亮的门楼，九凳青石的台阶，2溜拴马的庄子，还有10棵龙爪槐。那大墙足能有1丈20尺多高，天鼓响的门洞敞着，里边放着春灯，在门上坐着5、6个彪形大汉。一看两位少庄主来了，赶紧站起身来。少庄主，把道路闪开，各位往里请吧。说话之间，就听院里头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呀，喜鹊报晓，必有贵客登门呐！这是谁来了啊？怎么想起我来了？说话之间，来到门外，大伙儿一看，出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是个大胖子。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身高2米挂0，大脸盘，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千心，穿着棉袍，系着腰带，身上披着大缎子马甲，花白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右手还拖着一对钢胆，那声音呢，瓮声瓮气的，十分洪亮，看得出

这老者体格棒极了，元气相当的足。甭问，这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啸龙君桃园。大伙儿真猜对了，天灵侠王凤赶紧抢步起身，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没给您问安，获罪不浅呐、啊！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谁跟谁呀？用得着这套俗礼吗？这位些。老头用手往后一指，王凤说：“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这位是侯二侠，这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又给介绍了桃园，都是武林界的朋友，虽然没见过面，都有耳闻，这一见面十分亲热呀。桃园更高兴了，哪阵香风把这么多英雄刮到我这儿来了，真是蓬荜生辉，欢迎欢迎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大家进了院子，来进待客大厅。人家家过得真富裕，这大厅足能有七间房子大小，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天花板方砖铺地，四白落地，墙上挂的都是水墨丹青名人字画，八仙桌太师椅子长条案，上头放着古董古玩，珠光宝气，折折生辉呀、啊！就这屋里这摆设，随便拿出一样，就得值上百两银子。有很多家丁垂手站在两旁，大家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桃园赶紧吩咐：“来呀、啊，告诉厨房准备一桌酒席，我给大家接接风。另外沏茶盏茶，时间不大，浓茶沏上来了，大伙儿边喝着水边谈。”老头子看了看天灵侠王凤：“兄弟，这些年混得怎么样？托哥哥的福，我有啥不好的？吃得饱，睡得着，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我跟个呆子也差不多少。你呀，你呀，总是这么客气。要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你能成为天灵侠吗？啊？”你比谁都鬼道，还给我玩这套烟炮鬼吹灯呢。我说你们贵族不踏贱地，今天来了这么多高人，想必是有事吧？啊，说吧，什么事儿？哎，好吧，老哥哥，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打算等一会儿再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干脆就直说了吧。这些高人来，一则是拜会您，另外有求于您给帮帮忙。哦，找我帮忙？哎呀，能帮什么忙？您知道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当然知道，夫如皆知，无人不晓，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遗憾的是老朽还没跟他见过面啊。就说这佟林，我佟贤弟夜探剑山，一去未回，现在能有七八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公馆乱作一团，怎么办呢？来求您来了，听说您跟剑山的人比较熟悉，另外您跟那个鹰王富昌处的也不错，老哥哥，无论如何您帮帮忙，

想个办法把佟林的生死给探听出来，就这么点点的事儿。陶渊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唰，脸蛋子就沉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这兄弟，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这件事情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不能接受。这多好，马上就吃了个闭门羹，挨了当头一棒，天灵侠几乎没词儿了。这老哥哥，是啊，是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一线之路，绝不给老哥哥您添麻烦。我看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你这叫什么话？我说兄弟，要说缺银子，哥哥我这有的是，人手缺你张嘴，多了人我这没有，千儿八百的不成问题。要干其他的事情，我连奔都不打，我绝不撅兄弟你的面子，唯独这件事情确实我无能为力啊。兄弟请想，我跟剑山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相互利用。那个英王富昌野心勃勃呀，想要把大清的江山全抓到他手中，对我天险之王早已垂涎三尺。可是我呢也不是白给的，我手下有庄客几千名，他呢也得掂掂分量，不敢打我的天险庄，所以跟我假好假厚。我也因势利导跟他演戏，逢年过节互相送礼，有个大事小情的呢，也有些来往，但是他对我不放心，我对他也不放心。实质上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这是一层关系。再一层，我跟佟林连面都没见过，跟你是有交情，跟我没交情。我犯得上为这件事冒险替你们帮忙吗？那英王也不白给，手下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人，我这一动，人家能猜透我要干什么。如果得罪了英王富昌，我就在他眼皮底下，我全家老少四十八口，再加上天险庄上万口百姓，就得遭难呢。真要出了那种事情，谁能负得了责任？兄弟，故此我无能为力。这几句话把天灵侠王凤说的没词儿了，脸红脖子粗，低头不语，把大伙儿也木到这儿。镇东侠一看实在不行，赶紧站起来了。老庄主啊，是的确给您找麻烦，这个要求使您实实在在有点为难，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望求老庄主能够支持一步。哎，我说过了无能为力。来人，饭菜做好没有？赶紧摆上，吃完了给我送客。什么意思？愣往外撅。你看这老头挺随和，把脸往下一沉，大有六亲不认之势。在座的人脸上发烧，对这老头十分的怨恨。可正这阵儿，张芳站起来了。这张芳这脸皮比谁都厚。张芳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坐到老庄主对面了。嘿嘿嘿嘿嘿，我说两句，老庄主
您了挺好啊。

0: 是啊，不错。方才人多势众，这老庄主还没注意看他，一瞅这小伙子，哎呀，长得太难点儿了。嗯，这是哪位？方才介绍没记住，刚一迟疑，张芳把胸脯一拔，老人家，我自我介绍介绍吧。嗯，我的授业老恩师，普陀山的观主，81门总门长，乾坤八的剑侠排行第4，81门总门长欧阳修。他，哎呀，老庄主就一愣啊，欧阳修是81门总门长啊，怎么收了这么个徒弟，其貌不扬，甭问，大概有特殊的本领，要早知道这样，我还真得跟他借会儿借会儿。老庄主站起来了，原来是少剑客，失敬失敬，行了，不要失礼了，坐下吧。谁给你失礼来的？接茬他往下说，另外呢，我爹大概你也听说过，瓜州小王家庄的铁扇子先风流侠张子美，张鼎是也。我师叔就是威震天下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人送绰号病太岁，打遍天下无对手，第一的高人张芳。老头一听气乐了，好好好，难怪少剑客五官貌相与众不同，闹了半天你的能耐也是天下无敌哟。哎哎，那是开玩笑。老爷子，言归正传呢啊，方才呢大家都说过了，我们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来求助老英雄您呢，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吧，您给搭搭手帮帮忙，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怎么难啊，您呢也经验丰富，您就给打探出来，我师叔佟林是死是活，这不就完了吗？再说事成之后，我们能白了您吗？必有重谢。老爷子，您看怎么样？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们老少20来个人，真哥求您一回，张了一回嘴，您就忍心驳我们的面子吗？哎，我这先谢谢您了。您看张芳没皮没脸，说话滴水不漏。老头听罢之后苦笑了一下，少剑客，方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没？哎，听见了，一个字儿都没忘。既然你都听见了就好，我不敢得罪剑山。如果说我进剑山一趟，我打探打探佟侠客是生是死不成问题，但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富昌就有所觉察，一旦知道了，他就怀疑我是官府的人，马上发兵攻打天险庄，我这点力量怎么能敌得住人家呢？要那样，我岂不引来大祸呀？我不为我自己着想，我也得为我们天险庄10000多口的着想。少剑客，你说这不叫我为难吗？张芳刚想往下说，眼前黑影一晃，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横在张芳跟老庄主中间，声音洪亮，大哥，我说您这是怎么来着？您不是这样的人呢，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得罪了英王，得罪了剑山，那算什么呢？老哥哥，听兄弟话，答应了。 我说这家这声音嗡嗡的，震的这屋里头只有回音儿。大家闪目一看，一条大汉站在屋当中。就见这大汉呢，比老庄主桃园那个还高着半头，真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火眼，耙鼻子，鲶鱼嘴，两颗蒜瓣牙支出唇外，扎里扎沙一部连蹦胡子，不过那胡子都是红的，那头发也是红的，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大带，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鬼头刀，这把刀跟农村铡草那铡刀差不多少，大红刀带在胸前飘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又好像那判官转世投胎，大肚子一舔，往这一站，跟影壁墙相似。在座的人都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这人可了不起，人送绰号“威震西川一声雷”，姓泥，叫泥滚泥泰山，泥滚泥大侠。这个泥大侠跟本庄的老庄主桃园交情莫逆，40多年的交情了，不分彼此啊。哎，有什么话说什么。今儿个上这串门来了，哎，正赶上这件事儿。因为他常来，用不着门上通报，所以呢，来到待客厅，屋里的谈话他全听清楚了。他一看他老哥哥吞吞吐吐，支支吾吾，那意思不乐意，他有点等不及了，顾此进来一顿雷烟火炮，把桃园给批评了一顿。桃园拿他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兄弟，我还没看见你呢，什么时候来的？
1: 早来了，
0: 在外边偷听你们的谈话，我全听清楚了。兄弟，你坐下，坐下，来，我给你指引指引。甭介绍了，我都知道是谁了。哎，我老哥哥，大伙求你一回，不太容易张嘴。你想想，这都什么人物？上了年纪的是城里名的侠客，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年轻的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家从公馆80多里地到了天险庄，你再为难，也得打牙往肚子里咽，也得成全成全大伙儿，你说呢？哎呀，兄弟，既然你都听见了，那我说的话你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你是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你惧怕鹰王，你惧怕剑山，这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天险庄归不归大清国管？
1: 归吧。
0: 现在不是你孤立的对付剑山，你背后有大清国的朝廷支持，往眼前说，你有钦差棉的人的支持，你怕什么？现在就跟官府联合，棉的人可以派军队保护天险庄，有军队给帮忙，你还怕什么？哎呀，桃园真没想到这一点。
1: 兄弟，
0: 你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事儿刚说到这儿，镇东侠站起来了。
1: 好，
0: 好，这位朋友所说的真是金石良言，我代表公馆，代表棉的人，我把笔交给您，只要您肯于给我们帮忙，我们一定派军队保护天险庄，作为交换条件，不知道老庄主以为如何？
1: 那妥了，
0: 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事儿我答应了。

0: 一听乐坏了。这时酒菜摆上，就在大厅众人开怀畅饮。镇东侠问陶渊：老庄主，您准备怎么办呢？
1: 哎，
0: 方才我考虑了一下，派别人进剑山我不放心，我想我亲自去一趟。
1: 太好了，
0: 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去呢？
1: 事在紧急呀，明天早晨我就出发。
0: 什么时候回来？
1: 掌灯的时候吧。
0: 掌灯前后我肯定回来，不管佟侠客是生是死是怎么个情况吧，我一定摸清楚回来禀报诸位。
1: 一言为定了。
0: 大伙儿一想，这离着建州80里地，年的人和其他的人都挂念这件事儿，我们就没必要在这等着了，不如回建州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等明天掌灯的时候我们再来，跟老庄主和尼衮一说，哥俩全同意。就这样，大家吃喝之毕，说了几句客气话，上马回建州了。他们回去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谈笑龙君桃园桃洞天呐。等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他是紧锁双眉，看了看尼衮：兄弟，都怪你，你就忘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吧，你脑袋一热替我答应了，你知道给我引来多大的麻烦。
1: 我说老哥哥，你要变卦非也，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也有出尔反尔之理，不过太危险了，我总认为我此去剑山有去无回，我把家中的事情就拜托给贤弟。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1: 书香河南》，
2: 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哎，我们最近一直在为您列出读书计划，记得在抖音、快手、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书香河南》，随时来和我们互动。
1: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可能看过的人不多，但是由它改编的电视剧却是家喻户晓，它的名字就是《人世间》。
3: 《人世间》是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新长篇小说，全书115万字，历经数年创作完成。作品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艺术而雄辩地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作者感同身受，满怀深情，立足底层，直指人心，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与热望。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小说佳作，更是梁晓声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小说系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图书。
2: 哇，《人世间》啊，这本书我在许多地方都听过，而且呢，一到书店里，它总是被摆在非常显著的位置。现在呢，它的装潢就是设计装帧的话，
1: 非常精。

0: 美。
1: 对，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一整套那个是文字为主的封面，嗯，现在呢则是以就是这个热播电视剧的一些剧照，
0: 嗯，
1: 人物啊，显得呢更加灵动生动。丁兰，您为大家推荐这本《人世间》的理由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人世间》真的是讲了中国几十年间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的生活。你看《人世间》啊，它主要是讲的一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它从1969年展开，许多年轻人的命运是悄然扭转了，
1: 嗯，
0: 接着呢它依次表现了恢复高考啊，知青返城啊，国企改革，经商热潮，棚区改建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有关啊。
1: 没错，有时候回顾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史，每每觉得先辈不易，每每又觉得热血沸腾，向未来的动力也就更加充足了。
0: 哇，像你这样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青年，点个赞啊。
1: 谢谢啊。刚才您说到是社会生活，
0: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个人的日常生活了。
1: 哦，
0: 因为他这个故事呢讲的一个东北的工人家庭，一群光字片的棚区人们，他们的生活变化。那其中呢父亲是朴实而传统的，
1: 嗯，
0: 对待儿子呢是很严苛的，对待女儿呢是宠爱的。那这一家的母亲呢是贤惠又顾家的，其中呢大儿子周秉义呢有志向能担当，二女儿周蓉呢是义无反顾而柔情坚韧，
1: 嗯，
0: 那就是主角小儿子周秉昆了啊。
1: 啊，
0: 他憨厚庸常，却是非常的尽孝心。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家庭成员组成吧？
1: 没错啊，
0: 就像左邻右舍，就像我们自己的家。所以呢，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在饭桌上啊，就来讨论剧情了啊，讨论人物啊。你像周秉昆啊、郑娟啊，还有乔春燕等等，他们怎么这样做呀？他们将来会怎样啊？
1: 嗯
0: 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哎，我倒觉得哈，关于他们的这个讨论呢是远远超过了艺术创作范围，延伸到了生活。但是这个正是优秀作品的一些社会效应。
1: 嗯，
0: 曾经有一句话说嘛，好作品是什么呢？就是好故事。而故事呢是人物塑造的手段，艺术创造的终极任务呢就是塑造好的人物。所以说经典的艺术形象呢是衡量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鲜明标志。
1: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中国家庭的缩影。
0: 嗯，
1: 就是很多那个年代过来的啊，就是父亲就是这种工人的这种，就是
0: 很古板的那种形象，
1: 粗犷大气。然后这三个孩子，尤其是这种三个孩子的家庭，我觉得太常见了。
0: 嗯，
1: 尤其在我们那个父辈这个年龄段里边，
0: 嗯，
1: 然后也是那种有个大哥，有个二姐，有个小弟，
0: 对，
1: 或者说反过来啊，也可以。这中间人物呢，既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有时候哎，感觉他们的身份其实挺平凡的，
0: 嗯，
1: 但是呢，他们每个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这种故事。
0: 特别是关于他们三个人的命运，讨论的是最多的，也是我思考的最多的。你比如说啊，这个主角周秉昆，他其实在兄妹三个当中是最平庸的，他一直在可以说跟体力工作打交道啊，并没有是高高在上，不像大哥一样当了领导，像姐姐一样最后做了教授啊。他虽然没有大哥二姐的智商，甚至没有他们的志向与勤奋，但是更多的呢是随遇而安。可是呢，他在这个低微的生活当中却不卑微，他珍惜生活当中的任何一朵火苗，然后用他温暖彼此的喜悦，他的那种拥抱身边人、帮助身边人的那种热情，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
1: 这就让我想起来一本书当中的一句话啊，叫做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0: 哎呀，你说的真好。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周秉昆，郑娟就是他的妻子
1: 啊，
0: 也是这样对待生活的。你看郑娟遭受了很多苦，可是她永远乐呵呵的啊，你就觉得她身上特别特别的温暖。
1: 嗯嗯，
0: 很多人说他们为什么会结婚啊，你像周秉昆为什么找了一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孩子，不可思议嘛。
1: 啊，
0: 但是看完这本书我就觉得他们是书中最幸福的夫妻。
1: 哦，
0: 所以说幸福啊，就是幸福感，你能感受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
1: 哎，我记得新华社曾经对这部作品有这样的评价，就是说，人世间是平凡中国人的人间事，就透过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平民百姓在宽广温厚的中国大地上，火一样的爱着、拼搏着，随着万物生长的坚强母。
0: 人世间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一生。世间事很复杂，千言万语也可能说不完此生的际遇。所以呢，我们在感动中看人生境遇，在烟火气中感受生活百味。
1: 哇，听丁兰这么描述这本《人世间》哈，我觉得一种平凡之美，平凡生活中透出的这种幸福感，是我们这个人间世，是我们这个人世。

年过得快。人们会觉得春节后上班不久，日子像电影中交代画面似的，匆匆切换几次就到五一节了。五月份的前十几天是周家喜气洋洋的日子。周秉义和郝冬梅在五一当天上午双双回到周家。五四青年节那天傍晚，父亲周志刚也千里迢迢从贵州回来探家了。秉义和父亲经过几次书信沟通，终于能在同一段日子都请下了探亲假，这是颇不容易的事儿。本来父亲在春节前就能请下探亲假，那样便能在家中过完春节，但秉义当时请不下假来。春节前师部请探亲假的人很多，现役军人和知青都希望回家过春节，他是知青干部，不好意思扎那个堆儿。郝冬梅他们农场请假容易得多，但秉义不能回家过春节，他一个人回城觉得没意思，便陪着他拖到了五月份。自从秉义下乡，父亲就一直没见过他，算来六年了，别提有多么想他。周志刚还没见过郝冬梅，当然也很希望看看这个走资派的女儿，看看究竟两人般配不般配。第二天，他在早饭桌上才看清了郝冬梅的模样，觉得完全配得上自己的大儿子，心中暗喜。冬梅对他很尊敬，爸，爸，一声声叫得很亲，他更是喜上加喜。他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对儿女的终身大事，那还是有一定形象要求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部部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从

0: 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河洛图》，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洛图》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李佩甫先生的长篇新作，历经十年打磨而成。这部小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展现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命运倾轧之下的商业韬略，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洛图的作者李佩甫。这个河洛图这部长篇最早是电视剧，最早是写的是电视剧。电视剧写完后，这中间停了十年。十年后，这个河南文艺出版社期望能够重新出版。经过十年的思考沉淀之后，应该说是有重新创作的。但是写长篇之后呢，我就定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特定地域的生存法则，这是我要写的。第二个主题是时间，就是在大时间的概念下，是吧？任何聪明和智慧都是不起作用的。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我这个一个是采访之后呢，我又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就对河洛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玉溪这块土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民间文化、对中原文化做了一些研究。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子时，夜冷风寒，洛水静静地流着。如今水已经很小了，细如夜色中的一道墨痕，

当坡上那棵老柿树的最后一片叶子飘然落下，正是丁亥年壬子月庚子日的子时，也就是公元2008年的元旦。天原本是墨色的，群山笼罩在一层层流动着的黑气里，黑气在弥漫中移动聚集，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在这个有着一道道卯梁沟壑河洛交汇，东有虎牢关，西有黑石关，史称天下锁钥的丘陵地带，出现了梦幻般的奇异景象。黑色的夜突然之间，天一下子白了，一颗流星从天空中划过，夜空顿时亮如白昼。这瞬间出现的白夜现象，先是惊起了一村村的狗咬声，而后是麻雀和老鼠。麻雀惊叫着一群群从树上飞起，斜刺里有一只老雀在惊慌之中竟肝胆俱裂，一头撞进了点燃的火堆里。鼠们也感到了时光的错乱，正该觅食的时候，他们却收到了昼夜颠倒的异常信号。鼠们吱吱地叫着，一只只前后衔着尾巴成串地溜进洞里，而后集体绝食。本期读书人魏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

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养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3: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2: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0: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4: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5: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6: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0: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 荣耀的光影。
7: 谁说我失败了？我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而已，暂时没成功不代表失败了呀。
8: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的电影《一点就到家》。三个年轻人性格不同，爱好不同，创业方向不同，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影片在一开始的切入点并不令人振奋，屡遭失败心灰意冷的创业者却碰上了想要回乡创业的快递员，以为是结束，没想到是开始。从一线城市到彩云之南，一场神奇的创业之旅就此展开。
7: 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你有什么做不了的？
8: 怀揣梦想，想要复制大城市的电商模式，小小的快递站在熟悉乡间小道的各路高手神通下火热了起来。远山树林的云南咖啡拒绝大资本的收购，在直播带货的浪潮下成为爆款。影片在这两条主线的交错下，展现了青年人创业创新的成就与坎坷。
9: 你有咖啡梦，你有快递梦，我有电商梦，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8: 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的阻滞，如何在利益当前时做好选择，这是每个新时代奋斗者都曾面临的考验。而在《一点就到家》影片中，主角们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在背井离乡之后，不忘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见识大千世界之后，不忘固守初心，脚踏实地。一切出发都是为了回家。
7: 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这个改变不了，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吗？
8: 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如今中国的快递业体量已达到1000亿规模，覆盖网络也不断延伸至祖国的每个地方。现在一点就到家不仅是城市居民的专属福利，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已经成为新常态。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生态原产地品牌形成，使乡村快递不仅成为了接收外面的终端，也成为了走出去的起点。现在快递小哥哥小姐姐们随时可以为你送来家乡的味道，也会把你的心意送到故乡亲人的手上。这样的美好生活谁不爱呢？
0: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8: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鉴赏吴小如。

汉代长歌行古词共三首，在宋人郭茂宪的乐府诗集中列入象河歌词平调曲，并把后二首合成一篇。其实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首诗，言语沧浪诗化已指出后者应是两首。这里要讲的是三首中的第一首，它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篇末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于唐无性《乐府古题要解》是此诗说，言荣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志老大乃伤悲也。后世便把这样一首劝人珍惜青春，应当及时努力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诗，说成了劝人及时行乐的作品。这显然是谬说曲解，因为诗中只说到应当及时努力，并没有像古诗十九首其十五中所说的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那样带有明显的消沉颓废的思想。我们完全应该恢复它积极健康的本来面目。关于长歌行诗题命意也是奇说不一，我以为郭茂宪根据文选李善注所采用的说法还是比较确切平实的。他说，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弥激烈，魏武帝阉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燕歌行云，多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唐李贺有长歌续短歌，概出于此。看来所谓长和短都是指歌声和曲调，与内容是无关的，寿命长短云云更属一说不可信。这首诗有两个词儿需要特别讲解一下，即首句的青青和第六句的昆黄，其他词句大抵浅显易知，无烦在此逐一诠释了。首先，青青一词当然指颜色，如《诗经·正风·紫衿》所谓的青青紫衿，即指青色衣服。但从《诗经》《楚辞》直到汉代的乐府民歌和古诗，青青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指颜色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形容植物少壮时茂盛的样子。这在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人段玉裁的《诗经小学》和陈奂的《诗毛氏传述》里都有具体的解释。而段陈两家更进一步说明，青青和《诗经》里的青青就是同一个词，都是形容植物枝叶茂盛，所谓茂盛即美盛也。现在我们常说的青年、青春，就是从青青这个词最早的含义引申发展而来的，这就同篇末的少壮二字相呼应，而不仅是指园中葵的颜色了。其次，对昆黄这个词应当怎样理解？文选李善注，昆黄色衰茂也。武臣注，昆黄花色坏。后来余冠英先生注《乐府诗选》，更进一步认为昆是云的假借字，视昆黄为色衰枯黄茂。30年前我注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是这样理解的，后来遍检汉晋古书，却发现除此诗外再没有见到用昆黄一词的，常见的则为昆黄一词。两者的区别，一个是黄色的黄，一个是火字旁一个皇上的皇。这些在汉人杂书急救篇、杨雄甘泉赋、曹操诗气出唱，以及唐氏惠林一切精音意引方言郭璞注等，称得起屡见不鲜。按昆之本意为形容火光灿烂，与灰原系一字滋乳而成，并无枯黄之意。
只因此诗与黄字连用，才把它说成云的假借字。但黄字在秦汉古书中却与皇上的皇通用，最明显的是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声音篇》中，把三皇五帝的皇帝就写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皇帝。而皇这个字的本意即指太阳黄黄发光，后来由于皇上的皇已变为对帝王的专称，才出现了从火的火字旁黄这个后起字。因此我认为此诗的鲲黄实即当时通用的词鲲黄，不过把这个火字旁的黄字写成了黄颜色的黄字罢了。况且这句诗最末一字是摧字，也就是衰落的衰，以具枯萎凋谢之意。如把上面的鲲黄讲成色衰枯黄茂，与诗意也不免重复。如果讲成植物的华叶，也就是花叶，在春夏之时原本是缤纷灿烂的，一到秋季便开始衰谢凋残，似更为顺理成章。这个讲法为前人所未及，能否成立还请读者斟酌。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我认为这首诗有一个严肃而健康的主题，却无东空的说教气和空洞的概念化的毛病。他的思想内容是对不知珍惜青春韶光的人进行一次严厉的当头棒喝，其发人深省的程度是惊心动魄的。但就全诗而论，读起来却给人以循循善诱、魂谱天成的感受，丝毫不觉得生硬牵强。这正由于原诗作者是以形象思维为比喻来打动人，而不是用抽象概念当教条来教训人的缘故。全诗共十句，前八句完全让形象和比喻来说话，只有最后点明主题所在的两句才是通过形象思维提高到逻辑思维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初期乐府民歌异于文人的以说教为主的作品之处。首二句写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植物群生的园圃里充满了生机。第一句用青青形容园中葵，显得色彩鲜明，活力旺盛。尤其在春天，植物的花叶上映带着黎明时鲜洁的露珠，该是一幅多么清新蓬勃的画面。这就是第二句所给予读者的具体形象。但这一句的着重点虽在朝露待日四字，注意这个待字意味着清晨日未出时，园中充满一派新鲜爽洁的朝气，但是末尾却用了个夕字，夕是被太阳晒干的意思。这就说明只要日光高射，露水就会很快地被晒干，因而与精神饱满之中已隐喻着时光一去不返、人生寿命有限等向消极方面逐渐转化的因素。不过这种地方读者倘不细心是容易忽略的。三四两句专就首句形象加以发挥，写温煦的春夕传播着光和热，宛如施与万物以德惠恩泽。所谓光辉，不仅指阳光照耀在万物上所反射出的光芒，也同时反映出在春日照临下万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因为光辉本属阳光所有，现在却已施给万物，连万物也各自欣欣向荣，发出了光彩。五六两句则就第二句进一步往相反一面发挥，写出大自然的另一面，即由盛转衰，由生长而消亡，由少壮而老大。秋天一到，植物的华叶生长得再茂盛秀美，也终于逃不过衰谢凋残的命运。然而正如早于此诗的一首民间挽歌所说，谢上露何意兮，露兮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植物虽由盛而衰，却仍周而复始。
第二年春天一到，

它们又会蓬勃地生长。人却不能这样，年光不能倒流，青春是一去不复返的。但诗人在这里并未直说，却插入七八两句，用百川东流入海，再不西归为喻，把要从正面讲的道理委婉曲折地从侧面表达给读者了。这既把要讲的道理加深，也把要说服人的力量加强。从手法上讲是叙事，从构思上讲是以浅出来体现深入，最后归结到九十两句，有水到渠成之妙。不仅通过形象的感染力使道理井然醒获，而且诗人的态度更显得诚恳纯质，给人以诲人不倦的谆谆之感。清人吴淇于其所著的《选诗定论》中评此诗说，全于时光短处写长。其实这首诗的特点恰好相反，作者正是通过以自然现象为比喻，于久处见赞，于长处见短，于永恒处见事物变化之破速和急剧。关键在于诗中所用的形象都是又大又长，带有永恒性的大自然，如写植物的春生秋谢，阳光的普照大地，光阴之长河，百川之归海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比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谓的“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来，立即感到两者比兴手法的异样。而人生积时为日，积日为月，积月为年，看似长久，其实一瞥即逝。如任其蹉跎，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甘暴气，终于要后悔无及的呀。如果把最末两句直截了当的和盘托出，则三言两语可毙。然而那却是标语口号，而非一首感人深挚的好诗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一般都在哪里仰望星空呢？在阳台、公园、平地还是山峰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观测太空可不在地表，而是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当中。
2: Excuse me，
1: 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太空，你一定是在逗我。那带着这样的疑问，老马开始了调查。这个观测太空的实验室就是我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它的深度达到2400米，主要就是为了研究更深邃的宇宙当中的暗物质。那所谓暗物质，在宇宙学当中指的是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从理论上来说，暗物质并不罕见。据估算，暗物质大约占据宇宙物质质量的85%，但是它看不见摸不着，几乎不和任何东西发生作用。科研人员早已发现，如果仅存在人们已知的物质，宇宙根本不应该是现在这副模样，一定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为什么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呢？打个比方，我们一直生活在各种宇宙射线的背景音当中，不同的粒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奏出宏大的交响乐。但是暗物质它很特别呀，它高冷又娇羞，几乎不和任何的物体发生作用，也几乎不发声音。人们需要一个足够安静的环境，屏蔽掉一切我们已知的噪音，再造出足够敏锐的耳朵，才可能在暗物质粒子迎面而来时听到它的低吟浅唱。当然，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办公室旁边的人，要么是在使用轻轴的机械键盘，要么是在大声的说话，你就需要好好的屏蔽掉这些声音才能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这个2400米深的地下就是一个最好的屏蔽器，就是为了屏蔽掉来自宇宙当中杂乱的射线。仅凭地下实验室内的宇宙射线通过量可以降低到地面水平的1/1000到1/1000，是目前国际上宇宙射线通量最低的地下实验室，也是全球岩石覆盖厚度最深的地下实验室。结论，说到暗物质，老马不得不在这儿提一部科幻电影《星际穿越》。虫洞当中的暗物质让时间空间交错，甚至可以让男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为自己的女儿留下暗号，让手表的指针跳动。尽管是电影，但也寄托了不少现实当中科学领域的猜想。因此找到暗物质，研究暗物质，将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

0: 华宴，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王爷。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已经忠孝之人。

0: 皇坚，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坚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溜。

0: 白无故，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病，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在大禁之。

0: 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绑了。

全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父。上殿。

是咱大唐国泰民安，而要说太宗爷一国为念，才能够扬名立万，显发

0: 孩儿吉祥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寻谈，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4: 是。
1: 万岁有旨，舍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赐臣殿觐见。
5: 见。

整片乾坤太了。

0: 启禀万岁，国驸马稍平边患，是大声欢朝。
1: 你讲说什么？
0: 国驸马得胜还朝啦！
1: 国驸马得胜还朝了。
0: 是啊，得胜还朝了，
1: 得胜还朝了，
0: 得胜还朝了
1: 啊！哈哈哈哈！
0: 不王，不王，不王！

0: 前之云营。
1: 银针通臂筒，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892-566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与我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我记得在国外生活的那些年，很多外国朋友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Miss Wei, what is Chinese medicine exactly?也就是问我，魏老师，这中医啊到底是什么？每次遇到这些外国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会郑重地告诉他们 Chinese medicine is our Chinese belief。 我告诉他们，中医啊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庇佑着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一本《黄帝内经》横贯中医几千年，随后还有《华佗五禽戏》《扁鹊治胃病》，可以说千百年来上古先贤世代摸索，口口相传，留下了一段段传世的治病佳话。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唱的呢就是我们中医文化，名字叫《国粹中医》，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病大法，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遥望当年杏林园，中医神迹胜百花，百草巧治世间病，世世代代功无涯，泱泱中华瑰宝传承。我坚信我们华夏中医必然会享誉世界，它呢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全世界的骄傲。

听完这首歌呀，让我想起来一些我在德国生活时发生的事情。一天，我在细胞自愈研究所正在工作，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我的同事卢卡斯脸色苍白，额头上出现了大量的汗珠，双手按着自己的肚子，表情看上去非常的痛苦。我就问他怎么了，需要叫救护车还是我开车把你送到医院？他跟我讲，自己前一天晚上呀喝了不少的酒，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一上午的工作量非常的大，现在呢突然感觉到胃部绞痛难以忍受。我说那我赶快送你到医院去吧。卢卡斯说不用去医院。他跟我讲啊，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去医院检查过是胃溃疡，一旦去了医院就是住院打点滴吃药，不仅呀耽误时间，还不能够继续工作，关键是除不了根，只能够暂时缓解症状。我家里面有药，我回家吃药就行。可是当时的卢卡斯连走路都是问题啊。我呢就迅速地握住他的左手，不断地按压他手掌心的位置。他面部的表情呀开始逐步地缓和，不像刚才那么痛苦了。我就问他，你昨天究竟还吃了什么？原来呀，他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前来看他，两个人一高兴喝了很多冰镇的啤酒，还吃了不少的牛排水果，晚上到家之后就开始吐，早晨起来呀又吐了。经过我的初步判断，我又给他按摩了手腕上的内关穴、腹部的中脘穴，还有腿部的足三里穴。在我给他按压的时候，他说按压的地方呀明显的感觉特别的酸胀，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感觉到气儿顺了，胃里面呀不是那么难受了。随着我不停的按摩，他的情况渐渐的得到缓解。然后呢，我又给他用我抽屉里面的姜片和晒干的橘子皮泡水，让他呢热热的喝上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他说 Miss Wei,我现在就好像刚刚泡了温泉一样，身上感觉到太舒服了。 Miss Wei,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神奇的方法，这么短的时间就让我的胃不疼了，感觉还特别的好。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呀，我要么得去医院住上一周，就算是回家吃药也得吃上十几天才能够有所好转。我呢就告诉他，我用的是中医的经络穴位按摩方法，按摩、针灸都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属于内病外治，是利用中医的经络穴位学说来进行治病的。我给你按摩的像膝关节下面的足三里穴，虽然呢它离你的胃很远，但是中医认为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主穴，而且还是一个长寿穴，你以后自己啊可以经常的按摩，对于你胃病的恢复会非常好。那我给你喝的是用姜片和陈皮泡的水，我们中医认为呀，姜性味是温热的，它可以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还可以解毒，在我们中国经常呢用于像风寒感冒、胃寒引起来的呕吐，它有非常好的止痛和止呕的功效。你昨天晚上喝了大量的冰镇的啤酒，所以你的胃呀受寒了，受寒之后呢就会产生痉挛，进而呢会产生疼痛。那姜呢是温热的，你喝了之后可以缓解你胃肠痉挛的现象，那你的疼痛自然就缓解了。你喝的水里面呢，我还加了我平时吃完橘子后留下来的橘子皮，我把它洗干净之后晒干，就相当于中药里面的陈皮。我有的时候累了，吃饭不规律，胃也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用它呀泡水喝。陈皮呢有开胃的作用，可以治疗食欲不振，也可以治疗呕吐、腹泻、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的问题。听我这么一讲，让这个外国小伙子惊讶不已，
他从此呀对于中医特别的感兴趣。为了表达对于我的谢意，他还特意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和他的爱人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也给他们带了一些我父亲从家乡给我邮寄过来的特产。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他们的女儿，哎呦，这个小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年龄也就四五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就是看上去吧有点瘦小，如果再胖一点，精神头再好一点，那简直就像画报上面的小天使一样可爱。

吃上一点呀，小肚子就鼓起来了，大便呢两三天一次。所以这个孩子看上去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头要低，体重呢也要轻，也许等孩子长大一些就好了。我当时呢摸了摸孩子的小手，手心有点热，我让孩子呀把嘴巴张开，看了看孩子的舌头，孩子的舌苔呀非常非常的厚，小嘴巴里面呢还有一股异味，这是典型的积食了。我当时呢告诉了孩子的母亲，这种情况呀在小孩子身上很常见，也就是积食了，给他呢化化食打打食就可以了，调理好了之后孩子才能够正常的吃饭，这样呢才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为他爱人胃痛的毛病，就是我用了在他们看来非常简单又很神奇的方法解决的，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呀是对我非常的信任。我第二天呢给孩子送了一小瓶的鸡内金打成的粉，我平时买回来鸡之后，我会从鸡的胃里面，也就是鸡的沙囊里面，把这个鸡内金呀给它扒下来。我呢告诉他们，这是一种中药，可以消食化积。这个原理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鸡这种家禽呀没有牙齿，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会把食物整个都吞进胃里，那为了帮助鸡能够消化这些食物，往往喂养鸡的人呀会在鸡的饲料当中加入像什么骨头茬呀、小石子儿啊这些坚硬的东西，来帮助鸡胃内的食物进行研磨。所以鸡的胃，也就是这个沙囊啊，它特别的坚韧，关键是有很好的消化能力。我国的古人呀早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鸡内金在中药当中它是一味能够帮助消化的药物。我家里面的鸡内金呀就是我平时买回来的鸡，我把那个沙囊呀给它取出来剖开，然后呢剥下来晒干之后打成粉，在家里面呢经常会备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胃呀吃惯了五谷杂粮，如果经常像你们吃肉的话，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所以我平时呢就留意把这个鸡内金焙干打粉放在玻璃罐当中，在消化不好的时候或者吃肉吃多的时候就吃上一点鸡内金，一般呢吃上一两次也就好了。当时孩子的妈妈感觉到太神奇了，虽说呀他们平时不吃动物的内脏，但是为了孩子的健康非常愿意尝试一下。鸡内金是鸡身体的一部分，又不是吃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一些药物。没有想到的是，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孩子的妈妈呀又特意找到我，一见到我之后就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告诉我，孩子吃上鸡内金当天晚上就排便了，第二天早上呀就说自己饿了要吃饭。一个星期下来吃饭排便都正常了，脸色呢也好看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谢谢我。还说呀，中医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平时扔掉的废物竟然是宝贝，我以后呀也像你一样把鸡的胃留下来，不花钱就能够治病，太棒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替他非常的高兴。我常和外国朋友讲，在中国呀，信手拈来是中药，举手投足是养生。也许就是我们身边呀，你感觉到不起眼的，或者是厨房里常用的食材，那就是中药，就可以解决治疗一些疾病。还有的时候，我们去摇摇头，踢踢腿，泡泡脚，就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德国生活的那几年，这样的事情呀还有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昨天呀，魏老师跟大家讲了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期间，遇到了我的导师约翰教授。他是英国权威的生物化学博士。在这儿呢，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他跟美

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波耶以及丹麦的化学博士 James， 在1999年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身体细胞是如何储存以及传递能量做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呢，我因为大学期间的成绩特别的优异，被约翰教授看中了，他呢热情地介绍我到他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细胞自愈学，也就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从而达到治愈疾病、康复身体的科研项目。真正到了约翰教授的科研团队当中，我才体会到事情呀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面对细胞自愈的研究，很多地方都要面临挑战。首先，细胞医学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组成我们人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40万亿到60万亿细胞组成的生命体，所以细胞的状态决定着生命的状态。通俗的来讲，就是细胞健康，咱们人就健康。而细胞的活力、细胞的修复力、细胞的分裂再生，这样的能力会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体所有的细胞里，血小板是最小的，只有1毫米，而人体的卵细胞是最大的，最大也仅仅只有1毫米。就这么一粒卵细胞遇到精子之后成为了受精卵，我们每一个人呀都是从一粒小小的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安家，然后进行分裂再生，再分裂再再生，经过不停的分裂不停的再生，先形成了大脑，再形成了背走神经，再形成了脊柱以及全身八大系统的各个脏器。当母亲怀孕之后，通过 B 超能够看到头几个月的受精卵呀，它会先分裂出一个大脑袋细尾巴的蝌蚪娃娃，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体。大家来想象一下啊，生命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啊？通过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再分裂成4个、8个、16个，直到分裂到40万亿到60万亿左右，一个生命才算是真正的完美的呈现了。而细胞不断的分裂、不断重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细胞通过优胜劣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变得越来越完整的一个过程。我曾经在研究细胞自愈学的过程当中，和36位全球知名的细胞学专家共同做过一个大型的试验。我们对180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和180位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志愿者进行了对比。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身体健康人的细胞啊，它是饱满的、圆润的、光滑的，就好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球一样，把皮肤肌肉呀支撑得很饱满、很结实，而且呢还有非常好的弹性，互相呢保持着等距离整齐排列，这还有利于细胞间质在其中啊提供营养循环。而不管是患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或者是什么心脏病、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一系列慢性疾病的病人，不管是病史长还是短，病症是轻还是重，他们的细胞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细胞呢不仅比健康人细胞的体积小，而且看上去的话干瘪萎缩，表面呢还特别的粗糙，坑坑洼洼的。他们的细胞像什么呢？就像一块块打碎了的那个玻璃碴子一样，细胞膜有的已经破裂，表面处处都是毛刺，不但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且细胞和

0: 细胞之间呀，还会相互的刺破、碾压、侵蚀周围的细胞，导致了相互之间呢互相的粘连，就好像一堆毛线团一样，乱七八糟的给缠在了一起，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甚至呢沉淀成血液垃圾。那大家想象一下啊，组成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你说你的身体能不得病吗？你细胞的活力它能正常吗？它还能够进行自我的修复吗？能再次的分裂再生完整吗？你能够活得长寿吗？听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的生命由细胞决定，而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决定着人能不能够健康，能不能够长寿。说到细胞自愈医学，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我所研究的方向呀，就是要通过一种方法，让细胞完整的分裂，快速的修复，重获新生。在经过9年的钻研，我们最终呀决定通过活性肽来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活性肽，这个肽我们从字面上先来看一下，它左边是一个月亮的月，右边呢是一个太阳的太，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代表着是白天和黑夜，这是一天24小时的循环。我们老祖宗呀还讲过，天地大宇宙，人体小乾坤，人和自然呢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我们人活着，我们全身的细胞、器官、脏腑每时每刻都要不停地来进行运动，不断地进行循环。而活性肽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就曾经呀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肽彻底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和新陈代谢，它在人体呢会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那说到平衡的状态，我是不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伙说过，咱们中医认为呀，一个人只有气血、阴阳、脏腑、内外等等能够处于平衡，或者说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才是最佳的健康状态。那现代医学认为，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活性肽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呀同样会失去平衡，一旦失去这个平衡，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于小孩子来讲，他的生长呀、发育呀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会停止，长久下去的话就会形成侏儒。那对于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来讲，他们的身体当中一旦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能力首先就会下降，紧跟着新陈代谢会发生紊乱，内分泌会出现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将会彻底的减弱，甚至会产生消失的现象。那接下来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像什么失眠呀、身体消瘦呀、浮肿啊，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理改变呀。同时这个活性肽呀，它还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缺少活性肽的人，我跟大家讲啊，你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动作会非常的迟缓，头脑呢不像过去那么的聪慧，更主要的是直接可以引起来我们人体各个部位逐渐的出现全面的衰老，进而引发各种严重的疾病，甚至可以导致我们生命快速的终结。活性肽对于人体的作用，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具体而言就是修复全身的破损细胞， 老化细胞、病态细胞，分裂再生出完整的新生的细胞，最终实现人体自愈。国际生物化学、生命科学、医药学界的权威专家一致地认为，21世纪将是活性肽的世纪。活性肽是细胞新陈代谢、修复、再生、自愈的源泉。早在很多年前呀，活性肽已经作为生化工程、基因工程当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被列入了我国的863规划。活性肽的研发呢，也是国际科学技术最尖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现如今，世界范围内有上万名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现如今呀，对活性肽的研究已成为高科技术的一个新的热点。那说到活性肽的运用以及推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好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感觉到并不陌生。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说的一点，或者是给朋友们提醒的一点，现如今呀，活性肽市场可以说是参差不齐。在研究细胞自愈医学的前九年，我一共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肽的成分，但是呢，一一的被我否决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活性肽，它们的活性其实是极低的，基本上呀，称不上是活性肽。在九年的时间里，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基本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期间呢，我认识了同在德国留学的我的爱人，我们呢相爱并且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女儿。我的爱人呢是一位骨科医生，生活呢虽然不算富足，但是九年之后，我除了积累了一些所谓的经验，对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我跟大家讲，几乎是毫无头绪的。其实做科研就是这个样子，全球 90% 以上的科研人员很可能为了一个项目能够耗费他的一生，可结果呢仍然是毫无收获。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在那段日子里，我非常的迷茫，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让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到40岁，每洗一次头，我都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长期的抑郁曾经都让我不止一次的想到了轻生，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的状态。就在我最焦虑的那段时间， 另一个今天的噩耗几乎让我当时彻底的崩溃了。我的父亲因为意外的一次车祸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我心乱如麻地订好了机票，订好机票赶快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两天之后了。我的师兄当时呀正在国内做生意，所以呢他在医院守着我的父亲。当我赶到的时候，我看到师兄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目光呆滞，直勾勾地盯着重症监护室的墙壁。我喊了他四五声他才听见。师兄跟我讲，父亲在路上呀被一辆货车给撞伤了，当时就陷入了昏迷，初步检查的结果是颅内出血，抢救了七八个小时，现在呢还在危险期，医院已经给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了。师兄当时跟我讲，海英呀，你一定要坚持住，主治医生说他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师母还在另外一个病房，不过身体的机能呀没什么大碍，就是着急的，你也不要太担心。当我看着师兄布满血丝的双眼，我忍不住的哭了出来，让他呢先回去休息，我来照顾父亲。师兄走了之后，我在重症监护室的外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到了昏迷当中的父亲，他脸上满是沧桑的皱纹，身上呢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这些管子就如同本来长在他的皮肤上一样，呼吸产生的水汽在供氧面罩上形成了一次一次的白雾，让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心率监测仪上微微跳动的线条成了他唯一还活着的证明。那个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是止不住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只能看到医院整齐干净的白墙，白得有一些渗人。盯的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只能够看到白茫茫的一片雪，再也找不到视线的焦点。那会儿是九月，天气不是那么冷，可是我总感觉到空气当中散发着一股股的凉意，让我呀蜷缩成了一团，唯恐等来的是一个最不想看到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我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坐了11个小时，我爱人呢两次过来给我送饭，我却一口都吃不下去。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的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我那会儿感觉到我头疼欲裂呀。从柏林到上海再到苏州，我累得已经是精疲力尽，我也想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说服自己那样去做，因为我怕当我在睁开双眼的时候，那个唯一能够证明父亲活着的心率监测仪上的线条再也跳动不起来了。我站起来看着父亲仍然闭着双眼安静地躺在床上，就像小的时候我看着他累得睡着了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他脆弱的似乎护士在开门的时候轻轻带过的一阵风就能够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当时特别想哭，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的眼泪根本就流不出来。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那些有钱人开的小汽车来找我的父亲看病，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非常的新鲜激动。司机呢开着车围着我们家的大院子绕了好几圈，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铁疙瘩装上了四个轮子就能够跑，竟然跑得比马还要快。那个时候我明白外面的世界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拿起来木条来教训我的师兄，因为师兄替我背了打烂邻居玻璃的黑锅，师兄背上呀不一会儿就冒出了一条一条的血痕，我在旁边边看边流眼泪，而父亲打完师兄之后又含着眼泪颤着手给他上药。那个时候我懂得了谁都会犯错，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敢认错。如果你逃避了，那一定是有人在替你承受本不该承受的代价。我还想起了当我们卫士药堂封管的那一天，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从来不喝酒的他喝了整整一瓶的白酒，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而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静地交代账房，把各地药堂掌柜和伙计的工钱算好，然后每个人再多加上3个月的工钱。因为当时钱不够，父亲呀，打算卖掉祖上留下来的2处院子。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初心，不忘善心，不忘人心。我想起师兄去了德国的那段时间，父亲哪怕心里头再苦，却还是要跟着隔壁的大叔一起去码头卸一天的货，只为我们一家人挣1斤玉米面、2斤红薯。那个时候我明白，每个人都要学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独立去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还想起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街坊，今天给我们一颗鸡蛋，明天给我们拿2个馒头，还有给我们送白菜的、青菜的来救济我们家，只是为了还当初父亲给他们看病，不但不收诊费，还时常贴药钱的恩情。那个时候我明白了，滴水之恩，必当尽其所能去相报。我还想起师兄从德国打来电话，要接我去上学的时候，一连好几天，我的父亲呀，都在偷偷地掉眼泪。最后呢，为了我的将来，还是咬牙把我送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又送我上了去德国的飞机。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人生啊，会有很多的无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强地走下去，走下去。我还想起了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大千世界当中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力量是有限的，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都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可以帮助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儒雅、智慧、不畏强势、坎坷一生却坚守本性的一个普通的中医大夫。看着人在昏迷当中的父亲，我的心里啊，一直在祈祷，一直在祈祷，一定要让我的父亲醒过来。但是可能老天呀，在我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睡着了，并没有眷顾我。2天之后，父亲的主治医生告诉了我一个最让我不能够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的父亲目前呢正处于半脑死亡状态。从医学上来讲，脑死亡呀是人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也就是说脑干以上的中枢神经系统彻底的丧失了它的功能。而我的父亲呢是半脑死亡啊，大约有1/3的脑干还有功能，但是他的大脑皮层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植物人。半脑死亡状态比植物人呀还要严重，只有最基本的心跳和呼吸，结果就是以后的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清醒过来。得到了这个结果，我当时想哭，但是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人呀，在最悲伤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眼泪，只有刻骨铭心的悲痛。我的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一生的辛苦，而我呢，陪伴他的时间却太少太少了。所以我当时毅然地放下了手头一切的事情，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他一起走。父亲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没有自主的意识，大小便都失禁了，我就全身心的悉心照料。就这样，我整整陪伴了父亲2年。在这2年内，我跟师兄在国内外可以说找遍了最好的脑科医生。 就是希望能够让父亲呀苏醒过来。其实从14岁到36岁，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对国内的医疗情况呀是不了解的。通过这两年在国内的生活经历，才让我渐渐地明白了国内外的医疗差异。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的老百姓正在逐渐地摆脱西医西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崇尚我们中国的中医绿色疗法。在他们来看，预防疾病要远远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在国外正在飞速地发展，而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国内呀，却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状态。好多的一些人为了追求快速治疗，哪怕是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这些本身呀完全可以依靠体内的自愈系统痊愈的疾病，却频繁地去服用大量的西药，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畸形化的治疗。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国内的医疗正走入一个怪圈，那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谓的富贵病正在逐渐的大众化，心梗、脑梗这些老年病正在快速的年轻化，而像失眠呀、便秘呀、胃病呀、风湿骨病呀这些慢性疾病呢正在常态化。基本上人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慢性疾病，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然而这种畸形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们的医疗工作者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医疗资源呢严重的不足，甚至有一些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可能你要排上一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队都不见得能够排得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慢性疾病的突发、急发、恶化更是越来越普遍。50岁以上的中年人竟然身体上至少有3到5种慢性疾病，这些人成了医院的常客。而很多很多30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患有了像糖尿病呀、冠心病呀、脑梗呀、风湿病呀等等等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结合您自己、您的亲人、您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身上发生呢？在这两年中，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医院看到太多太多类似的情况。慢慢的，我终于再次肯定了研究细胞自愈医学以及活性炭的重要意义。我渐渐地明白了，哪怕用尽我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恢复细胞再生力的活性炭，最终呢，改变的将会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家庭的命运。在国内的两年，我一直都在照顾着父亲，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父亲依然呀，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两年后的一天，我老家的房子拆迁，我和母亲呀，在收拾老房子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铁盒子里，一封可能已经写了很多年的绝笔信被我的母亲找了出来。我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原来呀，是我的父亲在他64岁那年写下的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魏氏药堂第11代传人魏正明谨记魏氏药堂历代先祖遗志。中医中药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要怀有感恩之心去炮制，若无天地存精华，若非人类之执着，必将没有中医传承几千年焕然重生的本草中药。作为中医人，要怀有行善立德、大医精诚之心，才能不负天地赐予的天地精华。无论药材贵贱，行医者开方医病的过程中，都要秉承仁心仁德之念，而行医治病的过程 则是修心修德，大医之心圆满的过程。医者是一介凡人，但是面对每一位患者，行医者都应披上战袍，逆天而行，这样才能保我中医传承不断，国泰民安，才能助我华夏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武自明一生行医无愧于人，武徒魏有朋，武女魏海英，入医道有所小成。魏氏第十一代传人魏正明，正家风，传遗志。武决定，尘归尘，土归土，余辈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秉承先祖传承之祖方，广识天下苍生。不求魏氏药堂存于市井闹市之间，但求魏氏药堂长存于天下百姓心间。为父所幸，便是一双儿女名父心志，成就天下百姓安康。父魏正明。

0: 看了父亲留下来的这封绝笔，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虽然自己不再行医，但是他心中呀，从未放下过治病救人的信念。我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以百姓康复为己任，我也绝对不能够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所以我下定决心返回德国，继续展开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哪怕失败，我也绝不后悔。在父亲这封信的旁边，还有12张泛黄的白纸，我好奇地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这是我们卫氏药堂深格治心方的手稿，里面记载了深格治心方12味药材的产地以及炮制的方法：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鹿茸、冬虫夏草、隔界、海马、人参、龙眼肉、砂仁、莲子心。这12味药材几乎每一味拿出来进行加减，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经典的方剂，像羚羊角、鹿茸、隔界、地龙、冬虫夏草等等等等，每一味药材呀都是上好绝佳的药材。刚去德国那会儿，我听师兄说过，深格治心方里面的羚羊角呀，用的是赛加羚羊角，更要时常喂食红花和三七，而养殖红花和三七的药田还要投放几万条的地垄，一方面是要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当地垄死后，这个尸体呢将会成为最好的肥料，供养着红花和三七的成长。只有把这样种植出来的红花和三七喂养给赛加羚羊，才能够让羚羊角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达到极致。想到这里，我给早已回国发展并在河南定居的师兄打电话，虽然呢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师兄非常肯定地说，当时父亲传给他深格治心方的时候就是这么跟他讲的。而且师兄还说，地龙也不能够选用普通的地龙，而是一定要选用赤地龙，也就是太湖的红蚯蚓，因为普通地龙斩断之后需要有头有尾才能够重生，而赤地龙哪怕是斩断成为七八节照样可以重生，生命力呢比所有的地龙都要强，堪称历史之最。另外三七呢要选用4年的石头文山山七，隔界用的是广西深山当中的黑点隔界，黑点隔界呀平均每平方公里才有10对，非常的稀缺，可以断尾新生，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人参用的是长白山北坡20年的林下参，鹿茸是长白山散养的梅花鹿的2杠茸，以及呢南澳岛附近的3斑海马，平南石峡的龙眼肉，西藏高原的藏红花，湘潭县历代相传的寸三莲，广东阳春的砂仁。一口气说完这些，师兄呀显得有些累，有点气喘吁吁，但是呢他此刻却无比的兴奋，急切地跟我讲，海英，你在德国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你说如果把咱们家的深格治心方通过高科技技术再次提纯升华，你说有没有可能让师父苏醒过来呀？师兄最后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劈到了我的头上，顿时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是呀，我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人体自愈其实就是通过活性态让细胞呢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那肯定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我们深格治心方当中的羚羊角，俗称通天眼，及赛加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 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可以把人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而地龙拥有断体重生的能力，葛介同样具有重生的能力，甚至羚羊角、鹿茸同样在能够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生长。人参、冬虫夏草更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是泱泱华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而海马咸温入肾助阳，补肾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理胃止泻涩精清心养气，定魂魄稳神志助神意归位。砂仁呢可以行脾和胃行气和中，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是最柔弱的时期。然而砂仁呢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这样的一个方子不正是我苦苦研究的细胞自愈医学最适合的方向吗？人生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明明已经拥有，却一直还在苦苦的寻找。和师兄和母亲商量过后，我第一时间买了去往德国的机票。回到德国，我潜心钻研深葛至今方的提纯工艺。三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终于成功地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活性肽。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时候，也就是在2003年的3月，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为我提供坚强的后盾。我们兄妹二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其所能，希望可以救回我们生命当中共同的亲人。那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有人说
2: 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当前市面上常见的家用干电池，一种是碱性锌锰电池及碱性电池，适用于需要放电量大而且长时间使用的电器，价格相对较高；一种是酸性锌锰电池及碳性电池，主要用于遥控器、钟表这些低耗电电器，价格呢也比较低。相对而言，碱性电池的电压并不高于碳性电池，电流呢也只比碳性电池的电流高一些，而且碳性电池的电流电压衰减快，持续时间也短。作为一名奶爸，老马也有孩子，我在想，为什么我家用电池的电器从小件到大件用的都是碱性电池，都用得挺好，怎么现在就不能用了呢？老马也请教了专家，专家说，无论是碱性电池还是碳性电池，只要输出电压都在玩具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并且玩具的电路设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就不会出现所谓电池电压电流过大而被烧坏的情况。那为什么会有建议尽量使用碳性电池的说法呢？带着疑问，老马继续调查，终于也找到了答案。有问题的并不是碱性电池，而是玩具本身。当玩具存在设计不合理或者偷工减料问题时，比如电池仓设计不标准、使用劣质电路板、减少电阻元件等等等等，在使用廉价碳性电池时，玩具运行个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没电了，停止了运行，这些问题就不会暴露。而碱性电池的电量是碳性电池的几倍，玩具持续运行的时间比较长，问题也就更加容易出现。由此可见，碱性电池完全不能背烧坏玩具这个锅呀。结论，理论上，同等型号的碱性电池是碳性电池容量和放电时间的3到7倍，低温性能两者的差距更大。而且碱性电池不含汞，属于干垃圾，可随生活垃圾处理，符合环保要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而碳性电池基于环保因素的考量，由于仍然含有铬成分，必须回收处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我们以戏传情，致敬盛世中华，祝愿祖国国运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幸福常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武士请缨》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0: 爷爷，快点！爷爷爷，您看，
1: 哎呀，哎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0: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1: 是啊，是啊。
0: 杨爷爷，今天的手稿手套我得先吃啊。
1: 嗯，这手稿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0: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1: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0: 那为啥？
1: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管之不雅吗？
0: 啊，呀，我要吃。啊，不雅，我也要吃。
1: 嗯，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跑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在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陪手了，你吃吧，吃吧，吃吧。
0: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
1: 嗯，听话，
0: 听话，
1: 说到
0: 做到。
1: 好，咱走。
0: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1: 走。
0: 哎呀，
1: 嗯，好。
0: 爷爷，你看。
1: 哎呀，好。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

0: 行啊。
1: 是，
2: 就是眼前是该让太君多衣裳几沾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受刑多衣几沾，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钟啊。
2: 怎么，我要配银双钟？
0: 咱天破阳符，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2: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广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2: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哪，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2: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好武器。
2: 还有战红招的好气。
0: 正是
2: 杨红
0: 带
2: 与我带马。
0: 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有在，杨家将在，万户。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一部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历史大戏豫剧《武氏请缨》当中的精彩选段。这部戏呢，以家国大义为核心，唱响巾帼英雄的忠勇担当，一起来欣赏。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那个那是啥？

0: 起来，起来，起来！
1: 相公。

0: 为弟妹
1: 嫂嫂。
0: 近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1: 嫂嫂说好便好。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越剧《武士请缨》的故事呢，发生在北宋时期，杨家将满门忠烈，边关告急，国家危难。百岁高龄的佘太君呢，在朝廷无人敢出征之际挺身而出，率领杨家女将武士请缨出征边关。他们不畏强敌，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守护百姓，用热血诠释家国天下的深刻内涵，一起来欣赏。

0: 一位养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来拉我杨恩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身下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赞。快也传了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将回府。
0: 孟强回府，
2: 正是、哦、
0: 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
3: 孟强，孟强，
2: 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
3: 快去。
1: 到孟强。

0: 孟姜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姜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在，一言。

0: 猛将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1: 哦，是是是啊，
0: 怎么不讲了？
1: 这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0: 还有何事？
1: 这啊！我有了。
0: 边关怎样？
1: 这啊！我有了。
0: 元帅可好？
1: 这不，我有了。
0: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还不一事而讲。
1: 太君圣明。西墙王范别进，金烧杀四虎狼。边关上打一仗，你众我寡，百战的场。
0: 胜败如何？
1: 让俄平。元帅兵系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是人头。杀李寇，暗箭飞来负重伤。
0: 家元帅现在怎样？
1: 让俄平。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武士请缨，唱腔呢大 气磅礴，慷慨激昂，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更是流传全国的经典唱段。全剧呢，气势恢宏，情感真挚，将佘太君的沉稳果敢、杨家女将的英气豪迈展现得入木三分，是豫剧中家国情怀的巅峰之作。
0: 此番换唱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英道，兵部兵朝中武将，杨家上前拜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雕求和，以保宋室江山。
0: 参谋，他要献雕求和。
1: 嗨，说什么献雕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0: 气气气

0: 见，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去到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1: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0: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免自己等。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武士行英》当中的精彩选段，这部戏呢彰显了中华儿女精忠报国、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精神，与国庆献礼的主题呢是高度契合的，激励我们心怀家国、勇担使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见。

0: 群好猎，你们哪个敢走？哪个敢动？一国之见，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我说大嫂啊，常言说鞋不穿不烂，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两军阵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系，你我岂有报国之心？当年智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嗯，
1: 儿戏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德义。嘿！哎！
1: 满堂在，令你蒙爷爷下边歇息去吧。
2: 是。
4: 孟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
3: 哎！
4: 孟爷爷，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伙儿来聊一聊这么多年不变的健康话题，不变的老故事老物件，希望呢在回忆当中能够让大家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咱们的身体啊能够越来越好。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有问题您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

0: 901551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德高望重的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小梁。嗯，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老爷子哈，再一次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天节目开始哈，就特别的难哦，就觉得说最近哈，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哈，就来打电话问，问啥呢？就问这个七年的这个三期破壁的颗粒的事儿。哎呀，有没有信儿啊？啥时候有信儿啊？那个有没有影儿啊？哎呦，这个问题问的哈五花八门。就是我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我有什么什么的问题呀、啊？就是我之前用的挺好啊，我现在没有啦。我之前没用过呀，但是我听人家说好，我也想用啊。就是发来覆去吧哈，可能100个人他会有100种这个问题，但是最终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我想用啊，我想知道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能不能够用得上，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昨天我就开始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哎呀，就是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我就号召大家，我说一起来找线索吧，万一谁知道有门路了，对不对？有这个七年的三期呢，厂子的事儿咱解决，有原材料这事儿就好办哈。其实这个事儿吧，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没抱太大希望哈。
2: 嗯，
0: 但是张老师是不是哎真有线索了、
2: 啊、
0: 这有好消息哈、啊、
2: 对，你还是挺厉害的
0: 啊、
2: 嗯就是、
0: 大家挺厉害的，
2: 因为对大家那也是哈，
0: 大家挺厉害的啊。
2: 昨天有一位朋友吧打电话也跟我们讲，他说张宁老师，我刚托熟人买了2盒那个三期破壁颗粒，
0: 嗯，
2: 然后我问那你花了多少钱呢？
0: 嗯，
2: 告我花了880块钱。
0: 哎呦
2: 啊，完了，我说你咋花那么贵呢？
0: 嗯，
2: 完了告诉我，他说您之前给大家办的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嘛，
0: 嗯，
2: 完了他说的我买的这个跟你给大家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嗯
2: 完了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贵呀、啊、对不、
0: 嗯、
2: 你要是跟我们那个是一样的话，那不应该是这个价钱呢，我就挺那啥的。
0: 嗯 嗯
2: 因为我觉得可能花钱有点多嘛。
0: 哦，对，
2: 我多问几句，
0: 好几百块钱
2: 啊完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是、嗯、他说那个你给大家那个价钱肯定是非常划算的，
0: 嗯，
2: 但是跟我购买的这个价钱吧、
0: 嗯、
2: 就是确实是有点贵，但你说那怎么的，我们用那咋整啊。
0: 嗯
2: 他说那没有办法，好在呢就是有您，下一回要是真有这个团购的活动啊，有这个机会哈、
0: 嗯、
2: 我们还是愿意跟你走。
0: 哎，
2: 反正说如果你要再整你肯定得算我一个，就那个意思。
0: 嗯反正
2: 哎呀
0: 翻来覆去哈，
2: 嗯，
0: 哎呀，就是听完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是吧，张老师？
2: 当然不是滋味了。
0: 就是不管他花多少钱吧，咋得来的，说明一个问题。
2: 嗯，
0: 是不是？我们嗅到一丝味道啊，就是现在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七年生了，咱说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
2: 嗯，
0: 现在还是有的。
2: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
0: 是
2: 怎么，知道我原来第一反应是啥不？
0: 嗯，
2: 我说难不成是我们就是听我们广播拿到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上一次，完事大家特意给囤的，
0: 嗯，
2: 完了可能高价卖给别人。
0: 嗯
2: 完后来我就打消了我自己的念头，我说不要把人想的都那么坏，咱们的听众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我就给打消了。所以后来我就问嘛，我说你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买到跟我一样的那种东西，我说你是搁哪买的，我说你从哪儿来的。完我就搁电话里我就问他嘛，完他讲，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就是托熟人给买的。
0: 嗯
2: 哦，我就问我说你托的那个人他是干啥的？
0: 嗯，老师在这儿顺藤摸瓜呢。
2: 啊，对呀、啊，完我就挺纳闷的，你知道不？要是正常的，就是能够跟老于家三期破壁颗粒联系上的，基本上我们都认识啊。
0: 啊啊啊！
2: 我说的我怎么没听说呀？
0: 嗯。
2: 然后我就想问问，我说他咋跟你说的？
0: 嗯。
2: 完事他就跟我讲，他说他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吧，就是肯定拿的是保真的。
0: 嗯。
2: 我说那你咋知道把真的呢？他说我那朋友说的肯定是真的。
0: 嗯。
2: 他说肯定是一样的。他跟我说完这个，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啥吗？你知道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吗？
0: 啊、并不是一盒都没有，
2: 啊、
0: 还有。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他肯定有啊。
2: 对呀、啊，我当时我就第一反应是这个样子，我说我感觉哈、嗯，如果他现在还能买得到的话，然后我就在那怀疑，我说呀，我说可能还能有，
0: 嗯，
2: 只不过我去要的时候，他说没有，他也有可能就直接就跟大家交代了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我叫赵宁的，要是来了的话，你们都说没有啊，也有可能，
0: 嗯，
2: 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捣鼓捣鼓，
0: 这事儿好像发生，嗯，
2: 对呀、啊。

0: 我说那不行，师傅，咱们再想想办法，我看看能不能争取来。
1: 哎，老爷子，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意思，有点门儿哈。您怀疑这个事儿吗？就感觉应该也是有的。
2: 您家说这个吧，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不是太可能的。
1: 怎么呢？
2: 那个，因为前几天那个马厂长啊，就是那个老马呢，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他媳妇这个事儿。他是厂长啊，你想对吧？他自己家呢都没用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说厂里要有的话，他能不给他媳妇用吗？你说？
1: 哎，这事儿也是个蹊跷哈。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意思了，就是。你厂子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但是人家厂长，咱说那个马师傅，你刚才说咱他媳妇儿啥情况我不记得哈，但是他媳妇儿用的话肯定也是急需的，有的话那自己厂子员工能没有吗？
0: 对呀、
1: 这个事儿好像我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哈，到底怎么回事儿？哎，但是老马他媳妇儿想用三七破壁颗粒，这个是，有什么？他是什么样的问题？非常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
0: 老马他媳妇儿好像是风湿吧，是不是
1: 啊，风湿骨病呗，是吧？
0: 我觉着他好像是风湿，因为我印象里边，因为他们有两个厂长嘛，好像是老马他应该是他媳妇儿以前坐月子的那回没坐好，完落下的病根儿。我记着，因为那阵儿他那个正在扩大嘛，就是赶上他媳妇儿刚生完孩子的那会儿吧，他们那个企业就是扩大规模，他那阵儿就特别忙，完天天就是加班出差，肯定当厂长的七五更爬半夜的挺忙的，完事估计他是没照顾好他老婆孩子。其实要是按道理的话吧，就是你要是媳妇儿坐月子，他妈肯定来看他来，对不？
1: 对。
0: 完事他妈来了，来了以后带了三天孩子，完事回家就不管了。
1: 啊，又走了。
0: 啊，对。
1: 嗯
0: 你肯定想不到，就你现在肯定想不到，他妈为啥来了一会儿，完待两天就走了。
1: 这个为啥呢？
0: 你现在理解不了。要搁我们的年代，跟我一说，我立刻就明白了。因为他媳妇儿生的是个女孩，不是男孩。你懂吗？
1: 还重男轻女呢。
0: 你看，你看，我一说，我就说你们这个年代不会有，因为你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你哪个你都疼爱。我们
1: 不是，我就一个姑娘，我也爱呀。我啥都行啊，只要是我的孩子就行啊，我管他男孩女孩呢。
0: 对呀、
1: 这有啥差别呀？
0: 对，那但不行啊。但我们那个时候，现在有一些就是偏远地方的，像山区、
1: 还重男轻女呢。
0: 啊，对，还是有那种啥的。
1: 这个不行，这个我接受不了这重男轻女这事儿，因为其实你要说从过去年代来说的话，你要理解他们为啥重男轻女，但是现在、
0: 理解
1: 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再重男轻女，我就觉得有点矫情了吧，这个事儿，
0: 就是想法不太一样了嘛。
1: 对呀、你比如说哈，你看我家这个老大是姑娘嘛，我家我媳妇儿家就是包括那个我说的长辈，你知道吗？没有一个就大，我家姑娘属于最吃香的，因为都是男孩，就我家一个姑娘，你知道吗？掌上明珠，绝对的。我跟你讲，这个真是我有时候说那句话，我说那个。我说我有姑娘，我之前没有老二的时候哈、我那话就咋说，就你拿十个儿子我也不换，对吧？哎呦，这个真是这个年代重男轻女，这个我哎呦接受不了。
0: 这样真有，有的老人确实是。
1: 完就因为人家生女孩，你重男轻女。
0: 对呀、
1: 完
0: 事他不就走了吗？
1: 完就走了，
0: 不
1: 给带
0: 了。如果要真的哈，他妈要是真的那阵搭把手，
1: 帮带一带，
0: 不让他媳妇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去撑着的话，估计老马的媳妇儿也不至于落下当时那么严重的风湿病。你就想啊，那大冬天的生孩子，那个那时候条件还不如现在呢。那吃喝拉撒的全靠他一个人，那粑粑戒子你不给洗呀、你不给做饭、
1: 那老多事儿了，
0: 对吧？那你想那个月子的时候，那身体最亏虚的时候，完了你还得干这个看那个，你说得伤害多大？
1: 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啊，就是说，人这辈子，男人咱不说了哈，就女人这辈子经历的难处，最难的就是坐月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咱说谁伸把手，帮个忙，我跟你说，这辈子咱都得感激人家。那个时候真是很难，因为咱家。我爱人坐过两次月子了，真是就是 你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你像我爱人坐月子吧，就是我是属于啥呢，就是那你不用说了，肯定全程陪着了，
0: 肯定有时间就陪着，
1: 那都不用合计了，那大事儿了。然后月子里啊、吹点凉风，那就是就这方面都不用说了，还碰凉水、哪用着擦碰凉水啊，水都碰不着，你知道吧？对吧？因为啥呢，我跟赵云老师跟任老师认这么多年了，就这些常识咱都有了，对吧？

0: 跟他媳妇儿，因为我师父给他治病嘛，
1: 嗯，
0: 那段时间我就总那个能去看他老马的媳妇儿，完有的时候就跟他聊天，他就告我说，他说那时候咋不难呢，
1: 嗯，
0: 有一回下大雪，下了一天都没停，完了孩子就搁那儿好嗷嗷哭，因为他发烧嘛，
1: 哎，
0: 那小孩嘛，
1: 嗯嗯，
0: 总发烧，完了一摸孩子，完了发烧了咋整，
1: 嗯，
0: 刚开始吧他也没着急，因为家里没人，男人不在家呀，就自个儿你说咋整，就拿那湿毛巾呢，啊，就给他捂一捂啊，敷一敷，啊，以为就好了，
1: 嗯，
0: 但那孩子高烧不退呀，啊，
1: 嗯，
0: 一整都38度39度，我一直都没退烧，越来越热，
2: 还是发烧，是
0: 后来都不行了你知道不，都抽了，那孩子都抽了，
1: 嗯，
0: 当时给老马的媳妇吓坏了，
1: 嗯，
0: 赶紧的啥也不顾了，就塌了个鞋，完自己披了件衣服，
1: 嗯，
0: 就开始拿被就包他，包他家姑娘嘛，
1: 嗯，
0: 就是就包了一层又一层，就抱着这个孩子就往出跑啊，
1: 嗯，
0: 那大下雪天外边的车是很少的，没有办法，
2: 找不着
0: 啊，完自己就那么就出去了，你想想，
1: 嗯，
0: 那孩子病了那他妈得急成啥样，
1: 哎，
0: 完那他家男的还不在家，老马还不在家，
1: 那个时候我觉得
0: 啊，
1: 当妈的哈，什么月子呀，什么后遗症
0: 啊
1: 什么
0: 啥都不管了，
1: 哎，那你谁能想到那些呀，
0: 哎，
1: 赶紧抱着孩子，顾不上自己了，
0: 那
1: 对
0: 呗，
1: 嗯嗯，
0: 你想想哈，那孩子本身出生的时候他家孩子就大，就8斤多，
1: 嗯嗯，
0: 完再加上那个长了一段时间得有10来斤吧，
1: 啊，
0: 你10来斤再给他裹上个大被子，
1: 嗯，
0: 那没出月子的你想一想，那抱着孩子往医院跑，跑了2里多地呀，啊，
1: 嗯，
0: 然后自个儿就楼上楼下的一会儿交钱一会儿干啥，那汗水都打透了，就跟水洗的似的，
1: 嗯嗯嗯，
0: 你想想那没出月子的那个人呢，
1: 嗯，
0: 结果孩子到时候烧退了，自己那真是拔凉拔凉的，
1: 哎，
0: 就这么的，
1: 嗯，
0: 把这病就给坐实了。
1: 其实老爷子哈，
0: 嗯，
1: 咱们讲，因为您这个接触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哈，
3: 嗯，
1: 月子里面一旦受风受凉碰凉水，
3: 嗯，
1: 这是一个大机会是吧，
3: 嗯，对，你看这大冬天的是吧，啊，出这么多汗，
1: 嗯，
3: 这是受风啊受凉了，
1: 哎，
3: 在月子里做这个病啊，
1: 嗯，
3: 这真是一辈子的事儿，
1: 一辈子的事儿，
0: 那真的，
1: 嗯，
0: 真这样，那老马的媳妇儿就这样，
1: 嗯，
0: 好多咱们现在你跟我通话有多少人，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啥也不管不顾，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也不觉得哪难受或者怎么的，能挺啊，
1: 嗯，
0: 你上了岁数你看这些病全找上来了，
1: 都来了。
0: 那老马他媳妇儿不就那样吗？刚开始我说你啥感觉？
1: 嗯，
0: 他就说这个膝盖呀，就好像有东西似的，就搁里边挡着。
1: 嗯，
0: 所以他来回走路的时候吧，就觉得没有那么顺畅。
1: 嗯，
0: 反正刚开始吧，也就存在于发皱或者是疲劳的程度。你后来不行，他就开始疼了。
1: 嗯，
0: 那家一疼起来的时候，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揉也不是，就怎么地都不行。
1: 嗯，
0: 你怎么整都难受，后来根本就不能动了。完一到晚上吧，疼的那家就成宿成宿的，
1: 嗯，
0: 他天天就搁着绑这个护膝，把那热乎的水袋，过去是水瘪啊，就放那个腿弯那个地方，就委中穴那个地方，搁那疼着，你疼着也不好使，都一样会疼，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急眼了的话，那疼的就拿那个手哈，啊，就开始凿凿那个腿，
1: 嗯，
0: 后来有那个叫什么叫按摩那小锤，不有木头的吗，拿那玩意儿刚刚凿啊，
1: 嗯嗯，哎呦，
0: 完了后来老马就说他，你这腿没治好，你这凿把膝盖给凿坏了，
1: 这属于硬性的止疼片啊，
0: 你说你怎么整，就是你别的地方疼，
1: 嗯，
0: 这个地方疼不就能不注意了吗，就那样的，
1: 嗯嗯嗯，
0: 后来老马就跟那小锤那地方给他包了棉花，说你别那么凿了，
1: 嗯，
0: 那么凿给膝盖凿坏，你说他疼啊，他怎么整啊，
1: 对
0: 啊，有的时候真的哈，就那个腿凿的眼瞅着都青了，
1: 嗯，
0: 就你要正常人一碰都能觉得疼了，他还搁那儿咬着牙挺着呢，
1: 嗯，
0: 就不行，就是你不摁他不揉，不让他别的地方疼他就受不了，
1: 嗯， 嗯， 嗯，
0: 后来疼了一段时间是那个不怎么疼了，是他的感觉，
1: 嗯，
0: 出现问题了
1: 啊，就是哎，我
0: 麻
1: 麻了，
0: 整个腿麻，
1: 他疼还是疼，只是你感觉不到了，
0: 你感觉不到
1: 了
0: 那腿就跟那装了假肢似的，
1: 嗯，
0: 就是你告诉他要迈步啊，
1: 嗯，
0: 我要出去啊，这腿有的时候听你的，有的时候不听你的，
1: 听
0: 你说怎么整，
1: 嗯，
0: 完事那天跟他唠嗑，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一天嘛，他早上呢，
1: 嗯，
0: 突然之间起不来了，
1: 嗯，哎呦我的妈呀，
0: 就是你怎么使劲起不来，那个家疼的啊，他就感觉那个腿就是那个劲儿上来了以后，就你下半身都拉掉了那种疼，
1: 嗯嗯，
0: 受不了，完就赶紧就给老马打电话，他动得不了了，
1: 嗯，
0: 老马刚走刚到单位，还没等坐稳呢，那赶紧就回来了，但那阵儿吧，
1: 嗯，
0: 你就忙得开了，因为岁数也大了，厂子里呢也不只是他搁那忙活了，
1: 嗯，
0: 老马就赶紧回来带他媳妇上医院去，一会儿一查骨质增生，
1: 嗯，
0: 完人老马就问呢，他说那大夫那这个咋整啊，大夫说的你要想让他不遭罪，那就一种方法，就是手术，
1: 嗯，手术
0: 完手术那说你怎么整啊，
1: 嗯，
0: 手术把膝盖打开，把那个你长那骨刺那地方给你磨掉，
1: 哎，
0: 磨掉以后再给你

0: 安上，就这样。
1: 我这个，
0: 你看听着，
1: 我听你说，
0: 我说着听见吧，这块拉开吧，这玩意儿拿出来，拿出来磨掉完再给你扣上。
1: 嗯，我听你说，我都就是觉得都、
0: 啊、
1: 哎呦，这就是把膝盖打开
0: 啊，
1: 骨刺磨掉
0: 啊。
1: 这说挺容易的，你就想想，真挺吓人的，遭多少罪、
0: 啊、
1: 这个。
0: 哎呦我天，遭老了罪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他这遭完了罪以后吧，也没好利索呀。
1: 嗯。
0: 他这个骨刺大家知道哈，你就做手术给他切了能咋的？
1: 嗯 嗯, 嗯。
0: 他还长。
1: 对对对，他不是说你
0: 这骨刺是反复生长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长一次比一次多，长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嗯。
0: 你结果等他第二次犯病的时候，整个膝盖就不能动了，你就是稍微动他一下那都疼得了不得。哎呀，给他老伴儿那阵儿疼的呀、
1: 嗯、
0: 天天拿脑袋撞那个床头那个地方啊、
1: 嗯嗯嗯嗯、
0: 完了老马说那怎么整啊，上医院再去查吧，查完了以后、
1: 嗯、
0: 哎你拍片子你看这地方是骨刺、
1: 嗯、啊就是又长了，
0: 这有骨刺
1: 又长了，
0: 片子一查能长三根骨刺。
1: 哎呀
0: 完了，那个老马瞅瞅那个大夫说那这次怎么整啊、
1: 嗯、
0: 完了媳妇儿一瞅也不吱声了，因为你上次你都手术给他切了，这次怎么整，一切老伴儿哭的啊都打哆嗦，因为你想的不疼吗，咱说的是轻飘的，你做手术的人他能不疼吗，他媳妇儿那眼泪刷就掉下来，老马那心呢就跟针扎的似的。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可能我们今天说这些可能什么样的朋友应该特别感同身受呢，就是那些有过这类病的人，就是说有风湿骨病的朋友、
0: 哎、
1: 可能我们今天这话可能说到心里去了、哎、嗯，可能没得过这病的朋友可能你不会太理解哈，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得非常的细致了，
0: 就这样，骨质增生的、
1: 嗯、
0: 还有股骨头坏死的、
1: 嗯、
0: 长骨刺的都一样、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轻重程度不一样、
1: 嗯、
0: 它都一样难受。
1: 但是我注意到哈，就是刚才您说到他要再做一次手术，就是
0: 嗯
1: 如果说再做一次手术的，还是说把膝盖打开把骨刺们磨完，
0: 这次没那么简单了。
1: 对，就是
0: 嗯
1: 这个，然后我发现这个老马的这个爱人好像也不太想做，就是有点不敢做了，
0: 嫩大岁数了、
1: 嗯、
0: 再挨一次刀。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你想一想，
1: 那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想问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现在在我们现代医疗这个条件当中真就是一个骑虎难下的事儿吗？就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必须做手术。
0: 不做手术，那就看你治疗方法能不能行了。
1: 嗯嗯 嗯。
0: 后来也是那个老马哥他们单位，
1: 嗯、
0: 因为他对技术部门嘛不了解，他是管生产的那个厂长嘛。
1: 嗯
0: 完了那天就跟那个谁两个厂长嘛，俩人就聊天、
1: 嗯、
0: 聊到那个事儿了。完就跟他说，你不行你到那个咱们那个科研部你问问有没有什么好招，说那里边不是学医的大夫不多吗、
1: 哦、对，那都是
0: 到那儿去。你记得那阵儿我师傅还被邀请过去突破难关去了吗、
1: 嗯嗯嗯嗯嗯、对对对 对
0: 啊，完了说上那儿打听打听，
1: 你真可以问问，咱有的条件可以
0: 对呀、啊啊、完了那不那个老马就过去了吗，完正好吧、
1: 哦、
0: 那阵儿是啥呢，是我师傅吧刚料理一段落完回家了。
1: 嗯嗯，
0: 完人就问那个老人大夫啥时候能回来，他说你过不了几天、
1: 嗯、
0: 他就回去缓两天还得回来，因为咱们这没完事儿，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后来知道的。
1: 嗯
0: 后来我师傅到那儿了以后吧，有一天我师傅正跟他们研究呢，完老马整个担架，
1: 嗯，
0: 把他媳妇儿就他那个大家就帮着抬嘛，完了就把他媳妇儿就抬到地方了。
1: 嗯
0: 到那儿去，我师傅搁老远瞅着他了，但是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1: 嗯、
0: 也不认识、
1: 嗯嗯、
0: 抬到那儿有人给引荐说这个就是人老爷子，他一见到我师傅就跟他说那个、
1: 嗯、
0: 说他那个他媳妇儿的那个事儿、
1: 这个、情况哈，
0: 啊完把片子就整了。我师傅不管是谁呀，认识不认识的没关系，来了以后我看片子我给你治病、
1: 嗯、
0: 认识不认识都不要紧，完就赶紧给他看片子一看、
1: 嗯、
0: 哎呀妈，三根骨刺哎这么长的，差着
1: 长的，
0: 差着这么长，把那骨头都卡里头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想想
1: 老爷子，这个这当时应该你还记得这个片子哈，就是差着长。哎呦我的妈、
2: 嗯、
1: 这个人的感受那得疼成什么样啊、
2: 嗯、
1: 三根骨刺差着长的这个姿势、
0: 嗯、
1: 骨头全部卡在一起。哎呦我的妈呀，这老爷子当时这个是这算是疑难杂症了吧，这很棘手了我觉得。
2: 嗯
1: 嗯，
2: 对，
1: 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这个看的呢？
2: 嗯，对呀、啊、我这一看以后啊，我就想到这个、
1: 嗯、
2: 咱们用这个中药这个山七啊，
1: 嗯嗯嗯，
2: 最好呢是用这个七年的啊，最次呢、
1: 哦、
2: 也得五年以上的，
1: 三年不考虑了。
2: 哎，对，
1: 嗯嗯，
2: 因为这骨刺啊，咱看呢它是表象，
1: 嗯，
2: 要想呢让它不再长啊，
1: 嗯嗯，
2: 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0: 宁宁，你来看看什么是标，什么是本。
1: 嗯，这个跟老爷做节目就感觉也提心吊胆的哈，随时问题抛过来，
2: 随时得经过考察，
1: 见招接招啊。
0: 对，宁宁给说说，
1: 见招拆招。
2: 那个标哈，就是骨刺的本身嘛，就长出去的那一部分。
1: 嗯，
2: 因为三七对这儿来讲吧，它能软件散结嘛。
1: 嗯，
2: 所以它可以去减轻骨质细胞增生的那一部分，就沉积在这里的这个结构。
1: 嗯，
2: 也就是说，你要用三七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是小的，不是特别顽固的这种哈，就比如说都钙化的那种哈，
1: 嗯，
2: 然后你不用开刀也不用手术，一点点的就能把那骨刺给溶掉。
1: 嗯， 嗯， 嗯，
2: 它是这种。所以我师傅说的标吧，是针对骨刺本身来的。
1: 骨刺本身
2: 那个本是啥？
1: 嗯，
2: 其实本要我理解，师傅是不是还是他月子落下的这个毛病？
1: 哦，
2: 就是正气不足，
1: 这个是病根儿，
2: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根儿，因为他那阵儿吧，在最不应该受到一点邪气侵扰的情况下，他却受到了大量的邪气。
1: 嗯，
2: 这样他那个痰浊呀，那个淤血呀，就会凝滞在关节的上面。
1: 嗯，
2: 所以就导致他血运不畅。其实还是我师傅说的，就那一个淤字儿。
1: 嗯，
2: 因为这个淤字儿淤久了，不就形成了骨刺嘛？就这个东西嘛。
1: 对对对，
2: 所以他这个病要是说治本的这个上面，还应该是散瘀。
1: 还是应该是散瘀。
2: 对，这个，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1: 从这个散瘀这个角度来进行，哎，这个我知道哈。三年的，这个我听老师也讲过，三年的这个三七呢，它是破瘀。
2: 嗯
1: 啊，就是它把身体瘀呢，可以给你打开缺口，
2: 嗯，
1: 让你稍微通畅一点哈。
2: 嗯。
1: 五年的三七呢是行瘀，就是说把瘀的缺口打得更大一些，更通畅一些。但是呢到了七年的三七，这个发生时已经变化了，它不是说通畅一些了，它是能够散瘀之后呢能够化瘀成水，那你不就是能够排出体外，能彻底消散了。哦，当时用的是我们手里当时用的是几年的三七呢，老爷子？
0: 啊，这个吧，当时呢我这个手里啊，
1: 嗯，
0: 没有那么好的三七。
1: 嗯， 嗯， 嗯，
0: 这个老马呢他通过这个他的关系找到的呢，嗯，是五年这个三七。
1: 哦，五年的，
0: 啊，哎，我就给他媳妇呢就给他用上啊。
1: 嗯嗯，
0: 两个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内服法。
1: 啊，内服。
0: 哎，第二个方法咱们就是外敷。
1: 外敷，
0: 哎，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三七啊打成粉以后代茶饮，
1: 嗯嗯嗯，
0: 一天就喝这个代茶饮，
1: 嗯，
0: 另一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三七粉呢加醋，
1: 嗯
0: 啊，加醋以后调和好以后，
1: 嗯，
0: 给它这个敷在这个膝盖这个骨刺这个位置上。
1: 哦，外敷啊，
0: 哎，这因为啊，嗯，这个醋呢它有渗透性，
1: 嗯，
0: 可以呢带动呢三七呢入这个病灶。
1: 嗯， 嗯， 嗯， 嗯
0: 啊，可以呢加速这个把这个骨刺啊，
1: 嗯，
0: 消融。
2: 对， 对， 对，
0: 哎，
2: 就是软化消融，就是这个作用。
1: 哦，就是内服加外用。
2: 对，
1: 嗯，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出手哈，这个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这个内外结合。这但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你看当时用到的是五年呢哈。
2: 嗯，
1: 我正在想哈，这要用到七年的那啥样。哎，五年这个三七当时用完是感觉怎么样？
2: 我好像记得应该是也就是敷了十几次吧。
1: 嗯嗯，
2: 完事他媳妇儿吧，就是那个疼痛的情况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嗯，
2: 就他疼的不是那么太那个啥了。
1: 嗯，
2: 后来那个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完事基本上他打弯什么的就没问题了。
1: 哦哦哦，
2: 打弯没有问题，然后走路膝盖不得吃劲儿吗？
1: 哦，
2: 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你要是真的像人说蹲着起来那样的，像抻懒腰似的，那稍微有一点疼，但是他正常的基本没啥事儿了。
1: 嗯 嗯， 嗯，
2: 因为他那个毕竟用的还是年份差一点的，
1: 五年的
2: 还是要差一点。
1: 嗯嗯嗯嗯，
2: 它有一部分属于药效的损失，这个跟吸收率有关。
1: 嗯，
2: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1: 好，
2: 很多的药物都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而七年的三七它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2: 颗粒形式不是后研究出来的吗？
1: 嗯，
2: 当时不没有吗？
1: 嗯，
2: 要是有的话，那个他绝对不会给他媳妇儿用五年的三七的，
1: 哎，
2: 对吧？
1: 所以，
2: 但不管咋的，人家那阵儿也是有效了，小半年儿，
1: 嗯，小半年的
2: 时间，基本上走路膝盖打弯儿。就你们正常的，
1: 嗯，
2: 你们台里不行，
1: 嗯，
2: 你们台里楼梯太陡，
1: 嗯，
2: 就是要正常住家那个楼梯的话，
1: 嗯，
2: 基本上没事儿。就你上公交车，
1: 嗯，
2: 就那个楼梯，
1: 嗯，
2: 它稍微费一点劲，
1: 嗯，
2: 因为那个楼梯高嘛。
1: 嗯，
2: 你知道住家的基本上啥问题没有了，
1: 嗯，
2: 就是别人
1: 发生很大变化了，
2: 对，他也能走了。
1: 嗯， 嗯， 嗯，
2: 后来好像是多长时间？
1: 嗯，
2: 一年左右吧，是一年左右。完了不，后来不就有七年的三七了吗？
1: 嗯，
2: 但是在此之前，没跟老于家合作之前，
1: 嗯，
2: 他媳妇儿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活自理了。

0: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1: 这个太棒了，这个太好了。但是我们要不得不提醒大家哈，这个用的还是当时仅有的5年生的三期，老爷子，如果用到7年的话，那这个太牛了，是不是？
2: 对，
1: 只是5年的。
2: 哎，对，主要呢是这个5年这个三期呀、啊
1: 嗯，
2: 它这个功效比较厉害，
1: 也很厉害了。
2: 哎，
1: 哦，
2: 你像老马这个媳妇儿这个骨刺的问题，
1: 嗯，
2: 如果能用上咱们这个7年生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话，
1: 嗯，
2: 啊，恢复的呢一定会更快更好。
1: 哎呦，那个就更不敢想了。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来哈，咱们刚才回过头，咱们节目开始说这个线索这事儿哈。那老马媳妇儿自己厂子的人，如果说老马媳妇儿他这个他不是轻症啊，这么严重的事儿，如果说自己家厂子有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话，那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家先用上呢？如果有的话，
0: 就是嘛，
1: 对呀、啊，有的话，那马厂长咱说那是厂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媳妇儿治呢？还给别人用？我觉得这个情理上就说不过去这事儿。所以说，你要说三期颗粒在厂子有的话，这事儿现在真还不太好说。
0: 因为现在吧、嗯、咱们也不太知道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咱跟那听众聊吧、
1: 嗯、
0: 他知道的也只是一知半解，只不过就是有一点让我们可能会想象的一个空间吧。但是从老严和那个老马这边来看的话，
1: 嗯，
0: 可能厂子里真的是没有，
1: 你从
0: 可能是真的没有。
1: 如
0: 果要有的话、
1: 嗯、
0: 也许老董事长那儿可能会存在点儿，
1: 嗯嗯嗯
0: 啊，也可能亲
1: 朋
0: 给他们，但咱也不好说呀，关键是、
1: 嗯、
0: 你这么猜也不行，
1: 这个不能太怀疑了
0: 啊，
1: 怀疑别的事儿可能我们给误会了误解了
0: 啊，对对对，
1: 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那咱们
0: 回头不行就得让我师父、嗯，但从侧面的再了解了解，
1: 再打听打听，再看一看哈、
0: 嗯。
1: 所以说我在想哈，嗯，要是大家能够用上这个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所以呢，今天咱们讲的主角就是这各类的这个骨关节疾病的烦恼，所以咱们呢就再多给点时间吧哈，咱们等待两位老师的信儿，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转机的地方。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关于三期您还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2: 你好，是赵宁老师啊。
0: 啊，是是是，你好。
12: 任老、你们好呀。
0: 啊，你好，都好。
12: 您这电话也太忙了呀，我打了好几次都占线了，今天可算是打通了呀。
0: 嗯嗯嗯。
12: 任老是不是也在呢？
2: 在。
12: 任老你好呀。
2: 你好你好。
12: 我这太荣幸了呀，能和你们说上话。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感谢你们的呀。
0: 啊，感谢我们，怎么了？
12: 我之前不知道是上岁数了还是怎么弄的，就是整天到晚的话就是没有精神呢、老爱犯困。我白天在椅子上坐着那一会儿睡觉，一睡觉呢这嘴边还流口水，舌头的话还麻，我就感觉这舌头呢特别硬，说话吃东西啊就感觉这舌头它翻不过来一样的，在嘴里呢特别难受啊。完了我还有个啥呢，就是我这左边身子麻，尤其是左边胳膊和手肩总是麻酥酥的。戴着整个脑袋呢也迷迷糊糊的。您这节目我是大上个月听着的，那时候正赶上团购那个西洋参，我就抢了几盒。赵宁老师啊，不在您说这个破壁颗粒好呀，吸收的快，这西洋参破壁颗粒我吃上不到一个月 我现在呢就不流口水了。这舌头在嘴里呢也好使了。手指的话现在也不麻不胀了。人也不迷糊，有精神了呀。而且赵宁老师呀，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小便也比之前强多了。原来的话我一个晚上呢得起夜4-5次。现在一个晚上也就去个1-2次了。有时候一趟都不用去了，一觉睡到天亮了呀。
0: 挺好，你这个进展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啊。
12: 对对对。赵宁老师啊，您和任老啊跟别人真是不一样呀。给我们整来的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用，一点都不忽悠人呐。我呀这回就跟着你们走下去了。再有啥毛病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找你们，我就赖上你们了呀。
0: 哎妈呀，我欢迎啊，我欢迎欢迎，你有问题找我们，我们太高兴了。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也是我们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12: 对对对对，
0: 我们很高兴啊。但是我哈，我多说几句您这个情况哈。我觉着呀，您真是赶上单身的那一块，就赶上这个东西，幸亏您用了。你知道你刚才你说你流口水呀，舌头又不好使又发麻呀，完又手又麻呀，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我说那我的妈呀，别那个脑部出现问题啊，这很容易就脑血栓呢或者其他的就问题出现呢。完我就在想，我说这你要是再不处理的话那就完了。后来我一想，不能不处理，要不能处理现在说话不能这么利索。哎，我这心就放下了。回头你一说你遇到西洋参破壁颗粒那会儿吃下去，我说哎呀妈呀，真吃对了。我真的，你一边说一边替你捏把汗的。现在挺好。
12: 就是我这几天听您说那个7年的三七特别好，那都是宝贝啊，特别厉害，能把身体里面的这个淤堵给化成水，给排出去。我活这么大岁数呢，这也是头一回听说呀。赵宁老师啊，这7年的三七都这么厉害，这要是再加工成那个破壁颗粒，那药劲不得比我们平时在药房买的大好几十倍呀。
0: 那大肯定得大呀，那7年的三七跟5年的三七比，它的效果可不是翻一倍而已啊。现在
12: 我
0: 也没有那东西啊。
12: 我听您说之前给大家伙谈过，但是我没赶上呀。现在还有没有呀？
0: 现在没有了。
12: 我想买一点呢。
0: 不是，现在是没有。
12: 对，我要是再吃上这个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给我这身体再通一通，那肯定比现在更加好了呀。对不对？
0: 那好是肯定好啊，因为你已经有征兆了，说明是有血栓或者是已经有斑块形成了。那么你用三七，你别说7年的三七啥的，那肯定是非常合适的，你用是没问题的。但现在我7年的三七我整不着。你别看那个有的听众花800多块钱买着了，但是他那个就他这一个，我也就听到他一个电话这么跟我说而已啊。但咱先别说多少钱，现在我这儿没有。你要想像我们团购似的，拿到比较便宜的啊，那个好一点的三七的话，那这个现在我们没有，我们这确实没有。老于家现在没有原料，地里头没收着呢，还没长呢。
12: 那想办法呀。
0: 想办法那咋想啊？他得有原料啊。完，我跟我师傅，他今儿来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师傅说不行，再跟那听众联系联系，告诉我们啥名啥电话，我们打听打听。但是现在没联系上呢，完等下了节目吧，我跟我师傅再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整，行不行？
12: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啊。
12: 那谢谢你
0: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个
12: 好吧。
0: 那就先等一等吧，等等消息吧。回头我联系完，我告诉大家啊。
12: 好，谢谢你啊。
1: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当然了，关于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哈，目前呢我们也正在给大家积极努力的寻找当中，期待有好消息早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公布。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你好，小梁。
1: 哎，你好。
7: 那个我跟赵宁老师能通话了吗？
1: 啊，张老师就在我身边呢，还有任老爷子啊，都在。
7: 都在这呢。
1: 都在这呢，人可全了。
7: 哎，赵宁老师好。
0: 你好。
7: 林老好。
2: 哎。
7: 你们三位都好。
1: 都好。你好，我们就好。
7: 那个我说一下我的那个啥，我吃咱这几样产品吧，可能都见效吧。完了，我的血压，我血压也挺稳了。 那个头了都是没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啊，
0: 嗯，
7: 呼吸呼吸呼吸，我哪年都吃药。

0: 就想把那血压降下来，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0: 咋吃都是忽高忽低。我今年我吃赵宁老师这些产品，吃的这有两个多月了吧，血压就平稳了。
1: 你看，
0: 我寻思是不是那个我这个血压这个降压片是不是该减量了？我跟赵宁老师说一下。
1: 血压平稳了，平稳到多少啊？回头您得告诉我个数啊。
0: 啊。高压是125，低压75。
1: 哦，那还真的挺稳的，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呗。
0: 73，73，115，
1: 那也挺好了。
0: 嗯，
1: 也挺好了，这不比之前忽高忽低的不稳的多了？
0: 对，
1: 是不？而且现在正常了，你这血压是蛮好的了。行，那你要是血压有稳的，你心脏肯定也稳当了，因为他们两个有连带的关系呀。
0: 我的心脏的话是。73，75，77，都这样，72的，反正都是60-70下左右吧。反正我不按时间那个量，完了最低的时候还有69的时候。
1: 那你这个心率是挺好的，你这心率是长寿心率，60-70下是长寿心率，挺好，挺好，挺好。那你现在都吃的是什么？在家里面吃的？
0: 我吃的就是咱那几样产品几乎都有吧，黄芪
1: 啊，
0: 紫灵芝，紫灵芝
1: 啊，有那个三七吗？
0: 哎，有三七，
1: 有三七呀。
0: 哎，
1: 那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要想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给它稳定下来的话，三七从现在开始一天，你是破壁颗粒是七年生的那种吗？
0: 哎，对，
1: 七年生的。
0: 那个
1: 啊，那你一天吃一袋儿，这样就稳定了。因为你有七年生的这个三七呀，它本身活血呀、补血的作用都有了，挺好了。那你还有什么让你感觉到哪儿不太好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给你去调整一下。
0: 我跟你说，还有干眼症，那回上面来检查的说我是干眼症。我这眼睛还干，就是干又涩，就是特别特别刺。有的时候吧，刺呢，人都说不让揉，不让揉受不了，完了就得揉，揉几下完就塌了，就睡觉醒了睁不开呀，就醒了吧就先睁不开，也不知道咋回事，特别特别干，眼珠里边都干，就不是外边干。
1: 是有眼屎吗？有没有眼屎？
0: 我提前吃别的药，每年没有，就从今年吃这个药，完了有点眼屎了。
1: 有眼屎，那个晶状体代谢了。那你痒，你是不是有结膜炎呢？眼睛红不红？
0: 我眼睛今年吃咱的产品就没红啊，每年都得红了3-4次的。
1: 你看呢，你还是有结膜炎，就过去我们叫红眼病，现在叫结膜炎，就是有炎症。有炎症的话，你那个什么，你要赶他眼睛痒的，你稍微用一些抗炎的药，抗炎的药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氧氟沙星之类的，就这个普拉洛芬、氧氟沙星，就这个之类的眼药水就行。你买点这个眼药水，赶着滴上点儿。可能是因为什么，有一些细菌上的问题，比如说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啊、花粉呐、也有可能是你毛巾，就是擦脸的毛巾上面带上的有一些这个细菌。所以要注意用眼卫生，用眼卫生，然后就是那个你用完的毛巾单人单用，别跟别人混用。用完了以后给它洗干净以后，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吹一吹，这个细菌就少。完你每天都这么坚持去用，滴点那个就是抗炎的这些眼药水就可以。然后你吧，可以口服，干眼症一般不都用什么玻璃酸钠什么的吗？你可以那个口服什么呢？口服什么古茎草、菊花、蜜檬花、枸杞子泡水喝，它有滋补的作用，这样就能对你那个眼睛的问题有帮助。拿眼药水和刚才我说的代茶饮，你去那个配合着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行，
1: 这个还简单，但你得注意点哈，眼睛用眼卫生的那块儿，就洗洗毛巾啥的，自己要注意点啊。
0: 行，
1: 别的没有啥，别跟别人共用就可以。行，您这个就这么调整就行了啊。回头您那个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你就按我说的那个三七就用法。你要是七年的以前的破壁颗粒的，就吃一袋就行。要是搁外边买的，如果是5年的，就吃5克；如果是3年的，就得吃7克，要不然它作用没有那么大劲儿。行，好嘞，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0: 好吧，
1: 谢谢老师，没事，
0: 再见阿姨。
2: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用法用量哈，我能听得出来赵宁老师的一种无奈，就是这个三年和七年差距实在太大了，不是说通过量的增加能够达到所谓七年为保的这个药效，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手里面没有七年生为保的三七的话怎么办？那退而求其次，您可以走进普通药房买点这个三年生的哈，我们可以先暂时先用着哈。那当然了，七年生三七我们还在一如既往的努力当中，一旦有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这情况好像应该吃点三七，怎么吃，吃多少，相关专业性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生生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你好，欢迎您。
9: 你好，你好，你好。
8: 哎，
9: 我姓胡。
8: 啊。
9: 啊，我这买你的药啊，买了好几年了，单身了。
8: 啊。
9: 还有最早那个人参蜜啊。
8: 啊，人参蜜。
9: 这个推销的，
8: 哎呀，那你
9: 我还给的那个，给那个奥汉小米二斤，这都是你看我这找不？
8: 找，
9: 对不？这我这多少？这是前年事儿了，对不？
8: 对，对对对，
9: 给你添麻烦了，我这，
8: 哎呀，
9: 我这咋的呢？
8: 麻烦，
9: 现在咋的？我这吃的药我吃挺好，
8: 啊，
9: 骨子都挺好，我这肾都挺好，现在
8: 都挺好，
9: 主要是啊。这个腿呀、啊，现在比原先都有劲儿了。原先咋的，知道不？原先走道吧都是站不住，站都站不住。
8: 啊！
9: 就从哪就这五六年，我本身我有啥呢？本身有糖尿病。
8: 啊、哦，糖尿病。
9: 哎，我检查出来怎么的呢？得的脑溢血、脑中血，我到医院一检查出来是糖尿病。
8: 啊！
9: 这属于可能是糖尿病带的吧。
8: 对对呀、啊，那您那么多年都没发现糖尿病，他的病发了，完了出来了。
9: 啊，完出来之后，那、出来挺好，一年我觉着后几年这怎么一年不如一年，浑身没有劲儿了，腿也没有劲儿，走道儿费劲了。
8: 啊，
9: 或者吃你这个各方面这些药啊，还吃挺好，现在走道儿也行，走道儿行是行，现在别的毛病没有。
8: 啊，
9: 就是啥的有点就是站不稳。走到走走就腰摔，
8: 哦，
9: 就这个毛病，
8: 哦，
9: 哎，完了再有啥的就是胃肠，
8: 哦，
9: 这个二便不算太好，就大便难的不，
8: 啊、哦，胃，
9: 实际便呐的大便嘛，实际不敢，就是哎，就这头儿便不出来，
8: 嗯，
9: 就这个毛病，别的毛病没有，
8: 嗯，
9: 我吃的这些指令子，
8: 啊、
9: 哦，这不这去世高，我这些人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我吃这个祛湿膏吃的好，
8: 祛湿膏肯定是有作用的，它肯定是好处的，它能减少你血栓形成，而且呢可以把身体的寒湿之气慢慢代谢出来。
9: 是吧？原先吧，我跟你说，我的阴囊吧，刚开始一吃是吧，哇凉哇凉，冰凉，
8: 嗯，
9: 不敢吃了。
8: 嗯。
9: 后来这层子人，这两个多月，这吃的祛湿膏，
8: 嗯，
9: 我吃的挺好，
8: 嗯，
9: 我觉着还行了，挺好。
8: 嗯嗯，不那么潮了，是不是？不寒不凉了。
9: 潮是不潮是不潮，就是凉。
8: 嗯。
9: 现在不怎么凉，不像原先过去的哇凉哇凉。
8: 嗯嗯，那就有所改善。那您接着吃呗， 你接着吃 啊,
9: 啊。
8: 然后我
9: 买了祛湿膏，你知道我买你的买两位。
8: 嗯，反正祛湿膏那个东西吧，家那我给大家推荐那个是确实挺好的，你就慢慢
9: 用。那真的好。
8: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吧，就你现在身上还是跟寒凉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9: 我主要这个是。
8: 啊，第二压制我们气血的运行，因为寒在里边容易结块嘛，所以你这块的话哈，我考虑，你说你走路走不稳，刚才那几个问题哈。
9: 对对对，老要走走就要拽了呀。
8: 走路走不稳，这个可能跟脑缺血有关。这一块的话，你要最好是配合点那个三七去吃，三七因为有活血的作用嘛，它对你心脑血管。
9: 我三七买多少了？我现在这回叫你推销推销。再整点他们也需要吃点啊。
8: 三七我现在好年头的手里头没有，你要讲过去也有七年的没有，你要大家要是同意就三年五年也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去找。
9: 那也行，
8: 这个要很多，就是三年五年
9: 在你手啊。我的张老师，我跟你说大家伙，你一张罗买的东西我都放心知道不？我比别人都放心，原来啥我吃有见效了知道不？
8: 您这话，
9: 所以来说你就买的不好的，我也因为比别人比平常都好。
8: 那不能，我肯定不能挑不好的买。
9: 我就说这意思啊。
8: 就这意思，我
9: 这就谢谢你啊。
8: 我师傅昨天我就跟他唠了，我说如果老于这七年的三七要真没有的话，不行，我联系五年的行不行？完事儿那个我
9: 只要见效就行。
8: 它见效是能见，它就是多长时间。我师傅说的意思。
9: 对对，时间长短点是吧？
8: 对呀、啊，那你要是我要是给大家整到五年的，或者是三年的那种三七粉的话，我师傅说，那大家可能多花，就是多花得五六个月的钱，见不着效果。他就这么说的。
9: 不见效是吧？
8: 啊，我觉得那多花五六个月钱，我就觉得那我不打水漂了吗？那五六个月呀，那钱打进去连个声都没出来。完，我说我再想想吧，我就没敢说。其实手里边吧、我认识的就是有能培育到五年的三七的也有，老于家是培育到七年的，回头我再跟我师傅研究研究、看看还能不能挑
9: 对对，
8: 是不是啊？
9: 首先先谢谢你啊。
8: 所以反正我师傅的想法就是别让大家多花钱，就是你能就是
9: 对人老
8: 师当时就得见效那种。
9: 对人老师确实是这
8: 那呀，
9: 实惠人
8: 要求的不好找啊，
9: 说话各方面你要开的小药开几副哎，就见药，那得好。
8: 对对对，他是多一份药都不带开的，因为啥？
9: 你
8: 知道，再早那些药都是需要他进山去抓的，谁能进山去抓？你抓20位、30位药，到处都有啊，那得是啥地方啊？
9: 对对对，
8: 所以他用药都很精，就那个年代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了。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嗯，
9: 你看人家，
8: 啊，
9: 要我怎么愿意听呢？你知道吗？你们说话吧，各方面都。他照样爱听，你知道不？他不如我说，有的你看这各方面的才，不如我说这厉害的。就这完这会儿开一开开药可好，开15、8副叮咣捣鼓一溜三刀，结果吃完还不见药。
8: 那不白花钱了吗？
9: 对，
8: 白花钱大家就肯定埋怨你这个现在二便的问题吧？要搁我师傅这儿的话，以前就4味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而且你属于那种需要去滋阴通脉的那种那个方法，你这个吧哈，得在于补气养血，不能往下泄，越泄越整不出来。所以您这个可以用之前我们给你开的那个黄芪，你家里是
9: 不是有？黄芪我
8: 有，对吧？黄芪这就不用花钱了。首先黄芪你拿出来3袋就行，拿3袋黄芪，然后配买点什么呢？买点玄参、党参，再用当归，买这3样药，买8克，各8克，一副药各8克就行。这倒没有多少钱儿，完你跟黄芪放到一起，拿水煎一下，代茶饮，你喝半个月，基本上就能见效了，知道吧？等它见效了以后，黄芪照吃，然后你跟那个啥放到一起，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那个白花丹参了。丹参你可以放个再放个3袋，一样各放3袋，那3样药就不用了，你就接着用这仨就行。我回头让工作人员再指导指导你怎么去做，就这个方子，到什么时候把那3味药花钱呢？咱就拿它做一个引子，引开了，用别的药往里一带就完事儿。
9: 主要就是这个，我主要就是这个，
8: 对，
9: 得有药引子是吧？
8: 对，你得引开了就好了，你就拿它去整，但是不能总用药引子，你得正八经的，你该整啥整啥。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8: 引就完事儿。

0: 啊，你就这么整，完事回头呢，拿点那个你那个脑淤血、走路不稳的问题吧，你用那个三黑绒脑粥，然后让工作人员教你啊。三黑绒脑粥配三七，配三七呢，你得吃到五克，三七吃到五克，每天吃到五克就行，用这个方法去整吧。
1: 嗯，
0: 能见效。我觉得你大便那个问题见效应该会比较稳的，比较快。回头我让工作人员那个把这方子啥的都指导给你，就完事儿啊。
1: 好了，好了，
0: 好
1: 了。
0: 好嘞，就这样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再会。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想跟我们进行交流，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啊，张明老师，三七破壁颗粒还有没有啊？是不是还有啊？
4: 天，没有啊。你听谁说有啊？没有，一直都没有。
3: 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有个人都买着了，他在哪买的呀？我这三七早就用完了，我之前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他们就说没有了，我还让我儿子打听呢，都没买着那个什么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4: 他那个昨天跟我通话的那个人吧，他是自己买着的，他说他是托了一个朋友买着的，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搁哪买着的。刚才我还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嘛，回头我先跟那个听众联系联系，不行哪怕我们花点钱哈，让他给我们搭个桥啥的，给我们问一问到底是在哪儿。他说的是那个什么，跟我们上回跟大家团购那七年的三七是一样的。我先让他那个指导老师跟他要一个照片给我先看看，要是真是一模一样的话，完咱不行通过他去联系联系，因为咱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回头我再问一问。
3: 哦，是的，你一定得联系上。这要是有这个三七破壁这个颗粒啊，你一定得告诉我。哎，把我电话号码记好了啊，等着用呢。
4: 啊，
3: 我之前这在哪买的三七啊，都没有您这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好使。我有多少连峰式啊，几十年了，比你刚才说那个人还严重呢。我吃这个咱们这个七年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啊，都记好了。
4: 啊，记好了。
3: 我这原来这浑身的关节啊，它没有一个是不疼的，尤其我这手，哎呦，我就那都拿不出手，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我早上起来呀、动都动不了，就感觉像是冻住了一样。我老伴啊，还天天帮我这搓一点一点的搓，一点一点的揉啊，都得搞半个多小时，它才能活动开。就算是我这活动开了呀，我这一点劲都没有，就这个饭碗啊，它都端不起来。吃饭都是我老伴给喂到嘴边上的，哎呀，还有我这膝盖疼得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那个针在扎进我骨头里一样，我走一步啊都疼得我浑身直冒汗。而且我不光我就有这风湿，我血压还高。我一天吃2次降压药，我都这下不来。胃也不好，三天两头啊他就疼一回。哎呀，给我折磨的呀，别提有多难受了。
4: 哎呀，
3: 我得亏个幸运呐、我得着这个咱们这个三七颗粒了。我现在自己呀、能拿着碗吃饭了。我胳膊呀、比原来有劲多了。也能自己慢慢蹭着呀、往前走几步。我自己还能在家里活动活动。上厕所呀、我都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呀，
3: 然后血压的话，我记得这几天也天天都在测，都平稳多了。
4: 胃
3: 呢，反正比之前吃的也多，然后舒服多了。我这2-3个月都没疼过了。我这说，哎呀，我跟我老伴说，我这得了一个好宝贝啊！我这三七太好了。
4: 那其实你
3: 就是
4: 应该用，真应该用三七。
3: 我就是现在后悔啊，老师，我这之前买少了，我现在都没得用的了。我真的求求您了，您给想想办法吧，再给我们弄来点，我这必须得还接着吃啊。
4: 我要是能整着哈，我绝对不让大家就这么为难。我现在三七只要是七年生的，要是有原料，哪怕我自己花加工费我都能给大家整。现在是没有原料，现在没有那个东西。我没说嘛，那个今儿我说那个就是咱们的听众哈，人家花800多块钱买着880吧买到的这个东西，我一会儿再问问他搁哪儿买的。我有心跟我师傅一会儿吧，咱们打听打听，完事给大家去问一问。因为你要正常的我们平常走的这个渠道确实是没有，老于家我师傅也

0: 系了，人家也说也是地里头都没有，都有照片，你说我们还能咋说？我们说我不信，我去看看，你就再看他地里头不还是啥也没有吗？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平常走的那条道可能走不通，我们再看看呗，看看跟那个听众联系联系，让他帮我们再问一问，哪怕有吧，就是我们哪怕说贵点，谁要是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搭个桥，肯定没有啊，怎么团购那么便宜，但是最起码他有，就紧着一些紧急要的不差钱的用，那要是再那个什么的话，就是再想用还想要让我们团购能给大家便宜点的，我跟我师傅研究说实在不行，七年没有的整点别的吧，整点五年的那三期也行。
1: 哎呦是的，我这前几天我还听有人说用这个破壁颗粒泡酒里啊，外搓关节。哎呦，我之前就没想到这个方法，我全给口服了。我也好想试试这个泡酒里啊，给外搓。我特别想试试，我特别想早点好起来。
0: 我这
1: 尝到甜头了，你说我能不吃下去吗？我就想下楼走走，和我老伴儿一起。我好几年都没出过门了，你一定得帮帮我啊！
0: 我想想招吧，现在我的脑子里吧也有点乱。因为我说老于家那块我们也联系了没有，完事有的听众搁外边买到了，完我们现在也有点乱，回头我捋一下，完跟我师傅研究一下，完再跟大家聊吧，行吗？现在我也没办法，一下回头给大家。
1: 一定帮帮忙啊！
0: 行，我问问完回头告诉大家啊。
2: 好的，再聊下去的话，只能让我们再聊下去的话，只能让我们越来越为难了哈。大家关于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事儿呢，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当然了，很多这个不在桌面上的话呢，咱就不多说了。私下里，我们两位老师都在积极的想办法，积极联系。也希望呢，能够早日的让大家用到七年为保的三期破壁颗粒。那此刻呢，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有关于三期的这个用法用量的相关专业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

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伙儿来聊一聊这么多年不变的健康话题，不变的老故事、老物件，希望呢在回忆当中能够让大家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咱们的身体啊能够越来越好。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有问题您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德高望重的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小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老爷子哈，再一次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天节目开始哈、就特别的难哦，就觉得说最近哈、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哈、就来打电话问，问啥呢？就问这个七年的这个三期破壁的颗粒的事儿。哎呀，有没有信儿啊？啥时候有信儿啊？那个有没有影儿啊？哎呦，这个问题问的哈五花八门。就是我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我有什么什么的问题呀、就是我之前用的挺好啊，我现在没有啦。我之前没用过呀，但是我听人家说好，我也想用啊。就是翻来覆去吧哈，可能一百个人他会有一百种这个问题，但是最终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我想用啊，我想知道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能不能够用得上，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昨天我就开始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哎呀，就是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我就号召大家，我说一起来找线索吧，万一谁知道有门路呢，对不对？有这个七年的三期呢，厂子的事儿咱解决，有原材料这事儿就好办哈。其实这个事儿吧，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没抱太大希望哈。但是张老师是不是？哎，真有线索了，这有好消息哈。
2: 对，你还是挺厉害的
0: 啊。大家挺厉害的，
2: 因为对大家那也是哈。
0: 大家挺厉害的啊。
2: 因为昨天有一位朋友吧打电话也跟我们讲，他说张宁老师，我刚托熟人买了两盒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然后我问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告诉我花了880块钱。
0: 哎呦
2: 啊，完了我说你咋花那么贵呢？完了告诉我，他说您之前给大家办的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嘛，完了他说的我买的这个跟你给大家的是一模一样的。完了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贵呀、对不、你要是跟我们那个是一样的话，那不应该是这个价钱呢，我就挺那啥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花钱有点多嘛。
0: 对，
2: 我多问几句，
0: 好几百块钱
2: 啊。完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是、他说那个你给大家那个价钱肯定是非常划算的，但是跟我购买的这个价钱吧、就是确实是有点贵，但你说那怎么的，我们用那咋整啊。他说那没有办法，好在呢就是有您，下一回要是真有这个团购的活动啊，有这个机会哈、我们还是愿意跟你走。完了说如果你要再整你肯定得算我一个，就那个意思。
0: 反正哎呀翻来覆去哈。哎呀，就是听完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是吧张老师？
2: 当然不是滋味了、
0: 就是不管他花多少钱吧，咋得来的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嗅到一丝味道啊？就是现在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哈，七年生了，咱说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还是有的。
2: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
0: 是
2: 怎么，知道我原来第一反应是啥不？我说难不成是我们就是听我们广播拿到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上一次，完了大家特意给囤的，完了可能高价卖给别人。我后来我就打消了我自己的念头，我说不要把。

0: 人想的都那么坏，咱们的听众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我就给打消了。所以后来我就问嘛，我说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买到跟我一样的那种东西，我说你是搁哪买的，我说你从哪儿来的。完我就搁电话里我就问他嘛，完他讲，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就是托熟人给买的。
1: 哦，
0: 我就问我说你托的那个人他是干啥的呀？
1: 老师在这儿顺藤摸瓜呢。
0: 啊，对呀、啊，完我就挺纳闷的，你知道不？要是正常的，就是能够跟老于家三期破壁颗粒联系上的，基本上我们都认识啊。我说这我怎么没听说呀？然后我就想问问，我说他咋跟你说的？完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他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吧，就是肯定拿的是保真的。我说那你咋知道保真的呢？他说我那朋友说的肯定是真的，他说肯定是一样的。他跟我说完这个，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啥吗？你知道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吗？
1: 并不是一盒都没有，
0: 啊、
1: 还有，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肯定有啊。
0: 对呀、啊，我当时我就第一反应是这个样子。我说我感觉哈、啊，如果他现在还能买得到的话，完我就在那怀疑。我说呀，我说可能还能有，只不过我去要的时候，他说没有，他也有可能就直接就跟大家交代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叫赵宁的，要是来了的话，你们都说没有啊，也有可能。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捣鼓捣鼓，
1: 好像发生。
0: 对呀、啊，我说那不行，师傅，咱们再想想办法，我看看能不能争取来。
1: 哎，老爷子，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意思，有点门儿哈。您怀疑这个事儿吗？是不感觉应该也是有的？
2: 您这说这个吧，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不是太可能的。
1: 怎么呢？
2: 那个，因为前几天那个马厂长啊，就是那个老马呢，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他媳妇儿这个事儿。他是厂长啊，你想对吧？他自己家呢都没用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你说厂里要有的话，他能不给他媳妇儿用吗？你说，
1: 这事儿也是个蹊跷哈、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意思了，就是你厂子目前来看应该是有，但是您厂长，咱说那个马师傅，你刚才说咱他媳妇儿啥情况我不记得哈，但是他媳妇儿用的话肯定也是急需的，有的话那自己厂的员工能没有吗？
0: 对呀、
1: 这个事儿好像我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哈，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老马他媳妇儿想用三期破壁颗粒，这个是，有什么？他是什么样的问题？非常用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呢？
0: 老马他媳妇儿，好像是风湿吧？是不是不？
1: 风湿骨病呗，是不？
0: 我觉着他好像是风湿，因为我印象里边，因为他们有两个厂长嘛，好像是老马他。应该是他媳妇儿以前坐月子的那回没坐好，完落下的病根儿。我记着，因为那阵儿他那个正在扩大嘛，就是赶上他媳妇儿刚生完孩子的那会儿吧，他们那个企业就是扩大规模，他那阵儿就特别忙，完天天就是加班出差，肯定当厂长的七五更爬半夜的挺忙的。完事估计他是没照顾好他老婆孩子。其实要是按道理的话吧，就是。你要是媳妇儿坐月子，他妈肯定来看他来，对不？
1: 对对。
0: 完了，他妈来了，来了以后带了三天孩子，完了回家就不管了。
1: 啊，又走了。
0: 啊，对。
1: 嗯
0: 你肯定想不到，就你现在肯定想不到，他妈为啥来了一会儿，待两天就走了。
1: 这个为啥呢？
0: 你现在理解不了。要搁我们的年代，跟我一说，我立刻就明白了。因为他媳妇儿生的是个女孩，不是男孩。懂吗？
1: 还重男轻女呢。
0: 你看我一说，我就说你们这个年代不会有，因为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你哪个你都疼爱。我们
1: 不是，我就一个姑娘我也爱呀。我啥都行啊，只要是我的孩子就行啊，我管他男孩女孩呢。
0: 对呀、
1: 就啥差别呀。
0: 对，但不行啊。但我们那个时候、现在有一些就是偏远地方的，像山区、
1: 还重男轻女呢。
0: 啊，对，还是有那种那个啥的。
1: 这个不行，这个我接受不了这重男轻女这事儿。因为其实你要说从过去年代来说的话，你要理解他们为啥重男轻女，但是现在、
0: 理解。
1: 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再重男轻女，我就觉得有点矫情了吧？这个事儿，
0: 就是想法不太一样了嘛。
1: 对呀、你比如说哈，你看我家这个老大是姑娘嘛，我家我媳妇儿家就是包括那个我说的长辈，你知道吗？没有一个就大我家姑娘属于最吃香的，因为都是男孩，就我家一个姑娘，你知道吗？掌上明珠。绝对的，我跟你讲，这个真是我有时候说那句话，我说那个，我说我有姑娘，我之前没有老二的时候哈、我那句话就咋说？做你拿十个儿子我也不换。 对吧？哎呦，这个真是这个年代重男轻女。

0: 人这辈子，男人咱不说了哈，就女人这辈子经历的难处最难的就是坐月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咱说谁伸把手帮个忙，我跟你说这辈子咱都得感激人家，那个时候真是很难。因为咱家我爱人坐过两次月子了，真是就是 你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你像我爱人坐月子吧，就是我是属于啥呢，就是那
1: 你
0: 不用说了，肯定全程陪着了。
1: 有时间就陪着。
0: 那都不用合计了，那大事儿了。然后月子里啊，吹点凉风，那就是就这方面的不用说了。哎，碰凉水，
1: 哎，
0: 哪用着擦碰凉水啊？水都碰不着，你知道吧？对吧？因为啥呢？我跟赵云老师跟任老师认这么多年了，就这些常识咱都有了，对吧？那就是说刚做的骨头、铁做的关节，你禁不住坐月子时候那么燥。
1: 啊，对，
0: 那绝对不行的。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小梁对媳妇儿好，我们还都是知道的。
0: 完了，这个整的好像那啥了，但确实啊，那你有血有肉的人嘛，对不对？
1: 但要是都像你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间悲剧了。
0: 嗯 嗯
1: 他确实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人，还是有一些守旧的想法或者是目的吧，需要的不一样。
0: 嗯 嗯
1: 那个老马他媳妇儿确实是遭了不少的罪。
0: 嗯，
1: 我记得那个老马，我跟他媳妇儿，因为我师傅给他治病嘛，
0: 嗯，
1: 那段时间我就总那个能去看他老马的媳妇儿，完有的时候就跟他聊天，他就告我说，他说那时候咋不难呢？
0: 嗯，
1: 有一回下大雪，下了一天都没停，完了孩子就搁那儿好嗷嗷哭，因为他发烧嘛，
0: 哎，
1: 那小孩嘛，
0: 嗯嗯，
1: 总发烧，完了一摸孩子，完了发烧了咋整？
0: 嗯，
1: 刚开始吧他也没着急，因为家里没人，男人不在家呀，就自个儿，你说咋整？就拿那湿毛巾呢，啊，就给他捂一捂啊，敷一敷，啊，以为就好了。
0: 嗯，
1: 但那孩子高烧不退呀，啊
0: 嗯，
1: 一整都38度、39度，我一直都没退烧，越来越热。
0: 还是发烧是？
1: 后来都不行了，你知道不？都抽了。那孩子都抽了，
0: 嗯，
1: 当时给老马的媳妇吓坏了，
0: 嗯，
1: 赶紧的啥也不顾了，就塌了个鞋，完自己披了件衣服，
0: 嗯，
1: 就开始拿被就包他家姑娘嘛，
0: 嗯，
1: 就包了一层又一层，就抱着这个孩子就往出跑啊，
0: 嗯，
1: 那大下雪天外边的车是很少的，没有办法，
0: 找不着
1: 啊，完自己就那么就出去了，你想想，
0: 嗯，
1: 那孩子病了，那他妈得急成啥样，
0: 哎，
1: 完他家男的还不在家，老马还不在家，
0: 那个时候我觉得
1: 啊，
0: 当妈的哈。什么月子呀，什么后遗症啊，什么
1: 老，啊，
0: 哎呀，那你谁能想到那些呀？
1: 哎，
0: 赶紧抱着孩子，顾不上自己了。那
1: 对呗，
0: 嗯嗯，
1: 你想想哈，那孩子本身出生的时候，他家孩子就大，就8斤多，
0: 嗯，
1: 完，
0: 嗯，
1: 再加上那个长了一段时间，得有10来斤吧？
0: 啊，
1: 你10来斤再给他裹上个大被子，
0: 嗯，
1: 那没出月子的，你想一想，那抱着孩子往医院跑，跑了2里多地呀，啊，
0: 嗯，
1: 然后自个儿就楼上楼下的一会儿交钱，一会儿干啥，那汗水都打透了，就跟水洗的似的。
0: 嗯嗯嗯，
1: 你想想，那没出月子的那个人呢，
0: 嗯，
1: 结果孩子到时候烧退了，自己那真是拔凉拔凉的，
0: 哎，
1: 就这么的，
0: 嗯，
1: 把这病就给坐实了。
0: 其实老爷子哈，
1: 嗯，
0: 咱们讲，因为您这个接触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哈，
2: 嗯，
0: 月子里面一旦受风受凉碰凉水，这是一个大忌讳，是吧？
2: 嗯，对，你看这大冬天的。
0: 嗯
2: 是吧？啊，出这么多汗，
0: 嗯，
2: 这是受风啊，受凉了。
0: 哎，
2: 在月子里做这个病啊，
0: 嗯，
2: 这真是一辈子的事儿，
0: 一辈子的事儿。
1: 那真的，
0: 嗯，
1: 真这样。那老马的媳妇儿就这样，
0: 嗯，
1: 好多咱们现在，你就跟我通话，有多少人，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啥也不管不顾，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也不觉得哪难受或者怎么的，能挺啊。
0: 嗯，
1: 你上了岁数，你看这些病，全找上来了，
0: 都来了。
1: 那老马他媳妇儿不就那样吗？刚开始我说你啥感觉？
0: 嗯，
1: 他就说这个膝盖呀，就好像有东西似的，就搁里边挡着。
0: 嗯，
1: 所以他来回走路的时候吧，就觉得没有那么顺畅。
0: 嗯，
1: 反正刚开始吧，也就存在于发皱或者是疲劳的程度。你后来不行，他就开始疼了。
0: 嗯，
1: 那家一疼起来的时候，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揉也不是，就怎么地都不行。
0: 嗯，
1: 你怎么整都难受，后来根本就不能动了。完一到晚上吧，疼的那家就成宿成宿的。
0: 嗯，
1: 他天天就搁着绑这个护膝，把那热乎的水袋，过去是水瘪啊，就放那个腿弯那个地方，就委中穴那个地方，搁那疼着。你疼着也不好使，都一样会疼。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急眼了的话，那疼的就拿那个手哈，啊，就开始凿凿那个腿。
0: 嗯，
1: 后来有那个叫什么叫按摩那小锤，不有木头的吗？拿那玩意儿刚刚凿啊。
0: 嗯嗯，哎呦！
1: 完了后来老马就说他，你这腿没治好，你这凿把膝盖给凿坏了。
0: 这属于硬性的止疼片啊。
1: 你说你怎么整？就是你别的地方疼，
0: 嗯，
1: 这个地方疼不就能不注意了吗？就那样的。
0: 嗯嗯嗯，
1: 后来老马就跟那小锤那地方给他包了棉花。说你别那么凿了，
0: 嗯，
1: 那么凿给膝盖凿坏，你说他疼啊，他怎么整啊？
0: 对，
1: 啊，有的时候真的哈，就那个腿凿的眼瞅着都青了。
0: 嗯，
1: 就你要正常人一碰都能觉得疼了，他还搁那儿。
0: 嗯嗯。

0: 咬着牙挺着呢，就这不行，就是你不摁它不揉不让它别的地方疼它就受不了。
1: 嗯，
0: 后来疼了一段时间，是那个不怎么疼了，是它的感觉出现问题了
1: 啊，就是啊，我
0: 麻
1: 麻了，
0: 整个腿麻。
1: 它疼还是疼，只是你感觉不到了。
0: 你感觉不到
1: 了，
0: 那腿就跟那装了假肢似的。就是你告诉他要迈步啊，我要出去啊，这腿有的时候听你的，有的时候不听你的，你说怎么整？完事那天跟他唠嗑，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一天嘛，他早晨呢，突然之间起不来了。
1: 哎呦我
0: 就是你怎么使劲起不来，那个家疼的啊，他就感觉那个腿就是那股劲儿上来了以后，就你下半身都拉掉了那种疼，受不了，完就赶紧就给老马打电话，他动弹不了了。老马刚走刚到单位，还没等坐稳呢，那赶紧就回来了。但那阵儿吧，你就忙得开了，因为岁数也大了，厂子里呢也不只是他搁那忙活了。老马就赶紧回来带他媳妇儿上医院去，一会儿一查骨质增生。完人老马就问呢，他说那大夫那这个咋整啊，大夫说的你要想让他不遭罪，那就一种方法就是手术。
1: 手术
0: 完手术那说你怎么整啊，手术把膝盖打开，把那个你长那骨刺那地方给你磨掉，磨掉以后再给你安上。就这样，
1: 我这个
0: 你看听着，
1: 我听你说，
0: 我说着听见吧，这块拉开吧，这玩意儿拿出来，拿出来磨掉完再给你扣上。
1: 我听你说，我都就是觉得都、哎呦，这就是把膝盖打开
0: 啊，
1: 骨刺磨掉
0: 啊，
1: 这听说挺容易的，你就想想真挺吓人，那遭多少罪这个？
0: 哎呦我天，遭老了罪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不？他这遭完了罪以后吧。也没好利索呀，他这个骨刺大家知道哈，你就做手术给他切了能咋的，他还长，
1: 对他不是说你
0: 这骨刺是反复生长的，
1: 对
0: 而且长一次比一次多，长一次比一次严重，你结果等他第二次犯病的时候整个膝盖就不能动了，你就是稍微动他一下那都疼得了不得，哎呀给他老伴那阵疼的呀，天天拿脑袋撞那个床头那个地方啊，完了老马说那怎么整啊，上医院再去查吧，查完了以后人家拍片子，你看这地方是骨刺
1: 啊，就是又长
0: 了，这有骨刺
1: 又长了，
0: 片子一查能长三根骨刺，
1: 哎呦我的妈，
0: 完了那个老马瞅瞅那个大夫说那这次怎么整啊，完了媳妇儿一瞅也不吱声了，因为你上次你都手术给他切了，这次怎么整，一切老伴儿哭的啊都打哆嗦，因为你想的不疼吗，咱说的是轻飘的，你做手术的人那能不疼吗，他媳妇那眼泪刷就掉下来，老马那心呢就跟针扎的似的，哎呦我的妈呀，
1: 可能我们今天说这些可能什么样的朋友应该特别感同身受呢，就是那些有过这类病的人，就是说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可能我们今天这话可能说到心里去了，可能没得过这病的朋友可能你不会太理解哈，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得非常的细致了，
0: 就这样骨质增生的还有股骨头坏死的长骨刺的都一样，只不过就是轻重程度不一样，它都一样难受，
1: 但是我注意到哈，就是刚才您说到他要再做一次手术，就是如果说再做一次手术的还说把膝盖打开把骨刺磨完，
0: 这次没那么简单了，
1: 对就是这个，然后我发现这个老马的这个爱人好像也不太想做，就是有点不敢做了，
0: 嫩大岁数了再挨一次刀，哎呀妈呀，现在你想一想，
1: 那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想问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现在在我们现代医疗这个条件当中真就是一个骑虎难下的事儿吗，就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必须做手术，
0: 不做手术那就看你治疗方法能不能行了，后来也是那个老马哥他们单位，因为他对技术部门嘛不了解，他是管生产的那个厂长嘛，完了那天就跟那个谁两个厂长嘛俩人就聊天聊到那个事儿了，完就跟他说你不行你到那个咱们那个科研部你问问有没有什么好招，说那里边不是学医的大夫不多吗，
1: 对那都是
0: 到那儿去，你记得那阵儿我师父还被邀请过去突破难关去了吗，
1: 对
0: 啊，完了说上那儿打听打听，
1: 真可以问问，咱有的条件可以，
0: 对呀，完了那不那个老马就过去了吗，完正好吧那阵儿是啥呢，是我师父吧刚料理一段落完回家了，完人就问那个老人大夫啥时候能回来，他说你过不了几天他就回去，又缓两天还得回来，因为咱们这没完事儿，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后来知道的，后来我师父到那儿了以后吧，有一天我师父正跟他们研究呢，完老马整个担架，把他媳妇儿就他那个大家就帮着抬嘛，完了就把他媳妇儿就抬到地方了，到那儿去我师父

0: 隔老远瞅着他了，但是不知道他是干啥的，也不认识。抬到那儿有人给引荐，说这个就是任老爷子。他一见到我师傅，就跟他说那个，说他那个他媳妇儿的那个事儿、
1: 那个、情况
0: 啊，完把片子就整了。我师傅不管是谁呀，认识不认识的没关系，来了以后我看片子，我给你治病，认识不认识都不要紧。完就赶紧给他看片子，一看，哎呀妈，三根骨刺，哎，这么长的，差着
1: 长的，
0: 差着这么长，把那骨头都卡里头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想想，
1: 老爷子，这个，这当时应该您还记得这个片子哈，就是，差着长。哎呦我的妈，这个人的感受那得疼成什么样啊？三根骨刺，差着长的这个姿势，骨头全部卡在一起。哎呦我的妈呀！这老爷子当时这个这算是疑难杂症了吧？这很棘手了，我觉得。
2: 对。
1: 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这个看的呢？
2: 对呀、我这一看以后啊，我就想到这个、咱们用这个中药这个山七啊，最好呢是用这个七年的啊，最次呢、也得五年以上的，
1: 三年不考虑了。
2: 哎，对，因为这骨刺啊，他看呢它是表象。要想呢让它不再长啊，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宁宁，你来看看什么是标，什么是本。
1: 这个跟老爷做节目就感觉也提心吊胆的哈，随时问题抛过来，
0: 随时得经过考察、
1: 见招接招啊，
0: 对，
2: 您给说说
1: 见招拆招。
0: 那个标哈，就是骨刺的本身嘛，就长出去的那一部分。因为三七对这儿来讲嘛，它能软件散结嘛，所以它可以去减轻骨质细胞增生的那一部分就沉积在这里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你要用三七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是小的，不是特别顽固的这种哈，就比如说都钙化的那种哈，然后你不用开刀也不用手术，一点点的就能把那骨刺给溶掉。它是这种，所以我师傅说的标吧是针对骨刺本身来的。
1: 骨刺本身
0: 那个本是啥？其实本要我理解，师傅是不是还是他月子落下的这个毛病？就是正气不足，
1: 这个是病根儿。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根儿，因为他那阵儿吧，在最不应该受到一点邪气侵扰的情况下，他却受到了大量的邪气。这样他那个痰浊呀，那个淤血呀，就会凝滞在关节的上面。所以就导致他血运不畅。其实还是我师父说的，就那一个淤字儿。因为这个淤字儿淤久了，不就形成了骨刺嘛？就这个东西嘛。所以他这个病要是说治本的这个上面，还应该是散瘀。
1: 还是应该是散瘀。
0: 对，这
1: 个、
0: 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1: 从这个散瘀这个角度来进行，哎，这个我知道哈。三年的，这个我听老师也讲过，三年的这个三七呢，它是破瘀。就是它把身体瘀呢，可以给你打开缺口，让你稍微通畅一点哈。五年的三七呢是行瘀，就是说把瘀的缺口打得更大一些，更通畅一些。但是呢，到了七年的三七，这个发生实质性变化了，它不是说通畅一些了，它是能够散瘀之后呢，能够化瘀成水，那你不就是能够排出体外，能彻底消散了？当时用的是我们手里当时用的是几年的三七呢，老爷子？
2: 这个吧。当时呢，我这个手里啊，没有那么好的三七。这个老马呢，他通过这个他的关系找到的呢，是五年这个三七。
1: 五年的。
2: 哎，我就给他媳妇呢，就给他用上啊。两个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内服法。
1: 内服。
2: 哎，第二个方法咱们就是外敷。
1: 外敷。
2: 哎，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三七啊打成粉以后代茶饮。一天就喝这个代茶饮。另一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三七粉呢加醋。加醋以后调和好以后，给他这个敷在这个膝盖这个骨刺这个位置上。
1: 外敷啊。
2: 哎，这因为啊这个醋呢它有渗透性，可以呢带动呢三七呢入这个病灶。可以呢加速这个把这个骨刺啊消融。
0: 对，哎，就是软化消融，就是这个作用。
1: 就是内服加外用。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出手哈，这个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这个内外结合。这但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你看当时用到的是五年呢哈。我正在想哈，这要用到七年的那啥样。哎，五年这个三七当时用完是感觉怎么样？
0: 我好像记得应该是也就是敷了十几次吧。完事他媳妇儿吧，就是那个疼痛的情况就明显的好转了。就他疼的不是那么太那个啥了。后来那个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完事基本上他打弯什么的就没问题了。打弯没有问题，然后走路膝盖。

0: 得持劲儿嘛，
1: 哦，
0: 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你要是真的像人说蹲得起来那样的，像抻懒腰似的，那稍微有一点疼，但是它正常的基本没啥事儿了。
1: 嗯 嗯， 嗯，
0: 因为它那个毕竟用的还是年份差一点的，
1: 五年的
0: 还是要差一点，
1: 嗯嗯嗯嗯嗯，
0: 它有一部分属于药效的损失，这个跟吸收率有关，
1: 嗯，
0: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1: 好，
0: 很多的药物都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而七年的三期它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颗粒形式不是后研究出来的吗？
1: 嗯嗯，
0: 当时不没有吗？
1: 嗯， 嗯，
0: 要是有的话，那个他绝对不会给他媳妇儿用五年的三期的，
1: 哎，
0: 对吧？
1: 所以，
0: 但不管咋的，人家那阵儿也是有效了，小半年儿，
1: 嗯，小半年的
0: 时间，基本上走路膝盖打弯儿，就你们正常的，
1: 嗯，
0: 你们台里不行，
1: 嗯，
0: 你们台里楼梯太陡，
1: 嗯，
0: 就是要正常住家那个楼梯的话，基本上没事儿。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就你上公交车，
1: 嗯，
0: 就那个楼梯，
1: 嗯嗯嗯、
0: 它稍微费一点劲，
1: 嗯，
0: 因为那个楼梯高嘛，
1: 嗯，
0: 你知道住家里基本上啥问题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别人你不扶着，
1: 哎这个、发生很大变化了，
0: 对，他也能走了，
1: 嗯，
0: 后来好像是多长时间，
1: 嗯，
0: 一年左右吧。是一年左右完了不后来不就有七年的三期了吗、
1: 嗯、
0: 但是在此之前没跟老于家合作之前、
1: 嗯、
0: 他媳妇儿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活自理了、
1: 哦、
0: 那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1: 这个太棒了、
0: 啊、
1: 这个太好了但是我们要不得不提醒大家哈、
0: 啊、
1: 这个用的还是当时仅有的五年生的三期老爷子如果用到七年的话那这个太牛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只是五年的。
2: 哎，对，嗯、主要呢是这个五年这个三期呀、啊
1: 嗯，
2: 它这个功效比较厉害，
1: 也很厉害了。
2: 哎，
1: 哦、
2: 你像老马这个媳妇儿这个骨刺的问题，
1: 嗯，
2: 如果能用上咱们这个七年生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话，
1: 嗯，
2: 啊，恢复的呢一定会更快更好。
1: 哎呦，那个就更不敢想了、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来哈，咱们刚才回过头，咱们节目开始说这个线索这事儿哈。那老马媳妇儿自己厂子的人，如果说老马媳妇儿他这个他不是轻症啊，这么严重的事儿，如果说自己家厂子有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话，那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家先用上呢？如果有的话，
0: 就是嘛，
1: 对呀、啊，有的话，那马厂长咱说那是厂长啊，
0: 对呀、
1: 啊，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媳妇儿治呢？还给别人用？我觉得这个情理上就说不过去这事儿。所以说，你要说三期颗粒在厂子有的话，这事儿现在真还不太好说。
0: 因为现在吧、
1: 嗯、
0: 咱们也不太知道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咱跟那听众聊吧、
1: 嗯、
0: 他知道的也只是一知半解只不过就是有一点让我们可能会想象的一个空间吧但是从老严和那个老马这边来看的话
1: 嗯
0: 可能厂子里真的是没有
1: 你从这个老马媳妇儿这个事儿来说
0: 如果要有的话、
1: 嗯、
0: 也许老董事长那儿可能会存在点儿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也可能新闻给他们但咱也不好说呀关键是、
1: 嗯、
0: 你这么猜也不行
1: 这个不能太怀疑了
0: 啊
1: 怀疑别的事儿可能我们给误会了误解了、
0: 啊、对对对
1: 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那咱们
0: 回头不行就得让我师父、
1: 嗯
0: 从侧面的再了解了解，
1: 再打听打听，再看一看哈、
0: 嗯。
1: 所以说我在想哈、啊，要是大家能够用上这个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所以呢，今天咱们讲的主角就是这各类的这个骨关节疾病的烦恼。所以咱们呢就再多给点时间吧哈，咱们等待两位老师的信儿，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转机的地方。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关于三期您还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2: 你好小梁
1: 哎你好
12: 那个我跟赵宁老师能通话了吗
1: 啊赵宁老师就在我身边呢还有任老爷子啊都在
12: 啊都在这儿
1: 啊都在这儿呢人可全了
12: 哎赵宁老师好
13: 你好
12: 任老好
14: 哎
12: 你们三位都好
1: 都好你好我们就好
13: 嗯
12: 嗯那个我说一下我的那个啥我吃咱这几样产品吧可能都见效吧完了我的血压我血压也平稳了那个头了都是没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吧腹高呼呼吸我哪年都吃药我就想把这血压降下来就是降不下来咋吃都是腹高呼吸我今年我吃赵宁老师这些产品吃的这有两个多月了吧 血压就平稳了。
0: 你看，
12: 我寻思是不是那个我这个血压这个降压片是不是该减量了？我跟赵宁老师说一下。
0: 血压平稳了，平稳到多少啊？回头您得告诉我个数啊。
12: 啊，高压是125，低压75。
0: 哦，那还真的挺稳的，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呗。
12: 73，73，115，
0: 那也挺好了。
12: 嗯，
0: 也挺好了，这不比之前忽高忽低的不稳当多了？
12: 对，
0: 是不？而且现在正常了，你这血压是蛮好的了。行，那你要是血压有稳当，你心脏肯定也稳当了，因为他们两个有连带的关系啊。
12: 我的心脏的话是，73。75、77，
0: 那不
12: 都这样？72的，反正都是60-70下左右吧。反正我不按时间那个量，完了最低的时候还有69的时候。
0: 那你这个心率是挺好的，你这心率是长寿心率，60-70下是长寿心率，挺好，挺好，挺好。那你现在都吃的是什么？在家里面吃的？
12: 我吃的就是咱那几样产品几乎都有吧，黄芪
0: 啊，
12: 紫灵芝
0: 啊，有那个三七吗？
12: 哎，有三七，
0: 有三七啊。那你现在这个情况，
12: 哎，
0: 你要想把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给它稳定下来的话，三七从现在开始一天，你是破壁颗粒是七年生的那种吗？
12: 哎，对，
0: 七年生的
12: 。
0: 啊，那你一天吃一袋儿，这样就稳定了，因为你有七年生的这个三七呀，它本身活血呀、补血的作用都有了，挺好了。那你还有什么让你感觉到哪儿不太好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给你去调整一下。
12: 我跟你说，还有干眼症，那回上面来检查的说我是干眼症。我这眼睛还干，就是干又涩，就是特别特别刺。有的时候吧，刺呢，人都说不让揉，不让揉受不了，完全就得揉，揉几下完就塌了，就睡觉醒了睁不开呀，就醒了吧就先睁不开，也不知道咋回事，特别特别干，眼珠里边都干，就不是外边干，
0: 是有眼屎吗？有没有眼屎？
12: 我提前吃别的药，每年没有，就从今年吃这个药，完了有点眼屎了。
0: 有眼屎，从那个晶状体代谢了。那你痒，你是不是有结膜炎呢？眼睛红不红？
12: 我眼睛今年吃咱的产品就没红啊，每年都得红个3-4次的。
0: 你看呢，你还是有结膜炎，就过去我们叫红眼病，现在叫结膜炎，就是有炎症。有炎症的话，你那个什么，你要赶他眼睛痒的，你稍微用一些抗炎的药，抗炎的药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氧氟沙星之类的，就这个普拉洛芬、氧氟沙星，就这个之类的眼药水就行。你买点这个眼药水，赶着滴上点儿。可能是因为什么，有一些细菌上的问题，比如说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啊、花粉呐、也有可能是你毛巾，就是擦脸的毛巾上面带上的有一些这个细菌。所以要注意用眼卫生，用眼卫生，然后就是那个你用完的毛巾单人单用，别跟别人混用。用完了以后给它洗干净以后，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吹一吹，这个细菌就少。完，你每天都这么坚持去用，滴点那个就是抗炎的这些眼药水就可以。然后你吧，可以口服。干眼症一般不都用什么玻璃酸钠什么的吗？你可以那个口服什么呢？口服什么？谷精草、菊花、蜜萌花、枸杞子泡水喝，它有滋补的作用，这样就能对你那个眼睛的问题有帮助。拿眼药水和刚才我说的代茶饮，你去那个配合着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2: 行，
0: 这个还简单，但你得注意点哈，眼睛用眼卫生的那一块，就洗洗毛巾啥的，自己要注意点啊。
12: 行，
0: 别的没有啥，别跟别人共用就可以。行，您这个就这么调整就行了啊。回头您那个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你就按我说的那个三七就用法。你要是七年的以前的破壁颗粒的，就吃一袋就行。要是搁外边买的，如果是5年的，就吃5克；如果是3年的，就得吃7克，要不然它作用没有那么大劲儿。行，好嘞，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1: 好吧。
12: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阿姨。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用法用量哈，我能听得出来赵宁老师一种无奈，就是这个三年和七年差距实在太大了，不是说通过量的增加能够达到所谓七年为保的这个药效，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手里面没有七年生为保的三七的话怎么办？那退而求其次，您可以走进普通药房买点这个三年生的哈，我们可以先暂时先用着哈。那当然了，七年是三七，我们还在一如不计往的努力当中，一旦有消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这情况好像应该吃点三七，怎么吃，吃多少，相关专业性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1: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3: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4: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1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4: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1: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我欢迎你。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2: 我姓胡。
1: 啊。
2: 啊，我这买你的药啊，买了好几年了，单身了。
1: 啊。
2: 还有最早那个，那个人参蜜啊。
1: 啊，人参蜜。
2: 对，从咬那个。
1: 哎呀，那你
2: 我还给的那个，给那个奥汉小米2斤，这都是你看我这找不？
1: 早
2: 对不？这我这多少？这是前年事儿，等于对不？
1: 对，对对对。
2: 给你添麻烦了，我这。
1: 哎呀，
2: 我这咋的呢？
1: 麻烦，
2: 现在咋的？我这吃这药吧，吃挺好。
1: 啊。
2: 骨子都挺好，我这肾都挺好，现在。
1: 都挺好。
2: 主要是啊，这个腿呀，现在比原先都有劲儿了。原先咋的？知道不？原先走道吧都是站不住。站都站
1: 不住啊！
2: 就从哪就这五六年，我本身我有啥呢？本身有糖尿病
1: 啊、哦，糖尿病。
2: 哎，我检查出来是怎么的呢？得的脑溢血、哦、脑中血，我到医院一检查出来是糖尿病。
1: 啊！
2: 这属于可能是糖尿病带的吧？
1: 对对呀、啊，那您那么多年都没发现糖尿病，他的病发了，完了出来了。
2: 完了出来之后，那、哦、出来挺好，一年我觉着。后几年这怎么一年不如一年，浑身没有劲儿了，腿也没有劲儿，走道儿费劲了。或者吃你这个，各方面这些药啊，还吃挺好。现在走道儿也行，走道儿行是行，现在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啥的有点就是站不稳，走道走走就腰摔。就这个毛病。哎，完了再有啥的就是胃肠。这个二便不算太好。就大便难的吧，实际便哪的大便嘛，实际不敢，就是哎，就这头儿便不出来，就这个毛病，别的毛病没有，我吃的这些指令子，这不是祛湿膏，这些事我讲的，是不是这个我吃这个祛湿膏吃的好？
1: 祛湿膏肯定是有作用的，它肯定是好处的，它能减少你血栓形成，而且呢可以把身体的寒湿之气慢慢代谢出来。
2: 是吧？原先吧，我跟你说，我的阴囊吧，刚开始一吃是吧，哇凉哇凉，冰凉，不敢吃了。后来这层的人，这两个多月，这吃的祛湿膏，我吃挺好，我觉得还行了，挺好。
1: 不那么潮了，是不是？不寒不凉了。
2: 潮是不潮是不潮，就是凉。现在不怎么凉，不像原先过去的哇凉哇凉。
1: 那就有所改善。那您接着吃呗，你接着吃 啊。然后
2: 我买祛湿膏，你知道吗？我买你的买两位。
1: 反正祛湿膏那个东西吧，我家那我给大家推荐那个是确实挺好的，你就慢慢
2: 用。那是真的好。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吧，就你现在身上还是跟寒凉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2: 主要
1: 是第二压制我们气血的运行，因为寒在里边容易结块嘛，所以你这块的话哈，我考虑，你说你走路走不稳，刚才那几个问题哈，
2: 对对对，老要走走就要拽了呀，
1: 走路走不稳，这个可能跟脑缺血有关，这一块的话，你要最好是配合点那个三七去吃。三七因为有活血的作用嘛，它对你心脑血管。
2: 我三七买多少了？我寻思这回叫你推销推销，再整点，咱们也需要吃点啊。
1: 三七，我现在好年头的手里头没有。你要讲过去有7年的没有，你要大家要是同意就3年5年也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去找。
2: 那也行，
1: 这个药很多，就是3年5年
2: 在你手吧。我呢，张老师，我跟你说大家伙。你一张罗买的东西我都放心，知道不？我比别人都放心，原来啥我吃有见效了，知道不？
1: 我
2: 哎，
1: 您这话，
2: 所以来说
1: 你
2: 就买的不好的，我也认为比别人比平常都好。
1: 那不能，我肯定不能挑不好的买。
2: 我就说这意思啊。
1: 就这意思，我
2: 这就谢谢你啊。
1: 我师傅昨天我就跟他唠了，我说如果老于这7年的三七要真没有的话，不行，我联系5年的行不行？完事儿那个我师傅
2: 只要见效就行。
1: 他见效是能见，他就是多长时间？我师傅说的意思。
2: 对对，时间长短点是吧？
1: 对呀、啊，那你要是我要是给大家整到5年的，或者是3年的那种三七粉的话，我师傅说那大家可能多花，就是多花得5、6个月的钱，见不着效果。 他就这么说的。
2: 不见效是吧？
1: 啊，我觉得那多花五六个月钱，我就觉得那我不打水漂了吗？那五六个月呀，那钱打进去连个声都没出来。完，我说我再想想吧，我就没敢说。其实手里边吧，我认识的就是有能培育到五年的三七的也有，老于家是培育到七年的。回头我再跟我师傅研究研究，看看还能不能挑得着。
2: 对对，
1: 是不是啊？
2: 收下，谢谢你啊。
1: 所以反正我师傅的想法就是别让大家多花钱，就是你能就是
2: 人老
1: 师当时就得见效那种。
2: 对，人老师确实是这
1: 那呀，
2: 实惠人，
1: 要求的不好找啊。
2: 我说话各方面，你想要开的小药，开几副。哎，就见药，那得好。
1: 对对对，他是多一份药都不带开的，因为啥？
2: 你
1: 知道，再早那些药都是需要他进山去抓的，谁能进山去抓？你抓二十位、三十位药，到处都有啊，那得是啥地方啊？
2: 对，
1: 所以他用药都很精，就那个年代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你看人家，
1: 啊，
2: 要我怎么愿意听呢？你知道吗？你们说话吧，各方面都。他照样爱听，你知道不？他不如我说，有的你看这各方面的才，不如我说这厉害的。就这完这会儿开一开开药可好，开十五八副叮咣，早晚一溜十三招，结果吃完还不见效。
1: 那不白花钱了吗？
2: 对，
1: 白花钱大家就肯定埋怨你这个现在二便的问题吧？要搁我师傅这儿的话，以前就四味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而且你属于那种需要去滋阴通脉的那种那个方法，你这个吧哈，得在于补气养血，不能往下泻，越泻越整不出来。所以您这个可以用之前我们给你开的那个黄芪，你家里
2: 黄芪我有，
1: 对吧？黄芪这就不用花钱了。首先黄芪你拿出来三袋就行，拿三袋黄芪，然后配买点什么呢？买点玄参、党参，再用当归，买这三样药买八克，各八克，一副药各八克就行。这倒没有多少钱儿，完你跟黄芪放到一起，拿水煎一下，代茶饮，你喝半个月，基本上就能见效了，知道吧？等它见效了以后，黄芪照吃，然后你跟那个啥放到一起，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那个白花丹参了。丹参你可以放个再放个三袋，一样各放三袋，那三样药就不用了，你就接着用这仨就行。我回头让工作人员再指导指导你怎么去做，就这个方子，到什么时候把那三味药花钱的，咱就拿它做一个引子，引开了，用别的药往里一带就完事儿。
2: 主要就是这个，我主要就是这个，
1: 对，
2: 得有药引子是吧？
1: 对，你得引开了就好了，你就拿它去整，但是不能总用药引子，你得正八经的，你该整啥整。
2: 对对对对
1: 对，
2: 你说的对。
1: 引就完事儿啊，你就这么整。完事回头呢，拿点那个你那个脑淤血走路不稳的问题吧，你用那个三黑绒脑粥，然后让工作人员教你啊。三黑绒脑粥配三七，配三七呢，你得吃到五克，三七吃到五克，每天吃到五克就行，用这个方法去整吧。能见效。我觉得你大便那个问题见效应该会比较稳的，比较快。回头我让工作人员那个把这方子啥的都指导给你就完事儿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好嘞，就这样啊，
2: 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再会。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想跟我们进行交流，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 400-901-5511 400-901-551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啊，张林老师，三七破壁颗粒还有没有啊？是不是还有啊？
4: 现在没有啊。你听谁说有啊？没有，一直都没有。
3: 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有个人都买着了，他在哪买的呀？我这三七早就用完了。
4: 啊、
3: 我之前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
4: 啊、
3: 他们就说没有了。
4: 啊、
3: 我还让我儿子打听呢，
4: 啊、
3: 都没买着那个什么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4: 他那个昨天跟我通话的那个人吧，他是自己买着的，他说他是托了一个朋友买着的，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搁哪买着的。刚才我还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嘛，回头我先跟那个听众联系联系，不行哪怕我们花点钱哈，让他给我们搭个桥啥的，给我们问一问到底是在哪儿。他说的是那个什么，跟我们上回跟大家团购那七年的三七是一样一样的。我先让他那个指导老师跟他要一个照片给我先看看， 要是真是一模一样的话，完咱不行，通过他去联系联系，因为咱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回头我再问一问。
3: 哦，是的，你一定得联系上。这要是有这个三期破壁的这个颗粒啊，你一定得告诉我。哎，把我电话号码记好了啊，等着用呢。
4: 啊，
3: 就我之前这在哪买的三期啊，都没有您这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好使。我有多少连峰式啊，几十年了，比你刚才说那个人还严重呢。我吃这个咱们这个七年的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啊，都记好了
4: 啊，记好了。
3: 我这原来这浑身的关节啊，它没有一个是不疼的。尤其我这手，哎呦，我就那都拿不出手，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我早上起来呀，动都动不了，就感觉像是冻住了一样。我老伴啊，还天天帮我这搓一点一点的搓，一点一点的揉啊，都得搞半个多小时，他才能活动开。就算是我这活动开了呀，我这一点劲都没有，就这个饭碗啊，他都端不起来。吃饭都是我老伴给喂到嘴边上的，哎呀，还有我这膝盖，疼得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那个针在扎进我骨头里一样，我走一步啊，都疼得我浑身直冒汗。我血压还高。我一天吃两次降压药，我都这下不来。
4: 我
3: 胃也不好，三天两头啊，它就疼一回。哎呀，我给我折磨的呀，别提有多难受了。
4: 哎呀，
3: 我得亏个幸运呐。我得着这个咱们这个三七颗粒了，我现在自己啊能拿着碗吃饭了，我胳膊呀比原来有劲多了，也能自己慢慢蹭着呀往前走几步，我自己还能在家里活动活动，上厕所呀我都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呀，
3: 然后血压的话，我记得这几天也天天都在测，都平稳多了，胃呢反正比之前吃的也多，然后舒服多了。我这两三个月都没疼过了。我这说，哎呀，我跟我老伴说，我这得了一个好宝贝啊，我这三期他太好了。
4: 那其实你真的应该用，真应该用三期。
3: 我就是现在后悔啊，老师，我这之前买少了，我现在都没得用的了。我真的求求您了，您给想想办法吧，再给我们弄来点，我这必须得还接着吃啊。
4: 我要是能整着哈，我绝对不让大家就这么为难。我现在三期只要是七年生的，要是有原料，哪怕我自己花加工费我都能给大家整。现在是没有原料，现在没有那个东西。我没说嘛，那个今儿我说那个就是咱们的听众哈，人家花800多块钱买到880买到的这个东西，我一会儿再问问他搁哪儿买的。我有心跟我师傅一会儿吧，咱们打听打听，完事给大家去问一问。因为你要正常的我们平常走的这个渠道确实是没有。老于家我师傅也联系了，人家也说也是地里头都没有，都有照片，你说我们还能咋说？我们说我不信，我去看看，你就再看他地里头不还是啥也没有吗？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平常走的那条道可能走不通，我们再看看呗，看看跟那个听众联系联系，让他帮我们再问一问，哪怕有吧，就是我们哪怕说贵点，谁要是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搭个桥，肯定没有啊，怎么团购那么便宜，但是最起码他有，就紧着一些紧急要的不差钱的用，那要是再那个什么的话，就是再想用还想要让我们团购能给大家便宜点的，我跟我师傅研究说实在不行，七年没有的整点别的吧，整点五年的那三期也行。
3: 哎呦，是的，我这前几天我还听有人说用这个破壁颗粒泡酒里啊，外搓关节。哎呦，我之前就没想到这个方法，我全给口服了。我也好想试试这个泡酒里啊，给外搓。我特别想试试，我特别想早点好起来。
4: 我这
3: 尝到甜头了，你说我能不吃下去吗？我就想下楼走走，和我老伴一起。我好几年都没出过门了，你一定得帮帮我啊！
4: 我想想招吧，现在我的脑子里吧也有点乱。因为我说老于家那块我们也联系了没有，完事有的听众搁外边买到了，完我们现在也有点乱，回头我捋一下，完跟我师傅研究一下，完再跟大家聊吧，行吗？现在我也没办法，一下回头给大家
3: 帮忙啊。
4: 行，我问问，问问完回头告诉大家啊。
0: 好的，再聊下去的话，只能让我们
4: 谢谢老师，哎，好，再见。
0: 再聊下去的话，只能让我们越来越为难了哈。
4: 啊，
0: 大家关于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事儿呢，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当然了，很多这个不在桌面上的话呢，咱就不多说了。私下里，我们两位老师都在积极的想办法，积极联系。也希望呢，能够早日的让大家用到七年为保的三期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有关于三期的这个用法用量的相关专业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烟花绽放，普天同庆。可是烟花到底是什么来头？
2: 知道不知道？
1: 其实唐代就有烟花的记载。第一个挚爱烟花的人是李田，他把黑火药填入竹筒中，然后点燃产生爆炸。到了宋代，放烟花已经成为一项很成熟的官方庆祝仪式。清代之后，燃放烟花的习俗传入千家万户。我们可以从各类清宫剧中看到放烟花的桥段。当时的烟花更多为简易手扶发射式，烟花的颜色形状也较为单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烟花的观赏需求也越来越高了，于是诞生了烟花设计师这个职业。他们对烟花的颜色、形状、声音三位一体进行全方位设计，让这普通的烟花更具有美学鉴赏性。烟花的首要成分是火药，首先点燃外筒引线，引爆外筒底部的发射火药，巨大的冲击力会将内筒送上天。后来人类的航天技术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烟花的发射原理，待内筒抛上天的那一刻，它的引线也随即点燃，直到引线燃烧殆尽，在空中引爆内部的炸药和亮珠，咻 boom，一朵亮丽的烟花绽放于空中。而影响烟花的颜色效果，其实就是内筒光珠的焰色反应。化学课上老师教给我们的焰色反应口诀你还记得吗？
3: 忘记了。
4: 我知道，黄嫩紫如甲，砖阳紫三红，改紫李分明，黄绿配绿铜。
1: 焰色反应告诉我们，不同配比的金属和它的化学物在燃烧时会呈现出属于它们的特殊颜色。于是乎，设计师在设计烟花时选择性的加入这些，就能够控制烟花的颜色了。而加入硬木炭粉、磷粉、铁粉之后，就会有 bling bling 的效果了，就能够做出小亮星、小闪光、小尾巴。还记得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那个名场面吗？一个个烟花构成的脚印迈过北京的中轴线，世界为之称赞。其实就是通过地面之前摆好的多个独立烟花发射来组成预定图案的。这对于烟花设计师来说不过是小 case， 对他们来说，让一只烟花飞向空中，独立生成各种图案才具有挑战性。这类烟花可以分为盆花和礼花弹。我们常见扇形的烟花就是盆花。相对于盆花，礼花弹的制作可就繁琐多了。它的秘诀在于一颗颗小小的亮珠中，通过亮珠的不同摆放，燃放出不同的造型。封装完成后，升上天的礼花弹就可以在空中呈现出预设的造型了。各种奇思妙想的烟花由此出镜，一个个美如画的烟花美出天际。
4: 哇，好美哦。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7: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首先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姚林生、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0: 的，你跑啊，你跑啊！我这要涨要涨，
1: 捉奸要爽要爽。
0: 你们一个小伙子，一个大姑娘，哈哈，一个大姑娘。乌漆没黑的，累的是熟练的，叽叽咕咕，搞什么鬼面堂？搞什么鬼面堂？
2: 堂我们自己的事，
3: 用不着你来管。
4: 我要管，有我。
2: 哥，
4: 拿住他们！
2: 哎，拿。没有犯法，
0: 我看你犯法不犯法。老实告诉你吧，我为你们操了好几天心了。行吗，
2: 哥，
4: 把他捆起来。
2: 哎，行吗，晋王不要耍野蛮，现在

0: 你骂我是虎，我就是虎；你骂我是狼，我就是狼。只要你小子骨头硬，给点厉害，你尝尝，
1: 是吧？拿走！哎，放！

0: 哎呀！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跑啊！你！
1: 你一说到哪儿，咱就到哪儿。有事到边区政府，也不能骂我怎么样？有理，咱倒是问一通。
2: 娘的，当了祭天小磨坊。

0: 情上认识了几个人，就这样无法无天呐！像你这男女混杂，谁也不会依你，
1: 俺不怕你。
0: 行吧，二大走。
2: 二飞呀，你这小狐羔子，回去一次给你说一次，你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啊！我知道你就是个闯祸的根苗啊！啊，主人，我求求你，他是个草木之人，不懂得啥，你高高手他就过去了。主人，
0: 不行，
3: 爹，你不用管，送到南山也不犯法，咱不骂他。
0: 好，要硬你就硬到底，小王。
4: 哎，哥，
0: 把他们带到六家祠堂，看卷发出来。
5: 哎，爹，爹，爹，爹，爹，爹，爹，
2: 主人，我求求你，你饶了他这回。
0: 哎，去！我带走。带走。
6: 村长又不在家，这可咋办呢？
0: 老董叔啊，我找曲良去，别叫金旺个狗日的坑害人家。
7: 好，
0: 小娘儿，你是逞啥能啊？
7: 咋了？二黑没放过火，小七没杀过人，有啥大不了的事啊？
6: 娘儿，我跟你一块去。
0: 老董，你给这年轻人们瞅啥热闹啊？带罪了金旺，你不想在刘家叫住了？
6: 我怕啥？我怕啥？我一人一口，当一天长工，吃一天饭，炕上一领破席，给人家卷死害死人家都不要。天塌了有地顶落，他就是石棍，我是鸡蛋，我也得捧他一身黄汤。娘儿
0: 哟，
6: 咱们茶

0: 熊大哥起来了没有？
1: 闹了一夜也没睡呀。
2: 兄弟，你来了。
0: 熊大哥啊，刚才渠上来了个人，一进村就打听你在哪儿住啊，怕是咱二黑的事儿犯了吧？
2: 是真的？
0: 可不。
2: 兄弟，你看，我说我今年时运不好啊，我算着这几天就要出什么事儿了，因此我哪儿也不敢去呀、啊。谁知道躲也躲不过去，我的老天爷呀！兄弟，我今年犯的是落汉。

0: 去吧，该在京里是喝了烟不是，反正那生死簿也没有拿到金王手里。
1: 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2: 那你说这可该咋办呢？
1: 兄弟，我再给他算上一卦。有凶报凶，无吉无凶报来个中。

出了无魂的官鬼，火王御下恐怕。

0: 要按军法处理呀、啊！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由柳兰芳、姚铃声、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0: 酒会，请康贤子为对，都到祠堂去开斗争二黑鬼，哪个不来发100斤干柴，哪个不到发1斤核桃，
1: 他娘的发100斤核桃。

0: 哥，
1: 路都敲破了，怎么连一个人也不来呀？
0: 弗兰吓得松愤了，你全看他老丈母了，东升上前买菜了，陈老三吓得中大骂，看住这个那个跑了，看住那个这个又溜了，真他妈的杀杀猪的叫猪，越叫越远，
1: 他娘的就都有了事了，死落后，叫他们开个会就给我锅里转一样。娘，刘王，
0: 哎哥，
1: 来啊，你先试试吊起来吊不起来。哎，
2: 我不是，
1: 爬上来，
0: 这不是跟吃饭一样，先尝尝，香不香？
3: 哎，咱奶奶说你少个心肝眼儿，你还不愿意了？
1: 光试试吊起来吊不起来，还能吊死你？
0: 那这就是试的事儿。哎哥，哎，我先吊吊，你来试试吧。
1: 坐回去，降降降。昨天晚上，咱们两个人，狂二黑一个人。叫他是左一根瓜子右一根瓜子，打的嘴现在还疼嘞，不是好到时候掉不起来，他要跑了你负责。
0: 看你说的吧，哥，到时候你拧住他的胳膊，我抱住他的大腿，你往上一拉，我往上一举，有他一百个小二黑也掉起来了。
1: 啊，还试试
2: 不行？来来来来来，我不是，
1: 不是就不是，去把二黑跟小琴给我拖上来。
0: 那中，把小琴二黑拖上来。
1: 让你们想了一夜，想好了没有啊？
4: 想好了。
1: 到底认错不认错？
0: 到底认错不认错？
4: 咱俩都没错，有胆量咱到渠上去。
0: 啊，我看你们的脑袋是刀枪不过了。你
1: 众位大家，如今村长不在家，
0: 俺哥就是二村长。
1: 二黑小琴犯了村规了，
0: 他犯了村规了。
1: 去，我不能不管。昨天晚上，他们两个深更半夜在那蛮荒野地里丢人百姓，叫我逮住了，啊，我亲自逮住了。我是左说左不听，右说右不服啊！我给他们指出两条路，一条当众坦白认错，戴高帽子游街；这另一条就是这个。
5: 主任，你先消消气，是大是小，总有一了嘛。
1: 我教育不过来他们两个。我这个五委会主任，他妈的我就不干了！我
5: 二黑，你就别上这个劲儿了，认个错还能掉你一块肉。
4: 我没错，就是腰断三件也不能给他认错。

0: 早晚有一天要把你们这些坏家伙治得跟不成山不了。
1: 行，
2: 哥，
1: 把他吊起来。
3: 主任，水落石头先是救贱人心呐。你这样，早晚区上要是知道了，你可咋说呀？
1: 区上知道了，就是县上知道，边区真不知道，我也不怕。要枪毙，枪毙我，天塌下来我顶住。行吗？
2: 哥，把
1: 吊起来。
2: 好。
4: 真来了！
1: 来了我也不。

0: 先生，你来了。
1: 景王。
2: 景王，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学长，我是教育教育他们两个。
1: 谁给你捆人绑人的权利呀？
3: 啊，学长，你走累了吧？先到村公所休息休息，喝点茶。哎，先生，闪开，闪开，闪开！
4: 景王，你他妈的一瘸一棒，我就知道你要惹啥事。闪开，没那么容易。
1: 我叫你给他们解开。
0: 是。
1: 为什么把他们捆起来呀？
0: 学长，他们两个犯了村规了。
1: 犯了什么村规？
0: 二黑有了女人，小倩有了婆家。哈哈，两个人深更半夜跑到了蛮荒野地里，是口对口，手拉手。
4: 这，你不要血口喷人。
5: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二黑，你不要说，叫他说。
0: 学长，这叫我咋说呢？这名人不用细讲，是仙姑不用重蕊呀。一个小伙子，一个大姑娘，三更半夜在那蛮荒野地里。
4: 金旺，你当着区长的面，你还敢胡说八道啊？哎，你他妈的！
0: 小正哥，这上有青天，下有白地，我要说一句瞎话，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要说一句瞎话，太阳落我也落，我是凭良心办事。
6: 良心？你那良心早叫狼给扒吃了。
0: 哎，老董，你们不要强盗众人推，是姑婆众人论呀。行吗？
7: 哥，
0: 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两个在那蛮荒野地里把他俩逮住的呀？
7: 啊，
0: 是不是？
7: 是是。
0: 学长，这不假吧？啊，不假吧？啊，这不假吧？哎，你没说瞎话，你没说瞎话，
1: 干什么？
0: 没说瞎话，
1: 快说啥，流氓！来，我枪就下了。
4: 英儿，
7: 哦，
4: 搜搜他身上有子弹没有？ 啊，老总叔，你看这不是我的裤衩吗？
6: 可不是。
4: 徐长，鬼子早上是我们空袭企业，在山洞里藏着好多东西都不见，谁知道都叫他个狗日的给偷去了。
8: 民兵那儿应该能有，也是你偷的吧？
9: 那不是在河边踢翻了？
10: 不要脸！
0: 他妈的，你这个老坏蛋，老土匪，老流氓，老小偷！
4: 乡亲们，
0: 大家都听我的。
4: 好，
0: 老总出
4: 啊！

0: 说谁若是偷闲，这就占人心吧。我话还没落音呢，你看这得灵了吧？哎，
1: 灵了，灵了，灵了。昨天晚上谁跟他一块去坑二黑了？
2: 区长，是我。
1: 你为啥坑他们呢？
3: 区长，昨天晚上我正在村头站岗嘞，金旺希望非叫我去不行。我当时啥大事嘞？原来小秦他娘给他信了个婆家，小秦不愿意，他俩商量着要到区长去报告。金旺希望上去把你捆起来了。金旺，我说了不假吧？

0: 给国民党溃兵土匪，引路绑票，蒋家赎人，又当巫婆又当鬼，两头白面装好人。八路军来了，你们又钻到抗日政府里来，不很好改过自新，还想把群众踩到脚底下？你调戏妇女，干涉婚姻自主，侵犯人权。你
1: 哎，局长，这不怨我呀，都是他叫我去的，我不去，他说少个心眼儿，差一点把我吊起来。
0: 来，我警方押到县政府，把刑房带到通州。
2: 走，走。
3: 时候，村里老实人都还摸不着底儿，金旺兄弟两个就把脑袋缩得尖尖的，钻出来当了干部了。
0: 是啊，咱们大家都看清楚了吧？村上的事情，咱们好人不起来干，就要吃坏蛋们的亏了。这回我要在村上住几天，有啥话咱们都好好的说说。
3: 哎，这小猪啊，不叫狼咬，就不知道狼厉害。以后再要选干部，咱谁也不敢再乱举手了。
4: 是啊，乱举。
0: 哎。哎，小伙子，咋搞了呀？啊，日本鬼子都叫你打死好几个，怎么叫他们把你捆起来了？
5: 区长，你要再晚来一步，俺俩这事儿也不知道闹成啥样。
6: 区长，我早听他说过你，
0: 我也早听他说过你呀、啊。

我啊，你还真

0: 会儿也不要这童养媳。
1: 你不要看那有若依，
2: 不要把孩子有若依。
1: 去到这女孩实在是无处去。区长，他们两个明显不对呀、啊！二黑，你别糊涂了，行不行？小春，别跟二黑坐到一块。
3: 老先生，你别糊涂了，我不过是问问你。其实只要他们两个愿意，你愿意不愿意又不碍你的事儿。童养媳没出送啊，就当成你的闺女好了啊。
1: 区长大人，
3: 哎，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有话就说嘛，啥大人小人了呀？
1: 对对对对，你想出这呢？还能想呢？区长，白马怕青牛，小主子怕猿猴。金鸡不与犬相见，龙虎相咬不到头。他们两个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千万请区长大人高抬贵手，恩典恩典。区长大人，
3: 老先生，你的卦真的灵不灵啊？
1: 哎，灵啊灵！阴阳八卦，天干地支，咋能不灵？区长，你是问命呢还是问运呢？
3: 我一不问命，二不问运。你不是算着二黑有大灾大难吗？
1: 是啊。
3: 好，我就来成全你这一卦，判二黑15年徒刑。啊、
1: 不灵不灵。
3: 老先生，你的卦要是不灵的话，那二黑和小青可就要结婚了。老先生别迷信了，你看一个钱不花找了这么好个媳妇，还有啥不愿意的嘞？啊，你先回去吧。
1: 哎，真是儿大不由爹，随他便去吧。
4: 哎，二位区长好。
2: 哎，三爷不下班了，三爷不回来。
5: 区长，
2: 哟，你就是区长啊！咦，你看看，咱这娘们就都当了区长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区长，区长，快坐，快坐，区长。区长啊，闺女大了，当娘的管不了了，就请区长啊替咱管教管教吧啊！你就是于小琴他娘啊！
6: 哎，是啊是啊，我就是于小琴他娘，于小。

0: 沟里的人也不说好声也不说歹，那咱是有啥穿啥呀？
1: 你还有啥穿啥？你看你穿啥？
0: 出去！别先出去！
2: 天灵灵啊，地！
0: 好，处长，你看看咱这山沟里的人少跳失脚，没规没矩，你会下神看病？
3: 那要是他了那出好戏，
0: 你给你闺女找下婆家了？
4: 找下了。
0: 哦，失了人家多少彩礼啊？
4: 哟，
0: 没有，咱可不敢失你的彩礼呀。
4: 娘，你就实话实说了吧。那一天媒婆送人家一大包袱，一定要收拾，还有350块钱大洋，你不是都收下了？
0: 那你说的是那样？哎，师长，那咱这庄家人家闺女那要点衣料收拾来，那也不算犯法呀。你说你，
5: 我跟你说，彩礼全部给人家退回去，媒婆要开会批评他，以后再不许他干这犯法的事情了。你给你闺女找了婆家，跟他商量过没有啊？
4: 商量过了。
5: 哦，那他愿意不愿意嘞？你去问问他。你不问，我替你问。李小琴，恁娘给你找了婆家，你愿意不愿意啊？
4: 不愿意。
5: 你都听见了吧？好好想想啊。
6: 你看看你还像个当娘的不像啊？那闺女一辈子的死活你都不管了？

0: 的亲事嘛，他不愿意就不行，他愿意和肖二黑结婚，谁也不能干涉呀。男女婚姻自主，谁也不能买卖包办，这是咱们边区政府的法令。你以后再要包办小琴的婚事，可就要受到处罚了。
1: 哎，你以后要是再包办小琴的婚事，就叫你住几天这不掏钱的房子。
0: 你先回去吧。
2: 哎呦，区长啊，那他俩要是结了婚，那可不能把我给忘了。
0: 哎，那怎会忘了你嘞？你还是他娘，他还是你闺女，以后你生活上有啥困难，他们还是会照顾你嘞。
2: 哎，
3: 哎，先走了，走了。
4: 区长，他俩相好了好几年了，你看能不能批准结婚呢？
0: 能不能？
2: 啊，
0: 当然能了。哎，二黑，那天我问你是不是有了个好对象，你说是给别人来帮忙，给谁帮忙了呀？
4: 给谁帮忙了呀？
0: 哎，小琴，二黑，那俩是真愿意还是假愿意呀？
1: 真愿意。
4: 他俩早都愿意了。
3: 区长，走到俺家坐坐。
0: 小闺女儿，你有对象没有啊？
5: 早就有了。
3: 在这儿了。
5: 哎，请区长带着呀，叫二黑小琴拜堂成亲吧。

0: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与我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我记得在国外生活的那些年，很多外国朋友都问过我同样一个问题。Miss Wei, what is Chinese medicine exactly?也就是问我，魏老师，这中医啊到底是什么？每次遇到这些外国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会郑重地告诉他们 Chinese medicine is our Chinese belief。 我告诉他们，中医啊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庇佑着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一本《黄帝内经》横贯中医几千年，随后还有《华佗五禽戏》《扁鹊治胃病》，可以说千百年来上古先贤世代摸索，口口相传，留下了一段段传世的治病佳话。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唱的呢就是我们中医文化，名字叫《国粹中医》，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病大法，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遥望当年杏林园，中医神迹胜百花，百草巧治世间病，世世代代功无涯，泱泱中华瑰宝传承。我坚信我们华夏中医必然会享誉世界，它呢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全世界的骄傲。

听完这首歌呀，让我想起来一些我在德国生活时发生的事情。一天，我在细胞自愈研究所正在工作，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我的同事卢卡斯脸色苍白，额头上出现了大量的汗珠，双手按着自己的肚子，表情看上去非常的痛苦。我就问他怎么了，需要叫救护车还是我开车把你送到医院？他跟我讲，自己前一天晚上呀喝了不少的酒，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一上午的工作量非常的大，现在呢突然感觉到胃部绞痛难以忍受。我说，那我赶快送你到医院去吧。卢卡斯说不用去医院。他跟我讲啊，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去医院检查过是胃溃疡，一旦去了医院就是住院打点滴吃药，不仅呀耽误时间，还不能够继续工作，关键是除不了根，只能够暂时缓解症状。我家里面有药，我回家吃药就行。可是当时的卢卡斯连走路都是问题啊。我呢就迅速地握住他的左手，不断地按压他手掌心的位置。他面部的表情呀开始逐步地缓和，不像刚才那么痛苦了。我就问他，你昨天究竟还吃了什么？原来呀，他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前来看他，两个人一高兴喝了很多冰镇的啤酒，还吃了不少的牛排水果，晚上到家之后就开始吐，早晨起来呀又吐了。经过我的初步判断，我又给他按摩了手腕上的内关穴、腹部的中脘穴，还有腿部的足三里穴。在我给他按压的时候，他说按压的地方呀明显的感觉特别的酸胀，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感觉到气儿顺了，胃里面呀不是那么难受了。随着我不停的按摩，他的情况渐渐的得到缓解。然后呢，我又给他用我抽屉里面的姜片和晒干的橘子皮泡水，让他呢热热的喝上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他说 Miss Wei,我现在就好像刚刚泡了温泉一样，身上感觉到太舒服了。Miss Wei,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神奇的方法？这么短的时间就让我的胃不疼了，感觉还特别的好。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呀，我要么得去医院住上一周，就算是回家吃药，也得吃上十几天才能够有所好转。我呢就告诉他，我用的是中医的经络穴位按摩方法，按摩、针灸都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属于内病外治，是利用中医的经络穴位学说来进行治病的。我给你按摩的像膝关节下面的足三里穴，虽然呢它离你的胃很远，但是中医认为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主穴，而且还是一个长寿穴，你以后自己啊可以经常的按摩，对于你胃病的恢复会非常好。那我给你喝

的是用姜片和陈皮泡的水。我们中医认为呀，姜性味是温热的，它可以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还可以解毒。在我们中国，经常呢用于像风寒感冒、胃寒引起来的呕吐，它有非常好的止痛和止呕的功效。你昨天晚上喝了大量的冰镇的啤酒，所以你的胃呀受寒了，受寒之后呢就会产生痉挛，进而呢会产生疼痛。那姜呢是温热的，你喝了之后可以缓解你胃肠痉挛的现象，那你的疼痛自然就缓解了。你喝的水里面呢，我还加了我平时吃完橘子后留下来的橘子皮，我把它洗干净之后晒干，就相当于中药里面的陈皮。我有的时候累了，吃饭不规律，胃也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用它呀泡水喝。陈皮呢有开胃的作用，可以治疗食欲不振，也可以治疗呕吐、腹泻、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的问题。听我这么一讲，让这个外国小伙子惊讶不已，他从此呀对于中医特别的感兴趣。为了表达对于我的谢意，他还特意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和他的爱人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也给他们带了一些我父亲从家乡给我邮寄过来的特产。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他们的女儿，哎呦，这个小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年龄也就四五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就是看上去吧有点瘦小，如果再胖一点，精神头再好一点，那简直就像画报上面的小天使一样可爱。可是到了开饭的时候，孩子却一口不吃。他的妈妈跟我讲，孩子呀经常是这个样子，也带他专门找了儿科的医生看过，还做了一些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医生说孩子的胃肠不好，是因为孩子的年龄太小了，不需要用药治疗，就给开了益生菌，让孩子呢经常吃益生菌，帮助消化就好。可是益生菌买回来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月，刚开始的一个月吧，还有点效果，但是后来呢，又没有作用了，孩子总是没有食欲，吃上一点呀，小肚子就鼓起来了，大便呢两三天一次，所以这个孩子看上去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头要低，体重呢也要轻，也许等孩子长大一些就好了。我当时呢摸了摸孩子的小手，手心有点热，我让孩子呀把嘴巴张开，看了看孩子的舌头，孩子的舌苔呀非常非常的厚，小嘴巴里面呢还有一股异味儿。这是典型的积食了。我当时呢告诉了孩子的母亲，这种情况呀在小孩子身上很常见，也就是积食了，给他呢化化食、打打食就可以了，调理好了之后孩子才能够正常的吃饭，这样呢才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为他爱人胃痛的毛病，就是我用了在他们看来非常简单又很神奇的方法解决的，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呀是对我非常的信任。我第二天呢给孩子送了一小瓶的鸡内金打成的粉。我平时买回来鸡之后，我会从鸡的胃里面，也就是鸡的沙囊里面，把这个鸡内金呀给它扒下来。我呢告诉他们，这是一种中药，可以消食化积。这个原理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鸡这种家禽呀没有牙齿，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会把食物整个都吞进胃里，那为了帮助鸡能够消化这些食物，往往喂养鸡的人呀会在鸡的饲料当中加入像什么骨头茬呀、小石子儿啊这些坚硬的东西，来帮助鸡胃内的食物进行研磨。所以鸡的胃，也就是这个沙囊啊，它特别的坚韧，关键是有很好的消化能力。我国的古人呀早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鸡内金在中药当中，它是一味能够帮助消化的药物。
我家里面的鸡内金呀，就是我平时买回来的鸡。

时不吃动物的内脏，但是为了孩子的健康，非常愿意尝试一下。鸡内监是鸡身体的一部分，又不是吃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一些药物。没有想到的是，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孩子的妈妈呀又特意找到我，一见到我之后就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告诉我，孩子吃上鸡内金，当天晚上就排便了，第二天早上呀就说自己饿了要吃饭。一个星期下来，吃饭排便都正常了，脸色呢也好看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谢谢我。还说呀，中医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平时扔掉的废物竟然是宝贝，我以后呀也像你一样把鸡的胃留下来，不花钱就能够治病，太棒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替他非常的高兴。我常和外国朋友讲，在中国呀，信手拈来是中药，举手投足是养生。也许就是我们身边呀，你感觉到不起眼的，或者是厨房里常用的食材，那就是中药，就可以解决治疗一些疾病。还有的时候我们去摇摇头，踢踢腿，泡泡脚，就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德国生活的那几年，这样的事情呀还有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至今，靠的就是一把草药，几本医书。昨天呀，魏老师跟大家讲了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期间，遇到了我的导师约翰教授，他是英国权威的生物化学博士。在这儿呢，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他跟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波耶以及丹麦的化学博士 James 在1999年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身体细胞是如何储存以及传递能量做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呢，我因为大学期间的成绩特别的优异，被约翰教授看中了，他呢热情地介绍我到他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细胞自愈学，也就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从而达到治愈疾病、康复身体的科研项目。真正到了约翰教授的科研团队当中，我才体会到事情呀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面对细胞自愈的研究，很多地方都要面临挑战。首先，细胞医学是全球医学界公认的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组成我们人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40万亿到60万亿细胞组成的生命体，所以细胞的状态决定着生命的状态。通俗的来讲，就是细胞健康，咱们人就健康。而细胞的活力、细胞的修复力、细胞的分裂再生，这样的能力会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体所有的细胞里，血小板是最小的，只有1毫米。而人体的卵细胞是最大的，最大也仅仅只有1毫米。就这么一粒卵细胞遇到精子之后成为了受精卵，我们每一个人呀都是从一粒小小的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安家，然后进行分裂再生，再分裂再再生，经过不停的分裂不停的再生，先形成了大脑，再形成了背走神经，再形成了脊柱以及全身八大系统的各个脏器。当母亲怀孕之后，通过 B 超能够看到，头几个月的受精卵呀，它会先分裂出一个大脑袋细尾巴的蝌蚪娃娃，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体。大家来想象一下啊，生命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啊？通过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再分裂成4个、8个、16个，直到分裂到40万亿到60万亿左右，一个生命才算是真正的完美。

地呈现了。而细胞不断的分裂，不断重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细胞通过优胜劣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变得越来越完整的一个过程。我曾经在研究细胞自愈学的过程当中，和36位全球知名的细胞学专家共同做过一个大型的试验。我们对180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和180位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志愿者进行了对比。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身体健康人的细胞啊，它是饱满的、圆润的、光滑的，就好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球一样，把皮肤肌肉呀支撑得很饱满很结实，而且呢还有非常好的弹性，互相呢保持着等距离整齐排列，这还有利于细胞间质在其中啊提供营养循环。而不管是患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或者是什么心脏病、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一系列慢性疾病的病人，不管是病史长还是短，病症是轻还是重，他们的细胞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细胞呢不仅比健康人细胞的体积小，而且看上去的话干瘪萎缩，表面呢还特别的粗糙，坑坑洼洼的。他们的细胞像什么呢？就像一块块打碎了的那个玻璃碴子一样，细胞膜有的已经破裂，表面处处都是毛刺，不但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且细胞和细胞之间呀，还会相互的刺破、碾压、侵蚀周围的细胞，导致了相互之间呢互相的粘连，就好像一堆毛线团一样，乱七八糟的给缠在了一起，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甚至呢沉淀成血液垃圾。那大家想象一下啊，组成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你说你的身体能不得病吗？你细胞的活力它能正常吗？它还能够进行自我的修复吗？能再次的分裂再生完整吗？你能够活得长寿吗？听到这儿，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的生命由细胞决定，而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决定着人能不能够健康，能不能够长寿。说到细胞自愈医学，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我所研究的方向呀，就是要通过一种方法，让细胞完整的分裂，快速的修复，重获新生。在经过9年的钻研，我们最终呀，决定通过活性肽来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活性肽，这个肽，我们从字面上先来看一下，它左边是一个月亮的月，右边呢是一个太阳的太，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代表着是白天和黑夜，这是一天24小时的循环。我们老祖宗呀还讲过，天地大宇宙，人体小乾坤，人和自然呢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我们人活着，我们全身的细胞、器官、脏腑每时每刻都要不停地来进行运动，不断地进行循环。而活性肽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就曾经呀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肽彻底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和新陈代谢，它在人体呢会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那说到平衡的状态，我是不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伙说过，咱们中医认为呀，一个人只有气血、阴阳、脏腑、内外等等能够处于平衡，或者说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才是最佳的健康。

0: 状态。那现代医学认为，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活性肽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呀，同样会失去平衡。一旦失去这个平衡，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于小孩子来讲，他的生长呀、发育呀，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会停止。长久下去的话，就会形成侏儒。那对于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来讲，他们的身体当中一旦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能力首先就会下降，紧跟着新陈代谢会发生紊乱，内分泌会出现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将会彻底的减弱，甚至会产生消失的现象。那接下来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像什么失眠呀、身体消瘦呀、浮肿啊，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理改变呀。同时这个活性肽呀，它还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缺少活性肽的人，我跟大家讲啊，你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动作会非常的迟缓，头脑呢不像过去那么的聪慧，更主要的是直接可以引起来我们人体各个部位逐渐的出现全面的衰老，进而引发各种严重的疾病，甚至可以导致我们生命快速的终结。活性肽对于人体的作用，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具体而言，就是修复全身的破损细胞、老化细胞、病态细胞，分裂再生出完整的新生的细胞，最终实现人体自愈。国际生物化学、生命科学、医药学界的权威专家一致地认为，21世纪将是活性肽的世纪。活性肽是细胞新陈代谢、修复、再生、自愈的源泉。早在很多年前呀，活性肽已经作为生化工程、基因工程当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被列入了我国的863规划。活性肽的研发呢，也是国际科学技术最尖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现如今世界范围内有上万名的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现如今呀，对活性肽的研究已成为高科技术的一个新的热点。那说到活性肽的运用以及推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好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大家感觉到并不陌生。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说的一点，或者是给朋友们提醒的一点，现如今呀，活性肽市场可以说是参差不齐。在研究细胞自愈医学的前九年，我一共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肽的成分，但是呢，一一的被我否决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活性肽，它们的活性其实是极低的，基本上呀，称不上是活性肽。在九年的时间里，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基本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期间呢，我认识了同在德国留学的我的爱人，我们呢相爱并且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女儿。我的爱人呢是一位骨科医生，生活呢虽然不算富足，但是九年之后，我除了积累了一些所谓的经验，对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我跟大家讲，几乎是毫无头绪的。其实做科研就是这个样子，全球 90% 以上的科研人员，很可能为了一个项目，能够耗费他的一生，可结果呢，仍然是毫无收获。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0: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1: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0: 他常说，
1: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0: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1: 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在那段日子里，我非常的迷茫，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工作，让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那个时候我的年龄还不到40岁，每洗一次头，我都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长期的抑郁曾经都让我不止一次的想到了轻生，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的状态。就在我最焦虑的那段时间，另一个今天的噩耗几乎让我当时彻底的崩溃了。我的父亲因为意外的一次车祸，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我心乱如麻的订好了机票，订好机票赶快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将近2天之后了。我的师兄当时呀正在国内做生意，所以呢他在医院守着我的父亲。当我赶到的时候，我看到师兄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目光呆滞，直勾勾地盯着重症监护室的墙壁。我喊了他4-5声，他才听见。师兄跟我讲，父亲在路上呀被一辆货车给撞伤了，当时就陷入了昏迷，初步检查的结果是颅内出血，抢救了7-8个小时，现在呢还在危险期，医院已经给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了。师兄当时跟我讲，海英呀，你一定要坚持住，主治医生说他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师母还在另外一个病房，不过身体的机能呀没什么大碍，就是着急的，你也不要太担心。当我看着师兄布满血丝的双眼，我忍不住的哭了出来，让他呢先回去休息，我来照顾父亲。师兄走了之后，我在重症监护室的外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到了昏迷当中的父亲，他脸上满是沧桑的皱纹，身上呢插着大大小小的管子，这些管子就如同本来长在他的皮肤上一样，呼吸产生的水汽在供氧面罩上形成了一次一次的白雾，让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心率监测仪上微微跳动的线条成了他唯一还活着的证明。那个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是止不住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只能看到医院整齐干净的白墙，白得有一些渗人。盯的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只能够看到白茫茫的一片雪，再也找不到视线的焦点。那会儿是9月，天气不是那么冷，可是我总感觉到空气当中散发着一股股的凉意，让我呀蜷缩成了一团，唯恐等来的是一个最不想看到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我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坐了11个小时，我爱人呢2次过来给我送饭，我却一口都吃不下去，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的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我那会儿感觉到我头疼欲裂呀。 从柏林到上海再到苏州，我累得已经是精疲力尽。我也想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说服自己那样去做。因为我怕当我在睁开双眼的时候，那个唯一能够证明父亲活着的心率监测仪上的线条再也跳动不起来了。我站起来看着父亲仍然闭着双眼安静地躺在床上，就像小的时候我看着他累得睡着了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他脆弱的似乎护士在开门的时候轻轻带过的一阵风就能够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当时特别想哭，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的眼泪根本就流不出来。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那些有钱人开的小汽车来找我的父亲看病，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非常的新鲜激动。司机呢开着车围着我们家的大院子绕了好几圈，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铁疙瘩装上了四个轮子就能够跑，竟然跑得比马还要快。那个时候我明白外面的世界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拿起来木条来教训我的师兄，因为师兄替我背了打烂邻居玻璃的黑锅，师兄背上呀不一会儿就冒出了一条一条的血痕，我在旁边边看边流眼泪，而父亲打完师兄之后又含着眼泪颤着手给他上药。那个时候我懂得了谁都会犯错，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认错。如果你逃避了，那一定是有人在替你承受本不该承受的代价。我还想起了当我们卫士药堂封管的那一天，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从来不喝酒的他喝了整整一瓶的白酒，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而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静地交代账房，把各地药堂掌柜和伙计的工钱算好，然后每个人再多加上3个月的工钱。因为当时钱不够，父亲呀打算卖掉祖上留下来的2处院子。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初心，不忘善心，不忘人心。我想起师兄去了德国的那段时间，父亲哪怕心里头再苦，却还是要跟着隔壁的大叔一起去码头卸一天的货，只为我们一家人挣1斤玉米面2斤红薯。那个时候我明白，每个人都要学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独立去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还想起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街坊今天给我们一颗鸡蛋，明天给我们拿2个馒头，还有给我们送白菜的青菜的来救济我们家，只是为了还当初父亲给他们看病不但不收诊费还时常贴药钱的恩情。那个时候我明白了，滴水之恩必当尽其所能去相报。我还想起师兄从德国打来电话要接我去上学的时候，一连好几天我的父亲呀都在偷偷地掉眼泪。最后呢，为了我的将来，还是咬牙把我送到了上海，再从上海又送我上了去德国的飞机。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人生啊会有很多的无奈，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强地走下去走下去。我还想起了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大千世界当中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力量是有限的，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都无能为力，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可以帮助的人。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儒雅智慧不畏强势坎坷一生却坚守本性的一个普通的

0: 中医大夫。
1: 看着人在昏迷当中的父亲，我的心里啊，一直在祈祷，一直在祈祷，一定要让我的父亲醒过来。但是可能老天呀，在我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睡着了，并没有眷顾我。2天之后，父亲的主治医生告诉了我一个最让我不能够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的父亲目前呢，正处于半脑死亡状态。从医学上来讲，脑死亡呀，是人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也就是说，脑干以上的中枢神经系统彻底的丧失了它的功能。而我的父亲呢，是半脑死亡啊，大约有1/3的脑干还有功能。但是他的大脑皮层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植物人。半脑死亡状态比植物人呀还要严重，只有最基本的心跳和呼吸，结果就是以后的日子可能再也不会清醒过来。得到了这个结果，我当时想哭，但是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人呀，在最悲伤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眼泪，只有刻骨铭心的悲痛。我的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一生的辛苦，而我呢，陪伴他的时间却太少太少了。所以我当时毅然地放下了手头一切的事情，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他一起走。父亲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没有自主的意识，大小便都失禁了，我就全身心的悉心照料。就这样，我整整陪伴了父亲2年。在这2年内，我跟师兄在国内外可以说找遍了最好的脑科医生，就是希望能够让父亲呀苏醒过来。其实从14岁到36岁，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对国内的医疗情况呀是不了解的。通过这2年在国内的生活经历，才让我渐渐地明白了国内外的医疗差异。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的老百姓正在逐渐地摆脱西医西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崇尚我们中国的中医绿色疗法。在他们来看，预防疾病要远远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在国外正在飞速地发展，而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国内呀，却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状态。好多的一些人为了追求快速治疗，哪怕是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这些本身呀完全可以依靠体内的自愈系统痊愈的疾病，却频繁地去服用大量的西药，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畸形化的治疗。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国内的医疗正走入一个怪圈，那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谓的富贵病正在逐渐的大众化，心梗、脑梗这些老年病正在快速的年轻化，而像失眠呀、便秘呀、胃病呀、风湿骨病呀这些慢性疾病呢，正在常态化。基本上人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慢性疾病，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然而这种畸形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医院人满为患，我们的医疗工作者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医疗资源呢严重的不足，甚至有一些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可能你要排上一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队都不见得能够排得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慢性疾病的突发、急发、恶化更是越来越普遍。50岁以上的中年人竟然身体上至少有3到5种慢性疾病，这些人成了医院的常客。而很多很多30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患有了像糖尿病呀、冠心病呀、脑梗呀、风湿病呀等等等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结合您自己、您的亲人、您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身上发生呢？在这2年中，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在医院看到太多

太多类似的情况。慢慢的，我终于再次肯定了研究细胞自愈医学以及活性炭的重要意义。我渐渐地明白了，哪怕用尽我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恢复细胞再生力的活性炭，最终呢，改变的将会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家庭的命运。在国内的两年，我一直都在照顾着父亲，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父亲依然呀，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两年后的一天，我老家的房子拆迁。我和母亲呀，在收拾老房子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铁盒子里，一封可能已经写了很多年的绝笔信，被我的母亲找了出来。我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原来呀，是我的父亲在他64岁那年写下的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魏氏药堂第11代传人魏正明谨记魏氏药堂历代先祖遗志。中医中药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要怀有感恩之心去炮制。若无天地存精华，若非人类之执着，必将没有中医传承几千年焕然重生的本草中药。作为中医人，要怀有行善立德、大医精诚之心，才能不负天地赐予的天地精华。无论药材贵贱，行医者开方医病的过程中，都要秉承人心仁德之念，而行医治病的过程则是修心修德、大医之心圆满的过程。医者是一介凡人，但是面对每一位患者，行医者都应披上战袍，逆天而行，这样才能保我中医传承不断，国泰民安，才能助我华夏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武自明一生行医无愧于人，武徒魏有朋，武女魏海英，入医道有所小成。魏氏第11代传人魏正明、郑家峰传遗志。武决定，尘归尘，土归土，余辈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秉承先祖传承之祖方，广识天下苍生，不求魏氏药堂存于市井闹市之间，但求魏氏药堂长存于天下百姓心间。为父所幸，便是一双儿女名父心志，成就天下百姓安康。父魏正明。

看了父亲留下来的这封绝笔，我终于明白了。父亲虽然自己不再行医，但是他心中呀，从未放下过治病救人的信念。我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以百姓康复为己任，我也绝对不能够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所以我下定决心返回德国，继续展开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哪怕失败，我也绝不后悔。在父亲这封信的旁边，还有12张泛黄的白纸，我好奇地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这是我们卫氏药堂深格治心方的手稿，里面记载了深格治心方12味药材的产地以及炮制的方法：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鹿茸、冬虫夏草、隔界、海马、人参、龙眼肉、砂仁、莲子心。这12味药材几乎每一味拿出来进行加减，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经典的方剂，像羚羊角、鹿茸、隔界、地龙、冬虫夏草等等等等，每一味药材呀都是上好绝佳的药材。刚去德国那会儿，我听师兄说过，深格治心方里面的羚羊角呀，用的是赛加羚羊角，更要时常喂食红花和三七，而养殖红花和三七的药田还要投放几万条的地垄，一方面是要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当地垄死后，这个尸体呢将会成为最好的肥料，供养着红花和三七的成长。只有把这样种植出来的红花和三七喂养给赛加羚羊，才能够让羚羊角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达到极致。想到这里，我给早已回国发展并在河南定居的师兄打电话。虽然呢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师兄非常肯定地说，当时父亲传给他深格治金方的时候就是这么跟他讲的。而且师兄还说，地龙也不能够选用普通的地龙，而是一定要选用赤地龙，也就是太湖的红蚯蚓。因为普通地龙斩断之后需要有头有尾才能够重生，而赤地龙哪怕是斩断成为七八节照样可以重生，生命力呢比所有的地龙都要强，堪称历史之最。另外三七呢要选用4年的石头文山山七，隔界用的是广西深山当中的黑点隔界，黑点隔界呀平均每平方公里才有10对，非常的稀缺，可以断尾新生，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人参用的是长白山北坡20年的林下参，鹿茸是长白山散养的梅花鹿的2杠茸，以及呢南澳岛附近的3斑海马，平南石峡的龙眼肉，西藏高原的藏红花，湘潭县历代相传的

0: 寸三连，广东阳春的杀人。一口气说完这些，师兄呀显得有些累，有点气喘吁吁，但是呢他此刻却无比的兴奋，急切地跟我讲，海英，你在德国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你说如果把咱们家的深格制金方通过高科技技术再次提纯升华，你说有没有可能让师父苏醒过来呀？师兄最后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劈到了我的头上，顿时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是呀，我研究了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人体自愈其实就是通过活性态让细胞呢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那肯定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我们深格制金方当中的羚羊角，俗称通天眼，即赛迦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可以把人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而地龙拥有断体重生的能力，葛界同样具有重生的能力，甚至羚羊角、鹿茸同样在能够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生长。人参、冬虫夏草更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是泱泱华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而海马咸温入肾助阳，补肾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理胃止泻涩精清心养气，定魂魄稳神志助神意归位，杀人呢可以行脾和胃行气和中，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是最柔弱的时期。然而杀人呢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这样的一个方子不正是我苦苦研究的细胞自愈医学最适合的方向吗？人生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明明已经拥有，却一直还在苦苦的寻找。和师兄和母亲商量过后，我第一时间买了去往德国的机票。回到德国，我潜心钻研深格制金方的提纯工艺。3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终于成功地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活性态。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时候，也就是在2003年的3月，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为我提供坚强的后盾。我们兄妹二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其所能，希望可以救回我们生命当中共同的亲人。那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

0: 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幸福新词条，树店。
2: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1: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2: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3: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4: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3: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坪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5: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3: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6: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3: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

0: 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3: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4: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5: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6: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7: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8: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9: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2: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7: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0: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1: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2: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3: 106.6，大手拉小手。
1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4: 每天一点小进步。
15: 出丑效应。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他把三段情节类似的访谈录像分别放给了测试对象看。第一段录像当中播放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在接受访谈，他在接受访谈时的态度非常自然，而且谈吐不凡，非常自信，他的表现不断地赢得观众的掌声。第二段录像当中接受采访的也是一位优秀的人，不过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略微有一点害羞，当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他的成就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居然把桌子上的咖啡给碰倒了，结果把主持人的裤子给弄湿了。第三段录像当中接受的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紧张，他也把咖啡碰倒了，同样弄湿了主持人的裤子。测试对象看完这三段录像之后啊，阿伦森让他们从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个自己最喜欢和一个自己最不喜欢的人。结果显示呢，三个人当中最不受欢迎的是第三段录像当中的普通人，几乎所有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而大家最喜欢的却不是第一段录像当中的成功人士，而是第二段录像当中那个打翻咖啡的成功人士。有95%的测试对象都选择了他，出丑效应也被称之为犯错误效应。也就是那些才能平庸的人固然不会被人喜欢，那些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也不会让人喜欢，最讨人喜欢的是那些优秀但是又有点小缺点的人。我们经常说呀，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不管多伟大的人身上都有缺点，因为啊，这个人他有缺点，会犯错，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人，才会受人敬仰，被人喜欢。所以优秀的人如果偶尔出一点丑，表现出一点小缺点，犯一点小错误，不但不会影响他的人际吸引力，反而会使得他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虽然偶尔出一点小丑啊，可以让优秀的人更受欢迎，但不是说优秀的人要故意出丑来哗众取宠，而不是应该过分的追求完美。当我们不小心犯错误的时候，要平静的去接纳这个事实，要学会接纳有缺点会犯错误的自己。出丑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生活当中工作中不要过分的追求完美，要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小错误小缺点。一个人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工作上呢，应该重点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要刻意地包装自己，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而是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对方。需要指出的就是，出丑效应并不是万能的，它直接受到性别角色、犯错误的严重程度、自尊心和相似性的影响。从人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认为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喜欢更有才能的人，而才能和被喜欢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啊，如果一个人能力太强，强到让你觉得自己很卑微很无能的时候，事情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此时我们就会由喜欢变成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因为我们首先会对自我的价值进行保护。没有谁会挑一个总是提醒自己是无能和低劣的对象来喜欢的。相反，一个能力出众但是有一些小缺点，会犯一些小错误的人，则不会给人太大的压力，给他人保护自尊留有余地，因此能赢得更多人的喜欢。心理学解释说，太过优秀的人会给人一种不真实、不容易亲近高等的感觉，人们对这样的形象其实并不会真正的喜欢和接纳，我们对这样的人通常会下意识的敬而远之，而偶尔的失误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缺点，则有可能打破人们的看法，让优秀的人变得真实，变得更接地气。
1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4: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打同学骂父母痴迷色情小说，这个女孩该怎么办？吴女士的女儿萱萱，她17岁了，今年上高一。在她眼里啊，女儿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小怪物，不懂事儿，不好学，不懂得感恩，打同学痴迷黄色小说，辱骂父母，学习成绩又差，这让吴女士非常痛苦。她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无从下手。萱萱是家中的老大，还有两个妹妹，爸爸妈妈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宽裕，父母特别希望她勤奋好学，给妹妹来做个榜样，自己未来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是萱萱从来就不是让他们省心的一个孩子，从读书开始，萱萱的学习习惯就不好，成绩也差，因此吴女士经常被老师约谈。尽管家里经济不好，他们还是咬牙给孩子报了各种辅导班，可是孩子的成绩却是一直没有起色。6年级时，因为一个男同学说萱萱成绩差，他就把人家打得哇哇大哭，吴女士很生气，也把女儿打了一顿，让她去跟同学道歉。可是无论打得多痛，倔强的萱萱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旁边的邻居都看不下去了，说萱萱你就认个错吧，认错了你妈就不会打你了。可是他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去道歉，固执的令人害怕。萱萱上初2时，妹妹也要上幼儿园了，加上家里又买了新房子，爸爸又失业了，家庭经济一时陷入困境。左思右想下，吴女士就把女儿的跆拳道、画画这些兴趣课全都停掉了。她告诉女儿，咱们家现在经济不好，用钱的地方也多，你的兴趣班就别学了，好好读书，等考上了好高中还可以省一笔钱。吴女士觉得，作为家中老大，萱萱应该很能理解父母。

0: 我的难处啊，可是谁知道他却情绪非常激动，凭什么把我的课给我停了？我让你们买房了吗？既然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为什么还要生两个妹妹？萱萱在家大哭大闹了一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萱萱变得孤僻起来，在家也不爱说话了。进入高中之后啊，萱萱的学业成绩更是一塌糊涂，她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经常拿着手机看黄色小说，甚至还把一些露骨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吴女士觉得女儿特别恶心，心术不正，母女为此大吵了几次，可是根本没有用处。老师也反映，萱萱上课经常睡觉，吴女士觉得就是那些不健康的小说影响了孩子的精神。她多次收缴孩子的手机，甚至把女儿房门的锁都给撬了，以便随时查看女儿的学习情况。可是女儿就是不听，还是不管不顾地玩。吴女士一气之下就说了句，你要是不好好读书，18岁以后你就滚出这个家，自己养活自己。这让萱萱愤恨不已，说：“滚就滚，我怕你啊！”爸爸被女儿的态度气得不行，冲动之下打了她。谁知她竟然在日记中诅咒爸爸：“去死吧，臭男人！不要再对我挥动那肮脏的拳头，否则我会不客气。”爸爸被负心的女儿伤了心，远赴外地打工去了。吴女士很不理解，为什么夫妇辛苦打工挣钱养活女儿，孩子却如此的不争气。其实，萱萱为何让妈妈变得如此痛苦？我们不妨从父母的身上找找原因。首先，缺乏被爱。萱萱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不到家庭的爱与温暖，只有在虚拟的黄色小说当中去寻找那份遗失的被爱、被呵护、被照顾的情感，来满足内心匮乏的爱与安全感。但是父母始终没有看到以及看懂孩子的需求，以打骂的方式要求孩子做他们心目当中的好孩子。父母看似为孩子好，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愿望以及顾及自己的面子。其次，压力太大，无法排解。父母将未来美好的生活愿景寄托在孩子身上，无形当中给孩子增加了太多的压力。当其承受不了时，便会以外化攻击形式和内隐压抑抑郁呈现。当6年级的萱萱被同学说成绩差的时候，对她来说很受打击，也难以接受。打同学是不服气的表现，但是妈妈不但没有教育关心引导，反而责备打骂。而初二的时候，因为外在客观原因没有征求孩子意见的情况下，将孩子喜欢的兴趣班停止，让孩子彻底绝望。孩子感受到爱被剥夺，不被重视。最后，孩子的需要不被重视，父母常常将自己认为的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当孩子没有领受这份好的时候，父母则认为孩子不够懂事。这样的父母实际上是最自私的父母，始终没有看到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身需要。问题找到了，对症下药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首先，父母要先做好自己的角色，承担好父母100%的责任，不要将未实现的愿望放置在孩子身上，而是让孩子自由发展，轻松做自己。其次，父母要学会智慧的爱，爱是双向流动，彼此感受愉悦，幸福向上。因此，亲子出现问题时，要看到是否彼此的爱的流动出现了问题。孩子以问题的形式来告诉父母需要做出改变，父母在于看懂孩子，理解孩子的想法，然后提供自己可以协助的方式。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宝贝，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的生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没有能力理解，但是我可以陪伴和看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听说拔智齿可以收网。
2: 这是真的吗？
3: 一般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有28颗是必不可少的，另外4颗是智齿。有些人会在20岁之前长，有些人在40或者50岁才长，还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都能够长出32颗牙齿，他们每天吃粗粮要充分咀嚼，颌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刺激，颌骨发育得非常好，所以嘴里的每一颗牙都有自己的位置。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食物越来越精细，咀嚼的次数变少了，颌骨缺少充分的刺激就慢慢退化了。
1: 你看我的八张脸，
2: 你那是大

0: 我们的脸越来越小，越来越美，可牙齿数量并没有退化减少啊。
1: 这下可好了，长在后面的智齿没地儿站了，那怎么办？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挤一挤，哪有位置就往哪儿挤，有时还会横着长，把前面的牙齿也挤得乱七八糟的。那什么样的智齿是一定要拔掉的呢？
2: 知道不知道？
1: 我们的智齿和前面的牙齿是紧密连接的，如果智齿长得歪歪扭扭，牙齿里面的一些污垢和残留难以被刷走，慢慢就形成病变，邻近的牙齿都坏了，智齿就不能留了。而且当我们感觉智齿很疼，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是牙龈炎、牙周病、牙关炎等，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把智齿拔掉。还有一种情况，长出的智齿没有对应的咬合对象，或者智齿长得很长，影响到了食物的咀嚼，这颗智齿也不适合继续留在你的嘴巴里。相反，如果智齿的位置比较正，预计能够正常萌出，智齿周边没有组织发炎，没有疼痛史，智齿也没有龋坏，有对应的咬合牙，那就可以保留这颗智齿。大部分的时候，长歪的智齿会完全埋在颌骨里，要靠 X 光片才能被发现，又或者只冒出那么一丢丢小牙尖，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脸型的。所以在拔掉智齿之后，周围的组织是不会有变化的。而且我们的脸型是由颌骨撑起的，智齿长在颌骨里，拔了智齿顶多相当于内部改造，脸型自然不会发生改变。
3: 那我怎么觉得我的脸就是小了呢？
1: 至于很多人都说拔了智齿之后脸瘦了，大概是因为拔牙之后一周内饮食有限制，尤其是头一周，医生一般建议要喝粥吃流食，再加上疼痛不适，瘦点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拔智齿并不能瘦脸，想瘦脸还是老老实实减肥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疯狂原始人是2013年美国的一部 3D 动画电影，影片由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21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电影由科克·德米科和克里斯·桑德斯编剧并导演，由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通、瑞恩·雷诺兹以及凯瑟琳·基纳配音。影片的时间设定在史前时代，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山洞当中的原始人家庭离开山洞的冒险经历。影片在上映之后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不要以为动画片就不适合成年人观看，真人电影坑爹者常有，好莱坞动画坑爹者还真的不常有。即使有些动画电影拍摄的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至少也有精美的画面可以看。这部《疯狂原始人》出身名门，有着梦工厂的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更有着出众的娱乐效果。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路欢声笑语的相伴。
2: He made it.
3: Make some for me.
2: It doesn't come out of him.
3: Make it.
4: You know, you're a lot like your daughter.
2: Oh, great. Now he's broken.
5: Oh, it's a baby son.
1: 电影选取了家庭这个简单的起点，老爸勇敢但固执，女儿前卫但不省心，儿子愣头愣脑，老妈子拖油瓶，小婴儿熊孩子一枚，还有一个准上门女婿，打破了整个家庭的既定结构，形成了新兴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设定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但是电影接下来的工作才显示出不俗之处，紧扣故事和背景进行的角色创作，在学居人的基础上用夸张的方式肆意地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烘托，角色上的不同特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虚拟的平台上大展拳脚，通过对角色本身的立体化的挖掘，角色之间的戏份也因此擦出了更多的火花。
6: There he is. Belt. I want romance, drama, sincerity, move me.
1: 这样一来，学居人家庭每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特质，性格特点和行为带来的冲突也大量产生了生动有趣的戏份，而立足于现实的情感和人物又能在关键的环节煽导观众，以人为起点，极致夸大，最终回到真实的情感当中，这才是本片的剧情和人物亮点。
7: You'll start to find your way.
1: 精彩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有欢笑，有泪水，有亲情，有爱恋，有色彩艳丽、天马行空的美丽背景，还有面对困难是人类进步的抉择。虽然剧情有些老套，属于一个典型的家庭搬到了原始社会，

然感动了很多人。简单温馨的故事，幽默搞笑的设计，再一次证明爱和勇气才是永恒的话题。

0: 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3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思维上传和数字化永生是一些电影和游戏的核心主题。那么，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吗？
2: 知道不知道？
1: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要满足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意识是唯物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意识是你大脑结构和生物化学反应的产物。你要硬说哈利波特的存在推翻了这个假设，那这期就结束了。第二个假设是我们有机会完全了解大脑，而且有技术来存储其中的数据。第三，假设计算机能够发展到能时刻模拟人类大脑中所有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变化。比如马达蛋白的运动、葡萄糖的分解、离子通道渗透压的调节。
3: 好神奥哦，我一个都没听懂。
1: 这其中巨大的运算量，就算全世界的处理器火力全开也带不起来。它对计算机的要求到底有多高，我们稍后再说。大脑是已知的最复杂的生物结构，它有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0万亿个连接点，通过连接点上的突触释放神经递质分子传递指令。所以我们需要一台能够从分子层面扫描大脑的仪器，但不幸的是，即使是最先进功能的磁共振成像也做不到。科学家们在2019年把1立方毫米，也就是1粒白砂糖大小的老鼠大脑切成25000片之后，拍摄图像之后建模，其数据量达到了200万 GB。 如果还要记录其中每一个分子和蛋白质，那地球上所有的硬盘加在一起都不够用。这还只是1立方毫米老鼠的大脑，而人脑的平均体积是120万立方毫米。此外，记录的数据本身是不会动的，还要用计算机编程来模拟每个电神经信号传递的生物化学反应，它们才能像大脑一样运行起来。但仅仅猜测一个长度为200的氨基酸蛋白质具有20到200万次方的可能，模拟整个大脑要求计算机的性能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上传意识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才能实现。如果有天真的实现了，那数字版的你将拥有无限的可能，比如删除不愉快的回忆，瞬间学会海量知识，甚至是随着飞船探索无边无际的宇宙。但把意识上传到互联网也会出现网络安全的问题。如果一个坏人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入侵银行数据库，可以不留痕迹的把2个硬币转到自己的账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有，未来信息可能都是去中心化的，就是银行不再存放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写下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坏人不可能篡改所有人的记录，所以也就偷不走你原来的硬币。这就是简单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各种严谨、对安全性和真实性有要求的项目上。
3: 哇哦，好神奇啊！把你的思维上传，估计没人会下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

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中央。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算我们隔着很远，只有彻底忘记才算。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亲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3: 哎呀，女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1: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回来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的姻缘，旦夕祸福金矿年，父母投亲找白眼，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若俺公子寻短见，一条小马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带小猫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2: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2: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
3: 如此就扶了过来。
2: 哎呀不行，
3: 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个官二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些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帅板凳，我看你呀、啊、是拿花儿

姐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鲤鱼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同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了，没戏了。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地坡活去吧。

0: 玲玲姐姐，
1: 你留着点。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你是金家的乘龙快婿，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0: 是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那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1: 当真不会怪的。
0: 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找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小达摩白云瑞，怒闯断魂谷，遇上了个白胡子白脸的老头。这个老者口吐狂言，觉着自己很了不起。云瑞正要问他的姓名，那个山药蛋赶到了。这个老头不看山药蛋还则罢了，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原来是你，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这号人非得我来对付不可。书中代言，为什么这个白胡子老者对山药蛋如此害怕？莫非他认识他不成？当然了，不认识能怕吗？咱们说了这么多天，究竟山药蛋是何许人也？莫非真是个乞丐吗？不是，他是个了不起的剑侠呀。此人家住雷州半岛青云山庄，有个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姓上，叫上怀山。您听这绰号，南海起剑活报应，这个起呢就是乞求的乞，乞丐的乞，可不是奇怪的奇，那乃是著了名的剑客。要说起他这个人来，很有意思，从小就学会绝艺在身，之后闯荡江湖，遍走各处访名山会高人，久而久之年纪越累，这功夫是越来越高啊。他不仅武艺高强，这个人还特别特孝，不拘小节，非常诙谐，在衣着打扮上他一点讲究都没有，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衣服不穿破了不算完，甚至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表面上看跟个要饭花子相似，所以都管他叫乞丐。另外你别看他这么大的名望，这么高的能耐，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他是来无踪去无影。很多练武的人光闻其名未见其面，他自幼就生长在雷州一带，对南海的地理是非常熟悉，也可以算是南海派的一个人物。

他呢跟海外金角岛的万年古佛哎处得不错。万年古佛是谁呢？就是王源的授业老师。数年前上淮山呢到万年寺去找万年古佛，两个人闲谈。哎，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白胡子老头去了。那位说他是谁呀？这个人也了不起呀，属于南海派六大剑客之一，复姓夏侯，单字杰，他叫夏侯杰。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他的亲堂兄，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不然的话，怎么白云瑞一见着他就一愣呢？瞅他的五官貌相，甚至声音，都像老师夏侯仁呢。这是血缘的关系。你别看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可是两个人对人生的道路怎么个走法，为人处事这些哲理看法不同。白云剑客夏侯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那可以说竹筒倒豆子，嘁了嘎啦带响的。可是夏侯杰呢，为人尖角，爱心里头作劲儿，这个人非常毒辣，所以哥俩铸剑就产生了矛盾。白云剑客夏侯仁后来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当了观主，成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杰一口气到了南海一带，就成了六大剑客之一，人送绰号叫清风大剑。他跟他堂兄夏侯仁坐着劲儿呢，心说你别看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咱俩早晚见着，比划比划，我非把你扳倒了不可。他呀性情骄傲，目空一切，眼里头没人。这次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万年寺，正好遇上这个绰号山药蛋的上淮山上老剑客，经万年古佛从中一介绍啊，俩人都听过大名。人家上淮山没有别的心，这夏侯杰就动了心思，心说哎呀，我觉着这个人挺了不起呀，人送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哦，就这模样，这不臭要饭的，他怎么这么大的名望啊？哎，今天我们两个人既然见着了，我得考考他，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实学。就这样，当着万年古佛的面，他考起来上淮山了，以询问为名，什么叫拳经，哪叫掌法，刀始源于什么朝什么代，枪奥妙在何处，什么叫昆仑闭气功，哪叫大口天罡气。一开始上淮山没注意，认为他是闲谈，等唠了一会儿一看，呀，老猴崽子，你这不是闲谈呢，你这是拷问我，你也太自不量力了，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先谈文的后动武的，就在万年古佛的院里头，两个人当场比武。结果夏侯杰不是上淮山的对手，咱举一个例子说，说俩人打几百回合没分胜败，那不足为奇。
到了后来，两个人一对三掌，上淮山叫他打自己三巴掌，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觉着我哪块不结实你就照哪儿打。这夏侯杰还真不客气，运用大令金刚掌的功夫，照着上淮山的脑门子泥丸宫猛击了三掌，结果打完了纹丝未动。他这才知道上淮山会昆仑闭气功，打完了人家得打他呀，结果叫上淮山一掌把夏侯杰就给震吐血了。打那他才知道上淮山名不虚传，从骨子里就惧怕他三分，但是也接下一掌之仇。三年前两个人在海外金角岛又遇上了，有一段书叫二次对掌，夏侯杰仍然没打过上淮山，叫上淮山抓着他脚脖子把他扔南海里去了，好像没淹死为了王八。打那儿之后两个人就没见面，今天没想到在断魂谷超人相遇啊，因此夏侯杰才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人都疼啊，准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还想呢，三侠五义小五义手眼通天呢，他们怎么认识的上淮山，把这个要饭花子老魔头给请到这儿来了？怪不得白云瑞这么大的胆子呢，闹了半天他有靠山呢。其实啊，他猜错了，白云瑞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是谁，也没认出他本来的面目，就拿他当个花儿乞丐了。那么上淮山为什么来的呢？有原因。去年的冬天，上淮山没事儿，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去找老朋友万年古佛。在闲谈之中，万年古佛告诉他，中原内地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斗争激烈，特别是以上三门和莲花门尤为突出啊。如今呢，是水火难容。我徒弟王源现在就站到开封府一边。上淮山不明白就问了，说为什么呢？究竟怪谁呀？万年古佛就把谁是谁非讲了一遍。上淮山当然是向着万年古佛，自然而然也就站到开封府一边。特别是他早就听说过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名望，对这两个年轻人是非常喜爱和尊重，也有意结识一面。因此他跟万年古佛说，这么办吧，我这人来无踪去无影，一高兴啊，我也许到三教堂溜达溜达，我也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久闻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大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高兴了我们俩也比划比划，看看是谁高谁低。万年古佛一笑，朋友，我看你说话未免口大舌长啊，别看你小名叫南海奇剑活报应，你要跟金灯大剑夏虽良比的一块儿，恐怕还逊色三分吧。哦，就凭我不是他的对手，可以这么说，但是话你别说绝了，也许夏虽良没睡好觉，没加注意，一时没留神，哎，还真就败在你手。如果按照正常来说，你绝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俩人是朋友，朋友嘛，无话不谈。

0: 结果上淮山老剑客挂了道尽的。心说话，夏遂良就这么了不起吗？就冲我朋友说这几句话，迟早有一天我非会会他不可。他暗中就做了劲儿了，这一次他赶奔南海，来到集贤村，无意之中知道白云瑞到这儿。哟，上淮山心中暗想，怎么玉面小达摩来了，为什么呢？结果一摸情况才知道，白云瑞来是要对付三仙观。他侧面上一了解，三仙观这群雄荟萃，连金灯剑客夏遂良都来了。上淮山一想，正好我早就有心跟这姓夏的分上下论高低，既然到我眼皮底下了，我焉能错过这个机会。但是他也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必须有帮手，不如我就跟开封府携起手来，同心合力对付夏遂良以及三仙观的群寇。他见着白云瑞的时候仍然是装疯卖傻，神神颠颠，把小达摩给欺骗过去了。但是暗地之中他也显露过决意啊，韩世佩三个人在树林要跟白云瑞比武，结果被人用点穴法点住了，那就是上淮山干的事儿。前文书咱又说到了二圣祠，有个小子叫皮振山，高的雅像半截黑塔，要跟云瑞比武较量。白云瑞打了他一掌，他连躲都没躲，结果让云瑞把他打得七窍流血而亡。什么原因？白云瑞有那么大能耐吗？皮振山为什么不还手？原来就是上淮山老剑客用了点穴之法把他给点住了。就拿今天晚上的事儿来说，白云瑞急不可待要怒闯三仙观。上淮山老剑客心里明白，好啊，你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就凭你的能耐闯三仙观，那真好比登天一般呐、啊！得了，我也帮帮你的忙吧。一开始他装疯卖傻，而后在难地之中保护云瑞，这才来到断魂谷。如果要是别人，他就不露面了。他一看，手把断魂谷的头子就是跟自己两次队长的夏侯杰，著了名的清风大剑，他恐怕云瑞受了伤害，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到了现在，白云瑞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呢，他照样是装疯卖傻，但是他瞒得了旁人，瞒不了夏侯杰呀。单说夏侯杰把掌中的长剑舞了两舞，是晃了两晃，飘银然抖丹田断喝呆。对面来的，你不是姓上的上淮山上老剑客吗？
1: 哎呀高抬了您呐，我是臭要饭的，哪配当剑客呀？我山药蛋是也待着你的吧，
0: 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莫非两次队长之仇你忘记了？
1: 不成，
0: 我告诉你，姓上的，自从我败在你手，我下了狠心，日夜练苦功，要报这两

0: 让你会会我掌中的长剑。哎呦，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我这人打仗向来不动家伙，怎么办吧？你使你的长剑，我使我的肉巴掌，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夏侯杰。不过呢，你先等等，有件事儿我还得问清楚。夏侯杰，就凭你堂堂的清风剑客，你怎么跑到三仙观来了？
1: 夏侯杰一瞪眼，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跟三仙观的几位观主是好朋友，我受他们之约到此来帮兵助阵，这断魂谷就是我说了算。我这一关你要过不去，你就休想进三仙观。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好嘞，这事儿我明白了。我说小达摩白云瑞，来来，你过来。云瑞在旁边听了个胡了八图，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人绝不是什么山药蛋，也绝不是什么乞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呢、啊。要不然夏侯杰能管他叫剑客吗？云瑞就过来了，老人家，哎，别这么说，你是我主人，我是你的仆人啊，这个先甭改。云瑞啊，我向你谢点命，站在你面前这老者，你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不知道。
0: 哎呀，你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吗？
1: 正是。
0: 他就是你老师的亲堂弟呀、啊、你瞅这模样一样不？动作差不多少吧？你还不过去见见你师叔吗？要讲究近，在这儿你们两位是最近了，劝劝你师叔，别帮虎吃食，别没事儿找事儿。如果他真要找事儿，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啊，云瑞，去劝劝他。
1: 白云瑞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小达摩是最重感情的人，赶紧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宝刀还鞘，换好长大的衣服，整理衣冠，来到夏侯杰面前双膝跪倒。师叔，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恕小侄眼拙，没认出您是谁来。白云瑞给您磕头问安了。
0: 白云瑞真不是逢场作戏，是出于至诚啊。
1: 夏侯杰就一愣，
0: 好吧，白云瑞，起来起来吧，这是战场，这不是叙家常的地方，你赶紧退在一旁，容我会斗上淮山。
1: 师叔且慢，小侄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啊。我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您是他的亲堂弟，我也久闻您的大名，我师父也跟我说过，究竟你们老哥俩为什么弄得不和呢？再者一说，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跟上三门的人为仇作对？您忘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就是你堂兄啊。再者一说，我们上三门究竟哪点做的不对，您可以公开指责，何必站到群匪的一边跟开封府为仇作对的？
0: 别说了，白云瑞，你真不愧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离不开本行。哎，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我不懂，谁对谁不对我心里有

0: 再者一说，我受了好朋友之托，在此手把断魂骨，我就要尽心竭力。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哪叫吊炮往里揍啊？你真行啊，咱俩一见面你就责怪我不对，你怎么不指责你老师呢？莫非他做的都对吗？云瑞啊，既然你一个头磕到地上，管我叫一声老前辈，尊一声好听的，我就不能跟你一个孩子计较。你起过一旁，少管闲事。今天晚上我要跟上淮山决一高低。白云瑞怎么劝，夏侯杰也听不进去，云瑞也没办法了，扭回头来冲着上淮山一摊双手。火爆影南海旗舰一乐，嘿嘿嘿嘿嘿嘿嘿，妥了妥了，孩儿啊，你这算尽到了仁至义尽，像他这号的人是贱骨头，不打不行。过去我揍过他两回了，今儿个我再揍他第三次，你给我闪退一旁。上老剑可说完了，就见他把袖面高挽，腰里这破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接着把脑袋摇了三摇，晃了三晃。云瑞发现上淮山那胳膊由细变粗，巴掌由小变大，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叫运用真功。因为夏侯杰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嬉皮笑脸就想把人家赢了，谈何容易啊。因此上老剑客叫上大口天罡气，运足着真功，往前一纵，晃双掌，才要大战夏侯杰。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上淮山真是个怪人，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云瑞到了现在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且说上老剑客让云瑞躲到旁边看着，他二次迈步到了夏侯杰近前。老伙计，算了，别报什么两次一掌仇了，您呐这辈子也甭想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我差着好几成，一伸手你还得吃亏，吐了血还得受罪。奉劝阁下看清是非，赶紧离开断魂谷，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待，有多好啊。你何必遭这罪，丢这个人呢？上淮山，少说废话，召见。夏侯杰往前一跟步，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讯，剑光一闪，直刺上淮山的咽喉。上老剑客说了声：“来得好，撑！”脚尖点地蹦起来有两丈多高，比那猴还要快着三分。结果夏侯杰

箭扎空。夏侯山正好落到夏侯杰旁边，晃双掌直奔他的穴道。夏侯杰转身用宝剑往外一拦，两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白云瑞在旁边看着，心说话，我呀也得平心静气好好长长见识，这次到南海我觉着我又多活了多少岁，见识了这么多的高人，发现了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事情。我三哥徐良跟我说了，这个学呀不一定是关上门没事儿在屋里学，随时随地都可以学。这是战场，他们两个人在这动手，我这是看着，这不就是学吗？一招一式我要牢记在心。因此白云瑞就注了意了。就见这两位高人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他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耳朵中就听见啪，扑通摔倒了一个人。云瑞张大眼睛一看，他的师叔夏侯杰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被上淮山一掌打中了小腹。上淮山往旁边一闪身，叉着腰乐开了，嘿嘿嘿嘿，怎么样，我说不打吧你非要打，结果吃了亏了吧。我告诉你，我掌下给你留了情了，就使了两成劲儿，要再加一成劲儿，你老家伙这条命保不住了。云瑞啊，过去再劝劝他，看他服不服，要不服叫他起来接茬比。云瑞急忙过来了，用双手相搀把夏侯杰抱起来。就见夏侯杰呀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本来他是个白脸，现在变成紫红脸了，脑筋蹦起多高，双手扶着小腹痛苦难当。云瑞一看不好，要吐血，赶紧伸手打他的血海，啪这一掌摁下去，这才把血给他闭住，不然这口血要喷出来，夏侯杰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云瑞赶紧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给他塞到嘴中，这才救了夏侯杰这条命啊。清风大剑伸手把宝剑抄起来当拐棍，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往旁边一推白云瑞，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凶光来盯着上淮山。好，姓上的，果然你的武艺比我要强着几成，看来我要想报仇是办不到了，你过来吧，你一掌就结果了我的性命，打吧。这叫什么话呀，我能做那落井投石的事儿吗？要是打死你，刚才我使点劲儿好不好，我是诚心留你一条活命，老伙计别报仇了，逃命去吧。好，不过姓上的你记住，咱们两个人有三次一掌仇，迟早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呀、啊、你别后悔今天把我给放了。哎呦，大丈夫做事儿，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你要不死心愿意报仇，我随时都可奉陪。好嘞。夏侯杰倒提宝剑转身

0: 身，消失到树丛之中。他这走了，能不能完呢？书中代言可了不得了。到了后本书，金灯剑客夏遂良怒摆八卦寺，向金灯镇设立五行昆仑绝命台。这夏侯杰也参加了，上淮山没注意，结果命丧在绝命台上。那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且说上淮山一看他走了，长出一口气，扭回头来跟云瑞二位孔道爷相见。真姬子孔飞，知姬子孔元，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呀，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奇剑活报应上老剑客，恕我等眼拙，多有慢待，望老剑客海涵恕罪。少来这套，我就不爱听这一套一套的成词儿。哎，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可我装瞎，你们上哪儿认识我去？就是认识我，那说话谁对谁不对，挑那些过节有什么用啊？我可说明白啊，包括云瑞在内，你们现在还管我叫山药蛋。哎，咱们怎么随便怎么来，可千万别受拘束。你们要一恭敬我，我可有点受不了，转身我可就走了。别，这出戏离开您能唱得了吗？老剑客，您还得帮我们的忙。
1: 不行，叫老剑客我不干。
0: 那恕我们撒野了。山药蛋，哎，您可别走，咱们四个人同心协力，好闯三仙观。
1: 哎，这不就结了吗？我云瑞啊，头前带路。
0: 这四位高人闯过头道关口，再往里边走，时间不大就到了第二座关口，叫落魂桥。云瑞闪目观看，闹了半天，前面有一道山涧，这道山涧深不见底，宽了下能有十二三丈吧。在山涧之上有一座南北方向的木桥，您别看是木桥，修得非常精细呀、啊。两旁边有栏杆，桥板铺着刷屏，这桥身长了下能有十五丈，宽了下能有一丈八尺左右。云瑞再一看，旁边那有个人，这个人面相里在山涧边上坐着。此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里好像拿个杆儿，要不知道的好像在这钓鱼。其实那山涧也没水，能钓得了鱼吗？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他们四个人的脚步声音就惊动了此人，就见这位啊，把斗笠往上一推，慢慢的转过身来。四位留步。云瑞他们就站住了，这才看清他的五官貌相。一看此人长得好，四方大脸，面如美玉，鱼尾纹多着一点，胡须都花白了，说话的声音带金属般的回声，借着山谷嗡嗡都带回音的，非常清脆悦耳。还没等这个人说话呢，上淮山凑过来了。
1: 哎，我搂了啊。哎呀，

0: 们是谁呢？这不是老朋友云龙九变赛太公彭松彭寿山吗？这个人就一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尚怀山，你是什么人？
1: 山药蛋。
0: 因为我从小吃山药蛋长大的，故此得名。不对吧，你这是跟我开玩笑？
1: 不，真的，真叫山药蛋。
0: 哎，说这些都没用，这都是闲白，咱书归正传得了。我彭老剑客，你放着家不待，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1: 这，
0: 我受朋友之约，在此守把落魂桥。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不过彭大剑，我呢劝你两句，也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请讲。
1: 彭大剑，
0: 你呀没到过中原，你不明白谁是谁非，你就应朋友之约，结果你就把路走错了。实不相瞒呢，那金灯剑客夏虽良不是个好东西，他交的那些朋友，像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什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阴剑客庄子琴，尤其那个边山卧佛寺的大和尚昆仑僧，一个他妈的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他们干些什么事儿？包庇一些贼寇，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难道还不准人家开封府的抓差办案吗？一抓他们，他们就有了借口了，什么上三门的人欺负莲花门的人，哎呀，全都是无稽之谈呢。这不在中原他们无法立足，又跑到南海三仙观，不就这地方能手把得住吗？攒鸡毛凑胆子约了那么几百人，打算把开封府的人都骗来，说什么一网打尽，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啊。彭老剑客，你是比较正直一个人，我很清楚，你何必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骗呢？你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儿孙满堂，多好，在家里头一过清闲自在，何必贪这浑水呢？老剑客，如能听我良言相劝，及早离开是非之地，如不听良言，哎呦，可有你倒霉的时候啊。彭松就一愣，
2: 朋友，既然你对我如此了解，我请你道个腕，说说你的真名实姓，你究竟是哪一位？
0: 好吧，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活报应，我姓尚，叫尚怀山，绰号山药蛋。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尚老剑客？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狗屁不是。
3: 彭寿山思索了片刻，冲着尚

0: 往淮山一抱拳，上了剑客，方才你说的确实是金石良言，我应当听你的话远走高飞。不过呢，我既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不吗？这落魂桥归我手把，人家相信我把这摊推给我了，我什么没见着，就冲您这几句话就把我说走了，将来见着朋友我也没法交代呀。确实是这么个理儿。那么你的意思是怎么办呢？我的意思嘛，像不像作比成样？咱们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打算伸伸手过过招，向你们四位讨教讨教，哪怕我不行我再走也有点借口啊。啊，行行行，姜是老的辣，亏你说话说的真圆滑。好嘞，既然要比划比划，那我就奉陪你走上一趟。上淮山刚想要伸手，孔飞、孔元两位道爷在后头一商量，且慢呢，我说咱俩合着这次来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在断红谷，人家白云瑞力斩四怪，累得不轻啊。那上老剑客又大战夏侯杰，也累得不轻，我们俩一直在旁边旁观来的，这回轮班也该轮到我们头上了。二位道爷想到这儿，迈步过来拦住上淮山，老剑客，您呐，请到旁边休息休息，这一仗交给我们哥俩了。
1: 是啊，不过我可把实底告诉二位，这姓彭的可了不起呀，你们二位可千万不要大意，无量天尊老剑客放心就是。这哥俩一商议，谁过去呢？孔飞说我过去，贤弟你给我观战。说吧，就见甄姬子正道观，脱掉外面的衣服，短衣襟脚打扮干净利落，仗宝剑跳到彭寿山的近前。无量天尊，彭大剑，贫道不才，愿跟你比试上下。这彭寿山看了看，认识。
0: 哦，阁下莫非就是二圣祠的观主甄姬子孔飞孔道爷吗？不错，正是贫道。
1: 孔道爷，也不是我姓彭的瞧不起你，恐怕在这种场合没有你插手的余地吧。换句话说，恐怕你不配跟我伸手吧。最好还是让上老剑客过来。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谁能下得来台？那孔道爷也是成了名的剑客，让他这话不多，但是说的可不轻啊，脸觉着发烧，脖梗子觉着发热呀。道爷双目圆睁，冷笑了一声，姓彭的用不着说大话，咱们手底下见真功，你招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开始就使得八仙剑，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见彭寿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闪展腾挪，打着打着啪，把头上的斗笠甩掉了，紧跟着把身上的蓑衣甩掉了。他手里拿这把钓鱼竿啊，可不是钓鱼竿，

节紫金杆，乃是五金制造的一条宝家伙呀。他晃动紫金杆，跟孔飞就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把云瑞吓得一哆嗦。仔细观看，就见真姬子孔飞摔倒在地，宝剑撒手。原来被人家紫金杆是抽折了双腿，把两条腿的硬面骨全给打碎了。还真不错，彭寿山没打第二下，飞身形跳出圈外，手捻徐然不住的发笑。织姬子孔元一看哥哥受伤了，拉宝剑就想过去玩命，被云瑞把他拦住了。且慢，道爷别打了，既然你哥哥受伤了，需要人护理，我看你赶紧背起他来，出断魂谷，赶奔二圣祠，回去治伤吧。这我怎好留下你们二位，我们哥俩走。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上怀山也劝，算了算了，这事儿不是逞能的时候，他这个腿可不轻啊，要不及时的治他，这条命保不住了。我说孔道爷，快背着你哥哥走吧。孔元没有办法，把宝剑插好了，把他哥哥背起来，离开落魂桥，出断魂谷，赶奔二圣祠。他们俩走了之后，这块儿就剩下上怀山和白云瑞。云瑞拉宝刀就想过去伸手，上怀山一乐，云瑞啊，有我在这儿就用不着你伸手，我来逗逗这老朋友。上怀山说着话直接赶奔蓬松，可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砰，什么毛病？蓬松掌中的十八节紫金杆被上怀山小手给抓住了，用力往怀中一夺，撒手。蓬松觉着力大千斤夺不过他啊，这回好来个净手，紫金杆被人抢去了。上怀山把这杆拿过来掂量掂量，看了看，哎呀，真是好玩意儿，这玩意儿归了我当个打狗的扫条也不错，哎，归我吧。闹了半天十八节紫金杆呢，能伸能缩，他把这十八节往一块一缩，也就三尺来长。上怀山伸手背到自己身后，哎，多谢多谢多谢朋友送我的礼物。哎呦，蓬松一看不好事，转身就走，就上了落魂桥，点手换上怀山和白玉瑞，朋友有种的敢跟我过桥。他过去了，云瑞跟上怀山彼此交换一下眼光，两个人也上了桥了。刚走到桥的中心，正好脚下踩中了消息儿。这座桥看表面没事儿，实质上布满了埋伏。突然这座桥从当中折断了，咔，上怀山和白云瑞脚下踩空，脑瓜朝下就折下来了。当然了，这二位功夫都不简单，要说摔到山涧里是不可能，他们都会提气，然而事出突然，人家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桥开底下有个大网兜，把
两个人整个兜都往兜里，他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这回可好，两个人谁也甭走了，整个给兜到里头了。这网兜的周围有138颗紫金铃，人要一到里边，铃铛就响啊。再看桥的对面，歘，闪出20多个彪形大汉，每人手中都端着强弓硬弩，就对准了网兜。彭寿山转回身来，一阵狂笑，哈哈哈哈，白云瑞，上淮山，现在就是你们葬身之时啊！各位，赶紧给我对准了，开弓，放！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儿每天同一时间与我共同走入华夏医魂栏目。有人说呀，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写得精彩，有的写得平庸，有的写得恢宏，有的写得小气，有的写得平顺，有的写的呢却曲折，有的留下了光彩，有的留下了遗憾，有的留有思考，还有的呢最终却只剩下空白。其实要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没有真正的完美，只有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美。就拿我自己来讲，小的时候虽然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可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学医，但我却对于中医啊痴迷至深。我对中医的理解基本是靠自己偷偷的去学，随后呢又去了德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医，没想到细胞自愈医学是一门更加庞大的生命医学系统。我研究了9年，除了积累了一点所谓的经验之外毫无收获。当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我却又再次地经历了一次打击。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2年来没有任何的好转。父亲呢曾经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和12篇的参葛治精方的手稿，不仅让我看到了父亲可能康复的希望，更看到了细胞自愈医学真正的研究方向。在这两天呀，我和大家伙总是谈到一个词儿，叫自愈力。从医学上来讲，自愈其实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进行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来进行痊愈、驱除疾病、康复身体的能力。如果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让身体健康起来。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这是需要强大的动力和本源的能量，就相当于重新塑造了

新的基因结构链。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在生物界有很多的物种呀，是拥有强大的自愈力以及再生能力的，只不过过去啊，大家没有太重视。比方说像我家传承了十一代的深格制经方当中用到的赤龙，它就具有强大的再生力和自愈力。这个赤龙呢，它是中药地龙当中的一种。一说到地龙，大家伙都熟悉，我们一般呢把它叫蚯蚓。那这个蚯蚓，大家想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是不是如果我们把一条蚯蚓中间给它切断了，它可以再生成两条蚯蚓。由此可见它的再生能力，大家来看是不是特别的强啊。那这个赤龙呢，又叫赤地龙，在中医当中学名叫太湖红蚯蚓。赤龙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呀要强大的多。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14段，在短短三天之后就会再生出来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地龙要想再生有条件，要么有头要么有尾，如果只是中间的一段，那它还会死的呀。但是赤龙却不一样，它不需要头或者是尾，你只要有任意一段都能够在三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心脏连同肌肉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运动系统甚至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泌尿系统全部都会再生出来。大家来看神奇不神奇啊。那在医学界呢，把这种神奇的现象叫做全能再生。而新生的每一条的这个赤龙都具有独立的头尾心脏消化器官神经功能，能吃能喝能排，和世界上大家听说过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呀，那是如出一辙呀。克隆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些朋友应该有所了解。对，就是用一个细胞复制出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体。那现在呢，赤龙是用它一段无头无尾的组织细胞可以复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就是大自然赐予了赤龙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任何生物都是无法比拟的，堪称历史之最。而我们深格制心方当中具有重生能力的不单纯是赤龙，另外还有隔界。说到这个隔界，在中药当中的名气也非常的大，我们老百姓对它不陌生。对，这个隔界有人把它叫做大壁虎。这个隔界在遇到危险之后，它可以断尾逃生，过上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又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还有就是深格制经方当中用到的像羚羊角鹿茸，大家也不陌生吧，像羚羊呀梅花鹿呀，同样可以在它们的角被割断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那只要不伤及到这个根部，就可以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而且我以上跟大家讲的赤龙也好，隔界也好，还有羚羊角和鹿茸也好，这个在中药当中呀，它都是属于动物性的药材，不是大家平时所谓的草药，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根根叶叶的植物的药材。那动物药和植物药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中医把动物药呢称作是活药，活呢就是生活的活啊，有生命活力的这个活。那为什么把动物药材称作是活药呢？活药其实指的就是有生命有意识活性极强的药材。那么当这些动物药材活药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们可以到达身体的任何部位，像我们身体有一些地方有皮

屏障。那一般的药物像草药呀西药过不去，但是它就能够透过去，而且能够有意识的针对我们身体的虚损的地方来进行针对性的调补。这才真正的符合了我心目当中活性态多样化而且又具有极强活性的所有的要求。三年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全力支持下，我在导师的实验室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双提取的技术，终于呀，成功的提取出了我最想要的一种全新的活性态，那就是深格致精态。那同时，师兄在我回德国的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的3月，在我们国内成立了奥林特制药厂。我们兄妹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希望有机会可以救回我们共同的亲人。我父亲呢，就成为了深格致精态的第一位试服者。时隔三年，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国内的脑科专家也初步的判定，现在我父亲五分之三的脑细胞呀，都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只有五分之二的脑细胞勉强的还在活跃。而我的父亲就是靠这五分之二还勉强存活的脑细胞维持着现在仅有的生命体征。大家来看一下啊，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仍然是束手无策呀。而且这个病我们有些朋友应该知道，一旦拖延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这个机会呀就越加的渺茫了。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的父亲可能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在深格致精态提取成功之后，我马上的回国和我的母亲师兄我们讨论了两天的时间。那最后我们一致决定呀，还是把我的父亲接回家里，不再等深格致精态的病理试验、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必须要尽快的第一时间来给我的父亲进行治疗。这个决定一下，我给父亲办了出院的手续，签了协议，所有的责任啊，日后出现什么问题都由我们家人自行来承担，和医院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治疗的第一天，因为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的吞咽的这种能力，没办法，我们先采取了鼻拭的方法啊，也就是把深格致精态稀释之后，通过鼻子当中的插管输送到我父亲的胃内。同时呢，我们分成了三波，每天不间断地陪我的父亲聊天，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能够加快唤醒我父亲的意识。但是十天过去了，20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的父亲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这一个月以来呀，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身边。从刚开始的满怀期望，到心存动摇，再到逐步的失望，我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甚至我都出现了幻听，耳边无数次的响起我父亲的声音，他在跟我讲，海英呀，你那边天气凉，你要记得多增加衣服。海英呀，你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海英，你可记得别光顾做研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呀。我一次又一次期待地打开房门，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清醒过来的父亲，但是现实却是让我一次一次的失望。在这一个月以来，我们三个人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在这期间，我和师兄隔几天还得回药厂做深格致精态的病理实验和动物实验，每天忙的呀都是连轴转。又过了10天的时间，我刚从梦中醒来，

好像听到有人在小声的哭泣，我就起来了，循着这个声音呀，走到了阳台。我发现我的母亲背对着我，肩膀呢微微的在颤抖。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父亲出了什么问题，拔脚呢就冲进了房间。我看到我的父亲呀，还是那副安静的样子，躺在床上，师兄正给他按摩小腿，一晚上都没有休息，他的下巴呢都长出了一层青色的胡茬，整个人显得特别的邋遢。这个时候我的母亲也走了进来，她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只是我发现她的眼睛呀微微泛红，几乎看不出来刚刚还在偷偷的哭泣。紧接着呢，她露出坚强的微笑，问我们两个人想吃什么早饭。师兄说吃什么都行。这个时候母亲看向了我，我半天都不吱声。整个房间只有父亲床头的心电检测仪时不时的滴滴答答作响，一声又一声。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哭出来声音，而且说，要不算了吧，别折腾他了。是呀，想一想五年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啊都疲惫到了极点，尤其是这一个月，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快撑破的气球在随风飘摇。我凭什么就觉得医学奇迹会降临在我父亲的身上？我凭什么就认为升格至金钛可以唤醒我的父亲？哪怕它成分再好，可能仍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师兄当时呀有一些手足无措，开始安慰我的母亲。可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床头又传来了滴滴的两声，但是这两声呀，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平时微弱的节奏要急促。也就是这么两声打断了我们三个人的思绪和动作，我赶快来查看父亲的状态。那两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我当时激动的身上都开始颤抖，生怕刚刚听到的是幻觉。我记录下父亲的心率的数据，这个时候我发现师兄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而且他提出来要尽快的给父亲来做核磁共振。我的母亲连连的点头，而且这个时候他捂住嘴，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因为一切都表明刚刚绝不是我的幻觉，不是我的幻听。等到我父亲核磁报告一出来，再和过去的来进行对比，明显的发现父亲活跃的脑细胞啊增加了1/5，这明确的表示他随时都可能有恢复意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究竟能不能够苏醒还是未知数，但是我们都打起了万分的精神。过两天就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出门买了好多父母钟爱的香水百合，放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在每年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我总要订上一大批。看着洁白鲜活的百合花，我告诉自己，这将是父亲的重生，我们必定会成功。当父亲通过升格至金钛治疗到第50天的时候，正好是他69岁生日刚过两天。早晨我正在一边帮父亲按摩，一边呢陪他说话。正说到小的时候我偷看医书被他罚跪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父亲右边的眼角缓缓地滑下了一滴眼泪。顿时我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动弹不得，我就紧紧地盯着我父亲的眼角，一滴两滴三滴，直到枕头上浸出一小片湿痕，我这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我当时再也忍不住了，为了不影响我的父亲，我悄悄地关上门，然后跑到阳台上放声大哭。母亲和师兄听到之后焦急地走了过来，我边哭边笑地跟他们讲，父亲醒过来了。第66天的

天的时候，我放心的睡了4个小时。就在这个时候呀，被我的师兄给摇醒了。一睁眼我就看到师兄两眼放光，一脸喜色。我当时就预感到了什么，所以呢，我就赶快的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床上的人正偏头睁着眼睛看向我，这双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眼睛，他的目光曾经总是放在我的身上，严肃的、微笑的、生气的、和蔼的、欣慰的，每一种目光呀，都能够回忆上千遍。母亲这个时候也走了进来，当时我们三个人呀，激动的抱在一起，放声的大哭起来。我们终于成功了。我的父亲在车祸之后的第1936天的时候，终于苏醒过来了。虽然他目前恢复了意识，能够看见并且理解周围的一切，却无法把这些信息啊传达出来。他的胳膊、腿啊、四肢的肌肉仍然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为了尽快的让他气血通畅，师兄呢建议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来配合上升格至金泰，给我的父亲坚持服用。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呀，我发现父亲的状态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在第182天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抬起手臂和小腿了。虽然呢胳膊腿还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他过去萎缩的肌肉在慢慢的变得饱满起来，有力量起来。终于在第246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可以下床了。接下来呢，就是他每天固定的而且是坚持的这种康复训练。父亲在经过升格至金泰治疗320天不到一年的时候，终于可以自己行走了。事实证明啊，升格至金泰对于修复脑神经、唤醒脑细胞、促进细胞再生自愈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父亲醒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我这一生当中呀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不仅仅是成功的唤醒了我的父亲，还完成了自己毕业的课题。自己回过头来想一想，历经了16年的时间呀，我研究的细胞自愈课题终于有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呢，就是帮助父亲在时隔5年之后成功恢复意识的升格至金泰。在我的父亲彻底恢复行动之后，我把升格至金泰提取的过程也从头到尾向我的父亲进行了讲述。父亲当时跟我讲说，海英呀，你看以前爸爸呀没教你学医，只是想你啊不要像我一样重蹈覆辙走父亲的老路，那现在既然你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那以后这样吧，爸爸呀再教你学习中医，今天呢我就教你第一课。什么是中医？中医这个词儿啊最早见于一本著作，叫《汉书·艺文志经方》。在这本书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以热易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施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有病不治才是中医呢？意思呢，就是说中医呢，它是一门中庸之道，以中为期，以和为重。你看，当我们感觉到热了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不是要脱衣服呀？当你感觉到冷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加衣服。那吃多了的时候，就要去排泄。当身体虚弱了，你肯定就要去补益。其实呀，不管是人还是天地万物，只有处于至综合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中医治病也好，养生也好，它的核心你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平衡。食疗也好，药疗也罢，
真

0: 也好，锻炼也罢，其实呢都是调理人体内环境不同的方法而已。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人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重新归于平衡的状态，来达到至中至和的目的。一旦处于平衡，那么一切都会回归正轨，也就是健康了。而且在中医来看啊，天地万物只有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中间的状态，它才是最和谐的。所以呢，凡是疾病在中医来看，都是人体出现了气、血、阴、阳它的偏性所导致的。而中医治病的实质，你也要记住了，它不是在治疗疾病的本身，而是在纠正这些偏性。中医讲究的是调阴阳、补气血，其实就是以草木、晶石这些植物药、动物药，包括矿物药，它们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让人体的阴阳归于平衡。一旦阴阳平衡了，气血才能够平衡，脏腑平衡，经络平衡，甚至我们的精神平衡，这才是咱们中医治病的根本的方法。它不是去打压啊，也不是强制让你某项功能提升，而是让达到这种平衡的状态。而且中医特别强调，阴不能够没有阳，因为无气便不能够生血，阳也不能够离开阴，因为无血便不能够养气。阴阳一旦失衡啊，就可以导致气血生化之源出现问题，气虚不生血，血虚不养气，接着呢，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要出现下降，甚至会产生萎缩。那气血是相互依存的，缺一不可的。气血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源泉，就如同每一个生命体离不开阳光和水是一样的。而且父亲呀，还跟我讲，《黄帝内经》清清楚楚地记载，气血为标，阴阳为本，阴阳不调，气血不生。我们国家的医圣张仲景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之一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非气不生，非血不行，气血者阴阳之属也。凡诊断疾病进行治疗之前，必先观阴阳，后察气血。而神医华佗呢，也特别强调了，凡是不知道发病原因的疾病，当从人体的阴阳气血入手。而药王孙思邈呢，也提到，人有阴阳，即为气血，阳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阴阳不调，气血不生啊。包括李时珍，他也曾经讲过，阴在内，血之首也，阳在外，气之实也，气血为标，阴阳为本，凡病必先调阴阳，后补气血。我当时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父亲，真的是感慨万千呀。时隔了将近30年，历经了生死磨难，父亲的心结呀，终于是彻底的打开了。他能够敞开心扉的传授我中医知识，而我自己呢，我感觉我像一块干燥了许久的海绵，不断地在吸收着营养。就这样，父亲口口相传地教了我3年的中医，让我对于中医的理解呀更加的深刻。同时呢，我在德国10几年对于生命医学的研究也逐渐地和中医融会贯通。3年后，父亲建议我再回德国，把细胞自愈医学和传统的中医相结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我们卫士药方。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

0: 阴阳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苓参葛制精肽，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盟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0: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
4: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您的，感谢您给我带来的健康。我用了咱们的参葛制精肽呀。把我心悸的毛病给治好了。
5: 是吗？那看来是咱们参葛制精肽的受益者，疗效的见证者。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内蒙古的。
5: 哦，我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那我特别关心你在用参葛制精肽之前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呀？
4: 我今年呢是54岁了。
5: 哦，
4: 一开始吧，我就是腿疼。
5: 嗯，
4: 去医院检查是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嗯嗯，
4: 走的时间长了，腿酸疼酸疼的难受。
5: 嗯，
4: 后来呢，膝盖也开始发僵硬了，坐一会儿如果要起来的时候，
5: 嗯，
4: 半天都动弹不了。
5: 哦，
4: 嗯，左腿的膝盖还伸不直。
5: 嗯，
4: 哎呀，疼的时候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5: 嗯，
4: 这就搞得我第二天是心烦意乱的。
5: 哎呦，看来你在用参葛制精肽之前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关节疼痛搞得心情也不好。
4: 哎，后来又这个心慌胸闷、
5: 嗯、
4: 气也不够用。
5: 嗯，
4: 浑身发软。
5: 哦，
4: 干什么事儿呢，就是发虚，身上没劲儿、
5: 嗯、哦，
4: 而且呀还老咳嗽。
5: 嗯，
4: 痰是粉红色的带泡沫。
5: 嗯、
4: 哎、可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
5: 哦，心里头有点担心。但是根据你讲述的你的这个病史呀，你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典型的由风湿所引发的风心病。您去医院做过检查了没有啊？
4: 还是您有经验。
5: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呢，医生和您说的是一样的。
5: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咳出来粉红色的泡沫痰吗？因为之前呀你这个病有点耽搁了，最早你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是呢你没有治在病根上，结果导致身体当中的风湿因子呢侵犯了你的心脏，进而导致了我们心脏有一个二尖瓣还有一个三尖瓣发生了损伤，关闭不全了，所以你的心脏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会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那你过去是不是腿也有浮肿的情况啊？
4: 哎呀，您可算是说对了。
5: 嗯，

0: 两条腿都肿，另外呢我这个肚子呀，
1: 嗯，
0: 右边也经常疼。
1: 哦，
0: 开始我以为就是胃疼吧，
1: 嗯嗯，
0: 就当胃病治了，
1: 嗯，
0: 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胃药不管用。
1: 哦，
0: 完了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0: 说是胆囊炎。
1: 哎呦，
0: 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儿，
1: 嗯，
0: 反正吃上是能好些，
1: 嗯，
0: 一不吃就不行了。说起来哇也挺巧的，
1: 嗯，
0: 我初中的同学呀有一天来看我，
1: 嗯，
0: 他就给我介绍的生葛自定菜，
1: 对，
0: 说是他吃过了效果特别好，说咱们药里边有羚羊角，
1: 嗯，
0: 有鹿茸、人参、虫草，
1: 嗯，
0: 还有海马，
1: 嗯，
0: 这些药啊都是论克卖，
1: 没错，
0: 跟黄金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甚至比黄金还贵，
1: 嗯嗯，
0: 平时我们这些寻常的百姓呀就是有钱，
1: 嗯，
0: 也没地方买，
1: 大实话，嗯，
0: 说实话就是有卖的，真假还不知道的，
1: 嗯，真是这样的，
0: 我一听就特别的想再试试，
1: 嗯嗯，
0: 但是没想到啊真的出现了，
1: 嗯，其实我听你说话我就能够感受到你现在是说话底气十足，人呢也是精气神饱满啊，你看
0: 对
1: 你这一试当然就用对了呀，因为生葛制定肽呀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细胞自愈疗法，它呢不是说你吃了之后直接给你止疼，相当于给你重新塑造了你的心肌细胞、心脏瓣膜，包括你关节的滑膜呀、筋膜呀、肌肉呀、骨骼呀等等，里面有断体可以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介，断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种再生能力我们老百姓是知道的，对不对？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天生地养的呀，是大自然赋予的。而且我们再想象一下，梅花鹿也好，羚羊也好，葛介、赤龙也好，它是不是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和那些化学合成的甚至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呢用上生葛制金肽可以从病根上来治愈很多的一些老慢病。那你用上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才用了就一个半月吧，
1: 嗯，
0: 刚用的时候就是真是没让我失望，
1: 对，
0: 见效是挺快的。
1: 好，
0: 我当时呢就感觉腿啊，
1: 嗯，
0: 整天疼的那个地方，
1: 嗯，
0: 比原来强了，感觉特别舒服，
1: 嗯嗯，
0: 这个胳膊吧原来是发软的，
1: 嗯，
0: 那个想抬起来呀都费劲的很，
1: 哦，
0: 但是用了到第二天，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胳膊能稍微抬高点了，
1: 太好了，
0: 也没有那种这个牵着疼痛的感觉了，
1: 嗯嗯，
0: 哎心慌也好了，气儿也够用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就是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早晨起来那个膝盖成浆，
1: 嗯，
0: 那个时间就明显缩短了。过去呢我站起来之前呀，
1: 嗯，
0: 得先用这个手揉20多分钟的膝盖，
1: 嗯，
0: 才能慢慢的站起来走路，
1: 你看多困难啊，影响正常生活。
0: 第四天呀，
1: 嗯，
0: 我用手就只揉了个2-3分钟，
1: 嗯嗯，
0: 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呢走路也轻快了。
1: 好，嗯，
0: 完了胳膊使个劲儿也灵活了，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嗯，
0: 第二天的感觉就是心口不发慌了，
1: 嗯，对，
0: 心里感觉有劲儿了，哎呀一天天的真是越来越
1: 好，
0: 哎
1: 呀
0: 魏老师，真是浑身都舒服，
1: 我都能听得出来，心情也特别的好，因为身体好了呀，所以咱们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多好呀，
0: 哎真是太好了，
1: 嗯，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腿就消肿了，
1: 对，
0: 完了那个泡沫痰它也没有了，
1: 哦，
0: 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太棒了太棒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除了咱们身体上感觉到轻快了舒服了，你心脏发生的这种损伤衰竭的情况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逆转，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我感觉呀好像是我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啊，
1: 多好，
0: 现在这个胆囊也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不胀了，
1: 嗯嗯，说明什么呀，用上生葛制金肽之后大的问题给你解决了，胆囊炎症这些小问题啊也给你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不就是全身获得了康复了吗，而且你用的时间不长啊，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这才用了一个半月，
1: 嗯嗯，
0: 效果就这么好，这么快，我非常的高兴。
1: 对，
0: 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两位老师、
1: 啊、不用谢我啊，主要是你这次呀药选对了。人们用上深葛至精肽之后呀，共同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和你一样，见效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所以我经常讲啊，深葛至精肽咱们早用一天，早一天的看到希望，早一天的摆脱病痛，其实这比啥都强，对不对？钱这个事情嘛，咱们以后还可以再挣，但是没有了健康，那这是大事儿啊。我可以这么讲啊，凡是广大老慢病患者，哪怕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少用点深葛至精肽，绝不会后悔的。因为呢，它不仅能够让我们迅速的解决痛苦，还能够从根源上来进行治疗。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在你服用之后，你关节部位的像骨膜细胞啊、骨骼细胞、成骨细胞，你看不到啊，其实都给你修复了，相当于给你置换了一个新的关节。但是咱们不需要做手术呀，花钱也不多呀，对不对？而且还能够让你的心脏瓣膜的细胞得以修复，慢慢的，是不是它就能够关闭的眼泪啊？包括我们消化道黏膜的细胞也可以得到修复，那你胆囊炎就彻底的好了。所以深葛至精肽它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体多病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治疗，原因就是在于它呢可以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自愈，让我们整体健康充满活力。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人才能够长寿。
0: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1: 嗯、
0: 我一定会继续服用的。您说我得用多长时间就可以停药呀？
1: 嗯，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呢？
0: 我现在呢是早上一粒，晚上两粒的用。
1: 是这样的啊，咱们深葛至精肽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如果你仅仅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明确的告诉你，用上50天就可以了。但是你不只有关节疼痛呀，你还有风心病，这个就是大病了，知道吧？所以你用深葛至精肽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为什么过去让你晚上用两粒呢？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见效又快，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些问题都解决得相当的不错了，你只需要早中晚各服用一粒就可以了，用够一副药，明白了吗？
0: 太好了。
1: 嗯嗯，
0: 我原来打算是3副药能治好，后我就烧高香了。
1: 嗯嗯，
0: 啊，先不说咱们能比医院少花多少钱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不用遭罪了。
1: 没错没错，嗯，
0: 现在您说一副药吃完就能停药，
1: 嗯，
0: 我真是做梦都没敢想，
1: 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啊，
1: 好好好，
0: 真的是太谢谢魏老师了啊。
1: 嗯嗯，那接下来你就按照一副的量继续服用治疗，我们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没有问题。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0: 啊，您也保重身体，再见。
1: 好。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零。

0: 升格至精彩。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泰，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魏老师你好
3: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2: 啊，魏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呢。
3: 嗯，
2: 我现在可真真正正的体验到了深葛治精泰的效果了呀。
3: 哦，听你这么一讲，看来是咱们深葛治精泰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是吧？
2: 可不咋的，真得谢谢您为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费心费力的搞研发，
3: 嗯，
2: 还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课，
3: 嗯，
2: 你也要多保重啊，保重身体啊。
3: 哎呦，非常感谢您对于我的关心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我听您现在的状态不错呀。
2: 今年68了。
3: 哦，一点都不像，我还以为您四五十岁呢。那您过去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说来话长，魏老师，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3: 嗯，
2: 这老伴儿啊早年就没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3: 嗯，
2: 那时候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呀。
3: 嗯，
2: 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平常要是有点小毛病，
3: 嗯，
2: 就是拖着也舍不得花钱去看，
3: 嗯，
2: 结果呢小病都拖成了大病啊。
3: 说吧，您的情况我也理解，但是咱们那句老话怎么讲啊，养病如养虎呀。你说那老虎小的时候可可爱了，等它长大了之后是会伤人的呀。所以对于疾病这一块，我告诉您和其他的一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拖病是治病的一个大忌呀。那您过去身体究竟是有什么病症？
2: 我糖尿病啊，糖尿病十多年呢。
3: 哎呦，十多年的病史，那可是老糖人的呀。那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
2: 打胰岛素还得吃药，
3: 哦，
2: 完了空腹血糖还高，总是在12左右，也下不来呀，你说呀。
3: 那这血糖太高了呀，太高了之后身上肯定很不舒服，再有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呀。那你过去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2: 哎，魏老师，那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发软呢。
3: 哦，
2: 后来心脏就不舒服了。怎么总觉得压顶上呢，肩膀发沉，上不来气儿，动一动吧就喘呐，就像爬高山爬高坡一样。
3: 嗯，
2: 哎，这嘴张的大大的，哈哧哈哧像狗一样喘。
3: 哦，
2: 胸口吧还觉得特别闷的声，晚上睡觉就憋醒，不能平躺着。
3: 哦，
2: 另外呢两个眼睛还有白内障，浑身都是病啊，那时候
3: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你的这些问题啊，我都替你担心，说明什么呢？心脏供血不足了，另外眼睛也出现问题了，弄不好的话啥都看不见了，对吧？失明了，甚至睡得大半夜人都没了。这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你过去的病情相当严重啊。
2: 就是啊，这不严重的时候还做过手术，就是那个眼睛。
3: 嗯。
2: 就好一年，就好一年，完又复发了，
3: 又复发了。哦，
2: 嗯，复发以后吧，就点各种眼药水啊，点上吧是能舒服一会儿，但是呢，不大一会儿，这眼前的雾又回来了，又飘过来了。
3: 那可不行呀，啊！其实糖尿病患者，别说是眼睛做手术了，就是其他的小手术，复发率又高，又容易产生合并症。但是话说回来了，滴眼药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啊，
2: 那时候可难了，自己都生活不能自理了，没办法啊，我那两个孩子的确孝顺，看我生活不能自理，一个人生活成问题了，一点没犹豫就把我接到他们身边去了。
3: 对，
2: 但是我心里跟您说，魏老师，我也不是滋味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压力多大呀，我这一去不就是给他们增

0: 你说你这一个人的日子怎么过呀？再说了，之前老伴走得早，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那现在呢，该是儿女们回报你的时候了，儿女们呢也是非常的孝顺才把你呢要接到身边去，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这么遭罪，眼睛也看不清楚，身体这么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你看看咱们上个厕所对吧，或者呢就是吃个饭洗洗涮涮，这都是问题。 回头想一想，你说这些事情孩子们能代替咱们吗？代替不了，你还是要遭罪呀。因此呀，咱还得好好的来进行治疗。是的，
1: 你看身体是自己的，得了病吧，苦的是自己，可是啊，受害的是孩子们呐。这个申哥，这金泰，魏老师，我跟您说，是我闺女给我买回来的，她同事的妈妈吧，就吃了申哥治金泰以后，哎，身体呀就变好了。对。
0: 他跟我姑娘说，里边吧都是好药材，有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羚羊角啥的。关键是啥呢，我女儿啊看着她同事的妈妈身体啊真的好好的，跟健康人一样，
1: 多好。
0: 人家现在啥药都不吃了，这么的我闺女才放心买回来让我试试的。
2: 用了之后您什么样的感受，见效快不快呀？可快了，
0: 魏老师。 就第二天我就明显觉着吧，前胸口这个石头搬走了，出气顺畅了，不憋闷了，可舒服了。第二天就有感觉，你说这个见效快不快呀？
2: 完了喘气儿还特别匀乎呢。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我给您还打过一次电话。您把这个申哥至今泰的药量呢给我调整了。调整的是上午10点吃一粒，下午4点半吧再吃一粒，完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再吃一粒。我就感觉自打你给我调完药量以后，哎呀，这血糖可好了，第二天就降到正常了，餐前5.5餐后7.5那样吧。这是完全健康人的血糖啊，关键是啥，你刚才讲了，之前你的空腹血糖还12个呢，现在能够降到这么好。 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因为这个血糖控制不好，那并发症来得特别的快，还来得特别的多。用上申葛至今泰，你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嘛，我们的血糖就降到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您的降糖药该减的就减。是，大概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胰岛素以前我一天打26个单位呢。
1: 现在你看一天才打8个呀，
2: 胰岛素已经减量了，而且血糖还这么平稳，多好。另外您的眼睛怎么样啊？
1: 哎呀，这眼睛这2个月看东西可清楚了，这个雾啊感觉都飘走了，魏老师，我的心里压力可一点没有了，真是托您的福啊，把我这病啊全都给我治好了。
0: 你看我现在每天出去遛弯，帮孩子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啥的，啥事没有，没问题。你看看多好呀，我听了都替你高兴呀。但是回过头来听你讲过去的病情，说句心里话，我都替你捏把汗。为什么？你的病情太重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又多又严重，而且关键是什么呀？耽误了原来的治疗方法，不得法。 当然绝大多数糖尿病的患者都是这个样子的，血糖高嘛，那就想降糖，所以呢吃药啊，打胰岛素呀。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我给您举个例子，相当于病马加鞭。你说这个马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你还希望它跑得快一点，那最后不得累趴下吗？但是你用上申葛至今泰呢，不一样。 它是给你修复激活再生细胞，你胰岛的酶的细胞被激活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量就上来了，正常了，那你的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呀。关键是你的视神经细胞呀，包括晶状体玻璃体修复了，那你看东西当然就清亮了呀。不仅如此啊，你身体当中的像心肌细胞、脑细胞、血管内皮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 因此呢，从头到脚，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这么跟您讲吧，您用上申葛至今泰，身体上有的并发。

0: 通通的给您治疗好，没有的并发症呀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这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能够过上和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1: 真是这样，魏老师，你看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0: 哎呀，这和心情有一定的关系啊。另外中医讲久病豪气呀、啊、得病时间越长人就越没劲儿越没精神。那参葛炙金肽里面有什么？人参，人参是干啥的？大补元气的呀。在古代来讲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但是你现在用的参葛炙金方里面呀就有人参，它大补元气，补了元气，气足了当然就有力气了，人就有活力了。你一有劲儿有力气是不是爱活动了呀？一爱活动是不是咱们的血糖控制得更稳了，心情就更好了，那你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当中。所以没问题，我告诉您，现在您还用的时间短，只要坚持下去的话效果呢还会越来越好，不仅各项指标控制好了，并发症解决了，咱是不是和健康人一样呀？完全可以达得到的。
1: 哎，魏老师，你看听您这一说呀，那我心里更高兴、更有信心了。
0: 好，
1: 上次我拿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参葛炙金肽生产量低，我们这儿吧没有。当时呢是考虑我的病重嘛，完咱工作人员从省外呀给我匀了50天的药，这么的我才用上。那我想请问你魏老师，我还得用多长时间呢？完这次我能拿到药吗？
0: 是这样的啊，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参葛炙金肽呀，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你糖尿病十几年又有很严重的并发症，一体多病是吧？那咱们呢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尤其是你现在既然用得这么好，咱们中间肯定是不能够中断的，哪怕呢先少拿点儿，咱们还得继续用。你的事儿啊我会重视起来的，的的确确咱们参葛炙金肽不仅在咱们黑龙江全国各地都非常的紧张，因为生产量太低了。你这样，你把你的名字电话留给导播，然后我帮你协调，保证咱们中间不间断，明白了吧？用够一副药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魏老师，等我治好了我一定当面去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能够健康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啊！不挂电话，导播做记录，也祝你身体更加健康。再见
1: 再见再见魏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4: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5: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4: 他常说，
5: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4: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 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您敢想吗？卤肉店橱窗里散发着诱人香气和光泽的猪皮，它能治病了。那具体的情况，老马报告给你。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co Care Life Science 公司的研究人员研发了新的人工角膜，成功使失明或者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了视力，而且手术两年之后，患者并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副作用的报告。而这人工角膜正是由满满胶原蛋白的猪皮提取和纯化出的胶原蛋白所制成的。据了解，全世界有1200多万人患有角膜盲症，也就是当眼睛的透明保护外层因损伤或者疾病变得模糊或畸形时，就会导致失明。但是角膜盲症的治疗十分困难，一是供体缺乏，目前每70名需要角膜移植的人当中，只有1人能够匹配到供体的角膜；二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昂贵的手术费让人们难以获得治疗。为此，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可替代人类角膜的移植物。那如果我们把人眼比作是一部光学照相机，这角膜就相当于是相机的镜头。角膜一旦出现问题，只有替换成没有问题的镜头，才可以再次照出清晰的照片。人类的角膜主要由胶原蛋白组成，而富含胶原蛋白、成本又低廉、又可供随时无限量提取的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饭桌之上。是的，就是猪皮。于是，成功为人类提供心脏的物美价廉的猪又成为了科学家们的目标。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皮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些胶原蛋白分子经过高度纯化，再加上2次化学交联，最终形成透明的可植入水凝胶。而且，研发用的猪皮就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另外，与人类供体的角膜相比，猪胶原蛋白制成的人工角膜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移植了人类供体角膜的患者通常需要服用药物数年以避免排异反应，而参与猪皮制作出来的角膜移植的患者只需要使用8周的免疫制药水就可以了。结论，既然猪皮那么便宜，是不是移植这种角膜手术的成本也会很低廉呢？抱歉，目前看来，作为一项新技术，还不确定这项手术的最终成本。而且和移植猪心脏一样，在猪蛋白质人工角膜可广泛使用之前，还需要开展大量的临床试验，离真正造福患者还有不少的路。但猪这种可爱的生物，正在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努力保护着人类的生命。怎么突然间就觉得舍不得吃了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感谢各位。

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豫剧名家、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为了继承发展唐派艺术，郭志成老师呢也是多方寻找唐派《十五贯》的演出资料，用了2年多的时间呢，在2009年的时候把这出戏重新的搬上了舞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钜老师在看完由郭志成老师领衔主演的《十五贯》之后呢，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表演大气，做工精细，唱腔浑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欣赏到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0: 确有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邢玉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15贯铜钱前往常州办货，这是原来客栈的新欢簿，请太爷查看。
1: 陶府主邢玉兰，邢玉兰，你是几时来到苏州的？
2: 4月初8。
1: 可是东升赴常州的？
2: 4月15日。
1: 如此看来，这邢玉兰是冤枉的了。
3: 太爷，既然查出这位客官根底，就请替他昭雪了吧。
4: 苏喜娟，你与邢玉兰是否通奸谋杀？本府此刻再行追查，只是你父被杀，你却为何偏偏出门呢？
3: 太爷，那晚继父回家带回是15贯铜钱，明明说是买我的身家，只因我不愿为婢，故二婶爷私掏偷亲。若说是我偷了钱财杀了继父，又有什么真凭实据呢？
1: 说他不曾杀人，就要捉到真正的凶手；若说是他却曾杀人，也要找到真凭实据，怎可捕风捉影，轻率地判成死刑？

三八。

请

0: 既愿请立党相救，为民请了命，哎，何必忧虑？刽子手，将这两名囚犯暂且带至耳房，号令相示。
1: 太爷，武庚殿军吃力不得，上午时分，下的班吃罪不起。
0: 不必多讲，本府自有道理，带了下去。来，
2: 三，
0: 取我素衣银信，张其名等，随我辕门面见东堂。
2: 是。
0: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待我击鼓便了。
3: 高言有礼，问是何来？路旁相逼，乱击唱无，若有状之，先打四十，等候传问。若无状之，加倍重打。
4: 击鼓，
0: 苏州知府狂中。
4: 哦，原来是太爷。
0: 本府我有壮志，如何是好？
4: 太小
5: 不义。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极力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4: 本院巡抚江南，属管辖州县甚多，国家大事况无暇料理，这小小的案卷难道要本院亲自审问不成？况本院审理此案由常州府案卷可查，岂是捕风捉影的吗？
5: 不过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以毕福看来，此案还需慎重处理。
4: 贵风，本院有一事不明，请贵府指教。
5: 不知老大人有何事下问？
4: 我来问你，这检斩官的职责是？
5: 严明正身，准时斩犯汇报。
4: 我再去问你，
5: 不谋其政。
4: 赵本，本院已命你法场检斩，理应谨守之职，为何擅离职守，野猪待刨？
5: 老大人，那旅店上也栽着一款，凡死囚临刑较远者，可在康文臣走。如今请老大人做主，那被冤者就可得赏也。
4: 如今不问一下，本院哪里还做得了主啊？

0: 像我为官之人，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这样草菅人命，必负世难从命。
1: 鬼婆

0: 你即可便宜行事，为何向本院要我是？
1: 老大人息怒，鄙夫无非是为民请命也。
0: 铁男聪明，
1: 老大人执意不渝也罢。鄙夫愿将金银积压在老大人这里，请老大人宽限数月，待鄙夫亲自去往五溪长沟查明汇报，我请。准来
0: 一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好一个怜悯的知府，却也难得。金银暂且收回，本院准你前去。
1: 多谢老大人，还求令箭一支。
0: 要令箭何用？
1: 五溪长洲非鄙夫所属，有了老大人的令箭，方好行事。
0: 哦，取令箭过来。
1: 多谢老大人。
0: 慢，贵府此去，则先半月为期。这半月之内，如查不得水落石出，本院当众明圣上，哼哼，你要小心了。
2: 太爷，令箭在此。哎，
1: 我只说熊幽兰、苏细娟已做了刀下冤鬼。不料矿中又来查看，莫非我老阿叔的案情发了？
3: 月包坏的，包坏的，我做这件事情，有人看见，而无人知道；有人证，而无赃证。我怕他何来？待我混在街坊之中，假充好人，以便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4: 月，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那矿中那有名的包公在世，足智多谋，断案如神。若被他查出破绽，露了马脚，到时候想逃也来不及了呀！哎呀，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待我去到乡下，多个十天半月，且等风平浪静再回来不迟。说的有理，罢

人失火看到可疑之处，会嫌疑呢？处处可疑啊！哦，哪里可疑？因何可疑？若无可疑，大人又何必前来查看呢？哦，如此说来，是我多管闲事了。大人乃为民请命，贵县你呢？必知才疏学浅，审理此案，虽然。

0: 亲政距离而乱，即使大人说有差错，想必领悟高见，
1: 只怕狂来一场徒劳枉返。
0: 哎，黄大人。

0: 什么道理在内？
1: 在军。
2: 太爷，窗户边发现铜钱半贯之多。
0: 哦。这半贯多的铜钱好不令人奇怪呀。有葫芦酒醉糊涂，定是青爷之前遗忘在哪里的
3: 地方。
1: 在
3: 传中尉街坊上来。
1: 是
0: 众街坊都是此案见证，对本县审理此案人人心悦诚服，问也如此，不问也如此。
3: 众尉街坊
4: 老爷，
3: 有葫芦平时家境如何？
4: 听爷多日全靠结党过活，
5: 家务

0: 潮落地上。
1: 油葫芦卖肉为业，木匠铜钱抛落在地上，也是有的不足为奇。

0: 以大人之见，这半官铜钱是从何而来呢？
1: 哦，以小人所见，那半官铜钱定是十五官里面掉出来的。
2: 那怎会掉下半官呢？
3: 也许是凶手杀人之后手忙脚乱，将钱散落在地的呀。
4: 可是那凶手身上的十五贯铜钱并没有缺少分文呐。
3: 这
5: 是啊，也许捉到的凶手不是真凶
1: 啊。哦，那凶幽兰只怕是
0: 那凶幽兰不知窗后有钱，若是知道也就顺手带去了，
1: 将钱拾起一从啊。
6: 在后面发现一个小木盒，
1: 拿来。原来是一对赌博的骰子，分量为何如此的这样重呢？
7: 可能是灌了钱的。
0: 本县民风骄薄，不逢吉盛，这狮子木家藏户有，不足为奇。
4: 跪下。

0: 七尺九顶啊！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十五贯》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郭志成老师的功底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唐派的再传弟子，他不仅用唱腔塑造人物，更是用细腻的表演、沉稳的气场打动了观众。在行腔处理上，郭志成老师呢也是继承了唐派字正腔腔圆刚柔并济的特点，吐字清晰利落，高低音的转换非常的自如，节奏的把控特别的精准，情绪也是层层递进。继续来听到《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3: 地方
4: 在
3: 这几位街坊之中，可有好赌之人？
4: 这几位街坊并无好赌之人，
3: 除这几位之外，
4: 他也说过没有好赌之人。
3: 哎，
4: 有，倒是有一个，
3: 他叫什么名字？
4: 叫娄阿叔。
3: 娄阿叔，他可以有葫芦时常往来？
4: 自然时常往来，若不时常往来，怎会把身子丢在这里？
3: 只因他称实现有葫芦猪肉，不给铜钱，二人素往来。
4: 大人，

贵县若另有要事，无心查访，就请先回。

0: 后代无杀，为八姓，真凶不起。反太阳城，
1: 走，乔装改扮，火狼羊，跟随太爷把书房。今我东打听，西打听，打听有十多天，才打听到楼阿叔就住在那间茅草屋里面。太爷吩咐，楼阿叔虽然嫌疑重大，尚未断定就是凶手，待我跟随太爷仔细盘查定了。魔术弟子发帖子喽！魔术弟子发帖子喽！
2: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自从这个短命的矿中来到无锡，害得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十多天躲在乡下，实在气闷。东岳庙的老道与我相识，他时常进城购买香烛，待我向他打听城内的动静，顺便在求之前问问吉凶。我父乡下躲藏奇门难当，矿中如巷，我在春江。老道道人，像是他进城购买香烛还不曾回来，待我先求之前等他一等。
3: 哎呀，总为我打你呀、啊是啊，恁就赏我个上上签儿吧。

0: 雄。
1: 哎呀吓我一跳去。
2: 可要气死我吗？哎呀，
1: 我在这里求钱，气死我，不要。哎，
2: 求钱不如气死我的好啊。
1: 求钱不如气死我的好。
2: 嗯，你心中若有什么疑难之事，问流年吉凶祸福，只要七个数，便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找人能方，谋事能成，赌钱能赢啊。只要七个数，便知分晓，万分的灵验呐。
1: 七说的好，
2: 七说的好。
1: 请问这是什么说啊？
2: 请看官媒册子，声明传四方。
1: 哎呀，你册子就是册子嘛，那咋又叫官媒呀？
2: 哎，老兄说有什么心事，只要随手写上一个字，便可判断吉凶。
1: 猜不成。
2: 为何猜不成？
1: 我一字不识的，一字不会写，猜不成。哎呀，你
2: 啊，老兄，随口说一个字也好啊。
1: 随口说一个字也好。嗯，我的名字叫老阿叔，这个老鼠的鼠字。哎，先生，这个老鼠的鼠字，你可能猜得出啊？
2: 猜得出。
1: 哎呀，先生，我给你搬只凳子，你坐啊。稍等。

0: 先生，来来来来来，先生，请坐。
1: 请问你抄这个字想问什么事啊？
0: 官司。轻省点儿，轻省点儿，轻省点儿。
1: 哦，好，树乃一时之花
0: 啊，
1: 树木成双乃树阴爻，这树又属于阴类，这阴中之阴，若战官司谋，机器不得明白呀。
0: 这个是不能明白呀。
1: 请问你抄这个字是你自己抄的呀，还是带别人抄的？
0: 带错带错带错、啊、带错。
1: 嗯，以字上看只怕不是带错。
2: 哎呀，倒是为国之首啊。
1: 树乃是儿生肖之首，岂不是造化之端吗？以自理而断，一定是
2: 偷了人家的东西才造成这桩祸事来的。
1: 老兄，可是吗？
0: 哎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先生，你码头上泡泡，我赌城里混混，自家人这一套江湖绝用不住啊，江湖绝不要用，不要用，人家偷东西你咋能猜得出来？
1: 哦，
0: 人家偷东西你咋能猜得出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有个道理在内呀、
0: 啊。什么道理呀、啊？
1: 树善于偷窃，所以才有这样的短发。还有一说，
0: 哎，什么说呀？
1: 那被偷的人家
2: 也、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我跟你说，这江湖诀不要用，你咋又用江湖诀了？你咋又用江湖诀了？你呀，人家在人家姓什么？你咋能猜得出来？人家姓什么？你咋能猜得出啊？你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还有个道理在内呀，
0: 你咋恁多道理了呢？
1: 那老鼠不是最先哎偷油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老鼠偷油，偷油老鼠，老鼠偷油，偷油老鼠，老鼠偷油，偷油老鼠，哎呀！哎呀，先生啊，不管他有也罢，言也言也罢，哎，你看看之后有什么是非连累得着啊？
1: 怎说连累不着
0: 啊？
1: 目下就要败露了。
0: 怎么讲？
1: 你问的这个数字，目下正教子曰、啊，乃当令之事，只怕这官司啊。就要明白了。
0: 哎呀，明白是不得明白呀、啊！
1: 老兄，你要对我实讲，这个字究竟是你自己抄的呀，还是带别人抄的？你若说得清，我才指引得明啊！
0: 你等等，你等等，他哪里下，我这里。啊，先生，我是代策代策。
1: 哎，我说这位老兄有道是，四海之内皆朋友，你说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来，我或许可以替你分忧啊。不料你这样的不相信我，那好。
0: 哎，先生别走，先生别走，先生先生，不瞒你说，我是自裁，
1: 是自裁，
0: 自裁。
1: 是自裁嘛，本身就不落空了。
0: 怎么讲啊？
1: 闹、
0: 先生，你坐。
1: 孔子头驾驭数字，岂不是个船字？
0: 什么船呐、啊？
1: 哎，乃是套船的船。
0: 先生，你看我可能穿得出啊？
1: 要穿是一定能穿得出的。只是这老鼠生性多疑，若是东猜西想，疑神疑鬼，只怕弄得上下无路，进退两难，倒是想穿穿不出了。
0: 先生啊，你的神算真是灵验，我平时就爱疑神疑鬼的。先生，你说说。
3: 成长路上 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陪伴大家聆听经典。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十五贯的录音剪辑。
3: 老兄真的想走？
4: 我真的想走啊。
3: 老汉到幽之边川，正好今晚开船往苏杭一带赶趁新年的生意。嘿，是什么？
4: 先生说能带我一同前去，我一定托付船钱。
3: 哎，老兄说哪里话来？金钱四分土，人义值千金。只是船行太慢，老兄若不嫌弃，与老汉同舟便是。
4: 你真的能带我一同前去？真的。我是才子先生。
5: 怎么？
4: 你是我老二叔里？救命！活菩萨呀！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4: 先生啊，我这条性命可全交给你了呀。
3: 老兄放心，保你一路平安。
4: 好啊。

来将他二人刑具打开。熊又来，这是你的事务官铜钱，发还于你，回家去吧。苏喜娟，本府赐你10两纹银，高桥投亲去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